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乐亭大鼓盲人摸象的唱段。说起乐亭大鼓的起源，很多人说源起于明末清初，但如果深究起来，其历史呀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变文和宋代的鼓子词。南宋大诗人陆游曾写过一首《小舟游进村》的七言古诗：斜阳古柳照家庄，复古盲人正坐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演唱内容说的是东汉文学家蔡邕和他的妻子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诗中生动地刻画了当时的演唱场面。这说明在宋代，说唱艺术在我国南方就已经非常流行了。金太宗天会元年，金攻破宋朝京都汴梁以后，从中原掳来的民间艺人来到乐亭县，带来了丰富的民间文化，也为日后冀东文艺的三枝花、评剧、皮影、乐亭大鼓奠定了基础。乐亭城内的自娱好乐之人将异地传来的鼓子词结合自己地域的民俗风情，把盛行传唱的清平歌、民俗俚曲、民谣以及麦调、哭丧调等乡间小唱融合在一起，由唱而不说改为唱而兼说，逐步设立了板腔曲调，丰富了演唱内容。到清朝中叶，形成了带有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乐亭调。乐亭调这种说唱形式沿袭了鼓子词的演唱风格，受影响于元曲杂剧的文词格律，遵循了传统音乐的规律，表现了地域的民俗风情，使用的是音韵浓厚的地方语言。当时有人把民间艺术归类划分，将鼓词称为清门，从此乐亭大鼓这颗民间说唱的艺术种子深深根植于乐亭沃土之中。去过唐山的朋友呀，您肯定会发现这里的方言很有意思，每个字都带着细长的尾音，不管是男女老少，说起话来就像唱歌一样。老话说了，什么人讲什么话，唱着歌说话的乐亭人爱说爱唱，逢年过节都得办上一场接一场的歌舞和说唱。这样的活动中最有人气的节目之一就是乐亭大鼓。其实您仔细听听就能发现，乐亭大鼓之所以有这么好的人缘，原因就是在于它来自于老百姓的生活。只要把乐亭话的语音稍微拉长一点点，再加上鼓板齐鸣，就形成了相情相韵的乐亭大鼓。话虽是这么说，不过乐亭大鼓从产生到发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上百年的时间，几代人的心血，终于成就了这项民间艺术。如果要从根上说，这一行里的祖师爷又是谁呢？道光年间，乐亭出了个名叫温荣的小伙子，他跟着师傅学着老木板大鼓，后来也许觉得这行不好干，就转行到了东北去做买卖。要说呀，这命里注定的就是缘分，温荣的买卖做了有几年，又回到老家唱起了大鼓。他什么事儿呀都爱琢磨，愿意往这件事上加上

享自己的心思。温荣把老木板大鼓和民间小曲合二为一，唱出了四大口的新调。他还把传统大鼓的光唱不说改成了连说带唱。温荣这一回重操旧业，一唱就给唱红了。他的唱腔还被老乡们亲切地称为烙亭腔。当时温荣入了当地最有名的崔家戏班，跟着当家的老板崔佑文。崔佑文也是当地的一位奇人，祖上呢在战场上立过不少军功，到了他这一辈正是财大气粗，家大业大，于是呢成了当地最大牌的人家。这个崔佑文在哥们兄弟之间排行老八，因为脾气秉性挺各色，就落下个崔八思的魂名。这个人呀，个性到底有多怪呢？其实呀，倒也不是别的，只不过这个崔佑文啊，不爱功名，不爱财，甚至连女人都不喜欢，唯一的爱好就是各种各样的民间艺术。崔佑文的旗下有皮影班社、梆子班社、莲花烙班社，当然了，还有一班大鼓艺人。温荣就在崔家唱大鼓，也琢磨着自己的这门艺术，天天就想着怎么能够改良大鼓的唱法。于是呢，他想出来一个挺绝的点子，那就是把伴奏用的木板改成了铁板。那么这个灵感到底是哪来的呢？话说有那么一回，温荣正在地头上溜达，他瞧见有什么东西在太阳下面啊闪闪发光，捡起来一看呢，是两块碎滑片，不定是哪个老乡呀犁地的时候弄坏的。他拿着这两块铁片呀随手一敲，没想到出来的声音还真不错，比平常唱戏用的木板声好听多了。温柔脑瓜一转，就把这滑片呀磨成了两片月牙形的铁板，剔下了伴奏用的木板。

竖起了耳朵。一曲终了，王爷呢就把温荣叫到了跟前，问他唱的是什么。温荣毕恭毕敬地回答说，这是烙挺腔。王爷听了直摇头说，曲子好听，名字却不怎么样，不如就叫烙挺大鼓吧。从这以后，烙挺大鼓有了正名，这个名字呢也沿用到了今天。有了这一回故事，烙挺大鼓得了名号，唱大鼓的温荣也有了名气，有不少人到他这儿来拜师学艺，温荣也就收了很多徒弟，还建立了烙挺大鼓的宗谱。这宗谱呢叫做清门，门下的弟子就称作清音弟子。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温荣的弟子里又出了哪位高人呢？其中呀有这么一位，他的名头呀挺古怪，被人叫做陈活埋。您听着是不是挺奇怪的呀？哪有人叫活埋的呢？这个大号里又有什么样的典故呢？这还得呀从他拜师学艺的事说起。陈活埋呢本名叫陈继昌，本来是一个识文断字的文化人，他呢空有一肚子墨水，可惜呢没几分运气，考了好几回的秀才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来二去啊，他就断了考取功名的念头，去跟温荣学起了大鼓。在那个时候呀，大鼓艺人根本没什么社会地位，跟读书人是没法比的，所以很多人听说了陈继昌弃文从艺，都觉得实在是可惜了，说他呀真该被活埋。说来说去呀，就有了陈活埋这个名号。陈活埋虽然转行唱大鼓，可是他读过的那些书到底没白读。当年有好多的八旗子弟都是听书爱好者，他们爱听大鼓的那个味儿，却不喜欢民间艺人写的大鼓词，总嫌那句子呀太白了，字眼不深。于是呢，八旗子弟就自己当起了大鼓词的写手，他们的作品叫子弟书，里面用上了好多文词。这样的唱词一般的艺人也唱不来，只有读过书的陈继昌才能唱好。于是呢，陈继昌的名号呀在圈子里越传越广，渐渐的就成了子弟书的专业户。他把子弟书的唱词搬到了烙挺大鼓中，还编了好多新的曲词，在大鼓书里增添了几分文化的韵味。这陈继昌呀不愧是温荣的得意门生，他不光唱得好，而且爱学习好研究，他吸收了冀东皮影戏的悲调腔，创造了烙挺大鼓大悲调的牌子，又在老辈人的基础上呀发展出紧打慢唱的唱法。话说呢，陈活埋的师兄里啊有不少奇人，比方说这齐老尊就有一手的独门绝活，他不光有嘴上的功夫，一双眼睛更是精妙，他那眼神一撇，观众们都得跟着看，他的眼角一挑，就是一阵阵的叫好声。齐老尊跟陈活埋不一样，专门走草根路线，他凭借着活灵活现的表演，地道讲究的身段，扣子拎得紧，包袱抖得响，在乡村民间拥有大批的粉丝，还创造了八大剧、上自流水、小口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腔调。烙挺大鼓世代相传，这齐老尊啊也带出了一个顶门立户的弟子，这就是土生土长的烙挺人韩香浦。韩香浦的家里啊是当地的富户，祖传的赚钱本事就是做生意。到了韩香浦这儿，老韩家的路子拐了个弯儿。这小子呀从小就喜欢烙挺大鼓，经常背着老父亲到处去听书学唱，对于赚钱的事儿是一点儿也不上心。乡亲们纷纷议论，这韩家大少爷真是个败家子儿，好好的家业不管了，偏要做个说书的。韩香浦呢听到人家嚼舌根，干脆啊直截了当的跟父亲提要正式的拜师学艺唱大鼓。老父亲气得不行，连

0: 打带骂，想要断了他的念想。可是韩香浦呀，认准了的事儿那是非干不可。父子俩斗了好几个回合，这当爹的败下阵来，说是呢，再也不管这个倒霉孩子，你爱干嘛干嘛，可有一样，你的吃穿用度别再找我了。韩香浦可不怕这个，他一门心思的想要唱大鼓，就带上老婆孩子搬出家门，拜在了齐老尊的门下，天天早起晚睡的练鼓板、背书词、学唱腔，那劲头啊，简直是痴迷了。有一年，滦河发了大水，十里八乡的人都赶着逃命，只有韩香浦还站在房顶上练唱，压根儿没瞧见发大水的事儿。后来呀，还是热心的老乡把他从房顶上拽了下来，这才算捡回了一条命。齐老尊看着韩香浦一心好学艺，就把一身的本事都传给了他。韩香浦呢，也没有辜负师傅的心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系统的整理出了乐亭大鼓的九腔十八调。转眼到了1937年，日本兵打到了华北，中国人受尽了欺负，有一波日伪军警特务没事找事的就上了韩香浦的家里找茬，他受不了这个气，干脆呢放下了鼓板回家种地去。经过好些年的动乱，韩香浦整理的资料差不多全给丢了，他心疼的整天整宿的哭，把一双眼睛都给哭瞎了。等到眼泪干了，韩香浦鼓起精神要保住乐亭大鼓的老底儿。他在病床上一字一句的让儿子把这些珍贵的资料记了下来，多亏了老韩家这爷俩的一番努力，乐亭大鼓的家当总算捞回了不少。那么从这往后数，这一行当里还有哪位担纲挑梁的人物呢？他的身上又经历过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这事儿呀，咱们得把时间倒回到1912年，唐山的滦南老靳家得了一个男娃娃，名叫靳文然。这孩子呀生得机灵，只可惜家里日子不好过，老靳家呢想着法子开了个鞋铺，十来岁的靳文然就在铺子里帮忙学手艺。虽然家里没什么钱，靳文然的父亲却是个挺开朗的人，他爱好音乐又好交朋友，家里这个鞋铺呢就成了来往艺人的根据地。其中有这么两位名叫戚用武、丁运清的大鼓艺人，就是靳家的常客。靳文然呢有事没事就跟这些叔伯大哥一块聊天，日子久了就爱上了大鼓，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个呀专业的大鼓艺人。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父亲，这老靳呢当场拒绝了他的要求。老百姓虽然爱听大鼓，却打心底呀把艺人看作是下九流，谁也不乐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干这个。可是呢，靳文然也是个倔脾气，家里不同意，他就偷偷的跟着大鼓艺人丁云清学说学唱，没用多少年功夫就学成了十几个小段，逮住机会就上去当一回票友。没过几年，老靳家的鞋铺关了张，靳文然正式拜在丁云清的门下，跟着丁师傅学得差不多了。他又找到了另一位乐亭大鼓的当家人戚用武。当时呀，圈子里有个说法，骂成徐老焕、单刀赴会戚用武、实问实答赵文汉、瞎吹牛腿赵志福。这位啊，凭借着单刀赴会出名的戚用武，就是靳文然的师傅。话说呢，靳文然学了好多本事，唱出了名气，在老家滦南成了名角。他总觉得呀，得出去见见世面才能长进，打算呢到乐亭去闯荡闯荡。亲朋好友听说了这事儿，都劝他说，乐亭的名角儿可是太多了，大鼓祖师爷温铁板、齐老尊也是那儿的人，你有几个胆子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要是在烙挺吃了亏，还有什么脸面回来见父老乡亲呢？人家这话吧说的也有道理，可是靳文然却不这么想。他说了，下棋得找高手，唱大鼓也要让高人指点，我这一趟去啊，就是让齐老尊齐先生给挑挑毛病，我还就怕人家不说呢。靳文然打定主意出了门，那么这回出门他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呢？话说呀，靳文然来到了目的地，摆开场子就来了一段。台下呢，有人跑到齐老尊家里来送信，说是有个滦南的毛头小伙到咱这儿说书来了。齐老爷子听说了这事儿，拄着拐杖到了书场，在旁边啊听了一会儿，说这孩子呀还真不错，那嘴皮子挺利索，只是脉象差点劲儿，要是有人给他好好说说，一定能有大出息。这话呀传到了靳文然的耳边，可把他给乐坏了，隔天就提着点心白酒上了齐老尊的门，当下就要磕头拜师求指正。齐老爷子呀是个很开明的人，他一点没有门户之见，瞧着靳文然挺真诚，就一招一式的一字一句的讲，恨不得把自己这一辈子的练就的本事都说给他。靳文然呢得了大师的真传，高高兴兴地回了老家。20年后，靳文然再说起这事儿，还是感慨万千。没有高山，不显平地，齐老先生那才是真玩意儿。没有他老人家的指点，就没有我靳文然的今天。靳文然把自己的见识画进了大鼓里。他说了，吸收心腔就如同画在水里的盐，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只有用嘴巴嗒巴嗒才有味儿。他说的味儿到底是什么呢？那雄壮处呀，好似千军万马，凄切处仿佛雨打芭蕉，委婉处如同窃窃私语，缠绵处像烛影摇红，紧急处如珠落玉盘，钻天处好似鹤鸣云端，清脆嘹亮，入地处好似虎啸渊底，声后低沉，声音中有情有景，有的是真本事真功夫。烙亭大鼓代代都有人才出，他们爱家乡爱艺术，成就了烙亭大鼓的美名。一位烙亭大鼓的艺人凭着本事得过皇恩，这一行的艺人也被尊称为说书先生。据说其他大鼓艺人演出的时候必须站着，只有烙亭大鼓艺人可以坐着表演。2006年，烙亭大鼓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政府更加重视烙亭大鼓的保护传承工作，采取了不少措施，为大鼓艺术和大鼓艺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并且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开始不断深入校园。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影视录音。
1: 滦南县政府率先在当地的一夫小学建立起第一个烙亭大鼓的辅导基地。
2: 一夫小学就在晋营村，这个晋营村就是晋派烙亭大鼓创始人靳文然先生的故乡，是他的出生地。所以说晋营村的这个父老乡亲，他对烙亭大鼓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对烙亭大鼓非常喜爱。
3: 当时啊，就是他们呢，就是利用我们下午学生这个放学啊，这个课外活动的时间，以及这个双休日啊，他们都是自己骑着自行车或是摩托车啊，那个来这个学校进行这个指导啊，全部是义务指导啊，他们就牺牲了他们的这个休息时间啊，为了不耽误这个学生的正常上课啊。
1: 回想起一夫小学当时的烙亭大鼓教学经历，从最初只有4名学生学习的冷清状况，到全校师生集体学习的热闹景象，烙亭大鼓终于在一夫小学慢慢地扎下根来。2010年，冀东文艺三枝花敬校园的活动在滦南县开展起来。作为其中的一枝艺术之花，烙亭大鼓正式成为音乐课的教学内容之一。一夫小学甚至针对不

0: 同年纪的学生编写了《闹亭大鼓》校本教材。
1: 比如说了解，首先三枝花他就知道，就是说是评剧皮影闹天大鼓，知道这个就行了。但是到了高年级五六年级，就必须知道这三枝花他们的创始人是谁，他们发源地在哪里，就是说知识内容逐渐增多。比如说低年级，就是说他们要学会这个击鼓打板，但是说到了高年级就会边打边唱，甚至还得会表演。
0: 当这些小学生们能够一边整齐地打板，一边集体演唱某个闹亭大鼓的唱段时，不得不说，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滦南县一夫小学已经在闹亭大鼓的教学工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2: 说书人的一张嘴，演绎着人间百态、万种风情、风雨雷电、虎豹狼虫。大鼓书好听不好唱，那真是呀，世上生意好做，唯有说书难习。装扮文武就像一台大戏。闹亭大鼓发于原野，雅于乡土，一板一弦说古今沧桑，一人一口演百面人生。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4: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3: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5: 笑笑戏
3: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5: 创世
3: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咱们河北啊，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民歌《小放牛》，这歌词中有一段词是这样的：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那您知道这柴王爷到底是谁吗？他呀，就是被誉为五代时期的明君柴荣，咱们河北龙窑走出来的天子。有人曾经说呀，如果再给柴荣十年时间，他就能统一全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细说燕赵，今天就来为您说说五代第一明君柴荣。

小放牛是流行于河北的民歌，原为昆曲中的吹弹曲牌，是笛子独奏家陆春林等演奏的南方曲笛的代表性曲目。曲调婉转，情绪明朗清新，音乐赋予抒情的民歌色彩和浓郁的田园风格，表现天真活泼的村姑与牧童相互对答的明快情绪。在歌词当中提到了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这柴王爷啊，就是我们要和您说的故事的主人公，河北龙窑人，五代时期后周的君主柴荣。这皇帝啊，那可不是随便做的。那么柴荣是如何一步步登上宝座的呢？公元921年10月，柴荣出生于邢州瑶山，也就是今天的邢台龙窑，祖父与父亲都是当地的富户。后来柴荣家道中落，只得投奔嫁给同乡人郭威的姑母柴氏。这柴荣啊，做事勤快严谨，为人也厚道，他帮助郭威处理各种事务井井有条，又长得英伟不凡，因此深受姑父母的信赖与厚爱，于是就被郭威收为了养子。当时郭威的家庭还不算富裕，为了减轻郭家的负担，柴荣还主动去经商，而且生意做得很不错。闲暇之余，他学习骑射，通读史书和黄老学说。27岁的时候，柴荣放弃了生意，跟随郭威开启了军旅生涯。后汉政权建立后，柴荣跟随立下汗马功劳的郭威不断升迁，视野和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郭威废汉登基后，柴荣以皇子的身份拜潭州刺史、镇宁军节度使，封太原郡侯。在潭州任内，他为政清肃，道不犯禁，深受官民的爱戴。由于政绩突出，广顺三年公元953年3月，柴荣被加封为靖王。公元954年正月，郭威病重，由于他的两个儿子都早死，而且与柴氏无后，决定传位给柴荣，并嘱咐后事。同年17日，郭威驾崩。21日，柴荣按照遗诏在灵柩前继皇帝位，是为周世宗。身为皇帝的柴荣雄心勃勃，他很想干出一番大事。为此，他曾向左谏议大夫王溥发问，说：“你觉得我能当几年皇帝？”王溥说：“30年没问题，30年后我就不知道了。”柴荣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话，我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这就够了。”可见当时的柴荣有十分清晰的战略目标与治国规划。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他让赵匡胤广招天下壮士，优中选优组成禁军，将禁军整顿成为一支威震邻国的军队。同时他采纳了王溥攻取之道从易者使的建议，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南的统一策略。公元955年，后周军队大破后蜀，收复前朝丢失的秦、接、成、凤四州。此后他有三征南唐、三战三胜，最后逼迫南唐第二个皇帝、南唐后主李煜的父亲李璟割地求和，并化江为界进贡朝廷。柴荣夺取了江北的淮南之地，得14州60个县，李璟还去了帝号，只称江南国主。北宋后来能够灭南唐，跟柴荣这一系列的征战所做的铺垫都有很大的关系。公元959年，意气风发的柴荣继续纵横捭阖，他率军北伐辽国，攻取河北境内的易经关、瓦桥关、莫州、益州等地，仅42天连克关州共17个县。五月，他准备一鼓作气，趁势夺下幽州，只可惜天不遂人愿。此时，柴荣突然患上了重病，无奈之下，只能将原计划取消。可是，回朝后的柴荣病情并没有得到好转。公元959年6月，
柴荣在首都开封溘然长逝，终年39岁，在位6年。一代帝王就此陨落，让人唏嘘。那么柴荣在位的6年都干了些什么事呢？为什么说他是一代明君呢？柴荣英年早逝，当皇帝的时间不长，但是却推行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措施。他体恤百姓疾苦，减轻赋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发展经济的变革措施，比如说均定田赋，奖励农耕，重开漕运，新修水利等等。他鼓励生产与贸易，为百姓开创了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正因如此，史家赞其为五代第一明君。柴荣打造的后周王朝，传奇衣钵的北宋也受益良多。话说回来，咱们河北民歌《小放牛》中说，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故事还得从八仙之一的张国老说起。神仙张国老在太行山云游的时候，听人说有名的赵州桥，心想鲁班何许人也，修桥竟敢称天下第一桥，于是呢想去见识一下。张国老从布囊中掏出纸叠的毛驴，一口水往上一喷，纸驴就地打个滚，变成了一头活蹦乱跳的小毛驴儿，驮着张国老下了太行山。路上张国老碰见天才新君柴王爷，张国老对他说，鲁班太狂妄了，一座石头桥敢夸口是天下第一桥，怕只是驴粪蛋吧，外边光，咱们去试试这桥到底如何。柴王爷点头称是。于是张国老把天上的日月都摘下，装在驴背的搭链里，柴王爷把三山五岳都装在独轮车上，一同来到赵州桥边。呵，这近前一看呀，果然是人山人海，南来北往的人把大桥挤得风雨不透。那鲁班呢，在桥头看的是美滋滋的。张国老下了毛驴，来到鲁班身前施礼，并问道，骑驴从这桥上过，不知这桥能否经得住呀？鲁班是半仙之体，有仙体没仙眼，没看出这小毛驴身上还驮着太阳和月亮呢。鲁班微微一笑，我这桥能过千军万马，你这小毛驴算什么呢？柴王爷放下独轮车，也来到鲁班面前施礼，说，我这推车要从桥上过，不知这桥是否经得住。鲁班大笑，这桥过车千千万，你这小独轮车还能有多沉？过吧。张国老倒骑着小毛驴上了桥，柴王爷也推车上了桥。刚上大桥，大桥就咯吱咯地响起来，桥身左右直摇晃。鲁班一看大吃一惊，赶紧跳到桥下，用手使劲拖住大桥，这才保住大桥没有坍塌。等张国老和柴王爷过了桥，鲁班到桥上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原来张国老的小毛驴在桥面上踩了一溜坑，柴王爷的独轮小车把桥面压了一道深深的沟。至今呢，赵州桥还留下许多蹄印和一条小车压的沟，那就是张国老和柴王爷留下的仙迹。另外因为柴荣经过商，名声很好，因此在民间声誉也非常高，被俗称为柴王爷。在一些地方的年末除夕时还作为财神供奉，就因为他年少时走南闯北经商贩茶，所以宋元时期开始就被中原地区奉为神灵。同时他还是矿工、窑工、建筑工的保护神，由此可见柴荣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也说明他曾造福百姓，并由衷地得到了百姓的敬重与怀念。从宋元时期开始，柴荣就被广大中原地区的百姓奉为财神。

财神。同时，全国各地还兴建起柴王庙来供奉柴荣。文献记载包括河北赵州桥柴王庙、河南朱仙镇柴王庙、安徽淮南柴王庙、山西晋城柴王庙等等。

除了民歌小放牛之外，在戏曲舞台上也少不了柴荣的影子，比如传统戏曲剧目打龙棚。打龙棚出自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他是著名评剧演员辛凤霞的丈夫。打龙棚在多个剧种中都有呈现，包括京剧、秦腔、汉剧等等。打龙棚汉调二黄传统节目也叫万里侯，全剧包括投亲招赘、花园抢枪、擂台比武、怒打龙棚四个段落。故事讲述的是五代时期后周的高行周之子高怀德打死柴荣父亲，逃亡在外，后为履行婚约，带着母亲沿路乞讨至宋王府，在北平王郑恩的周旋下与赵匡胤的妹妹赵美容成婚。赵美容性情骄纵，游园时借下棋、比拳、扎枪等，随处炫耀自己的富贵，鄙视高怀德贫穷，致使夫妻反目。恰好遇到当时南唐的李豹摆下百日擂台，名为比武，实有侵犯之意。柴荣万分焦急，害怕失了国威，此时高怀德挺身而出，打走李豹，保全了国家。但柴荣以杀父私仇不加封赏，反而欲杀害高怀德。郑恩基于义愤，并在赵匡胤的暗示下怒打龙棚，最终使高怀德被赦免，并让柴荣给他封了官。这出剧里的柴荣是有血有肉，很真实的，让人看到了一个帝王最真实的一面。虽贵为天子，在治国上也非常勤勉，但是在个人感情上也有自己的私心，因此剧中表现的柴荣非常真实，表现了他鲜活的内心状态。京剧名家郝寿臣就曾唱过这出经典剧目，我们来听听。

是京剧，作为后周历史上有名的名军，柴荣也是文艺创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笔下的常客。他们潜心著述，用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为后人勾画了一个丰满而真实的柴荣。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龙窑人薛耕桓曾撰写过《周世宗柴荣评传》，算是一部比较严谨的学术著作。尽管评传中有些战争场面，作者进行了艺术加工，颇有些小说的味道，和全书的论述风格不够协调，这可能也是作者为了增强书的可读性而进行的合理想象。好在这部分内容在全书的比例不高，不影响整部书的学术性质。另外还有巴蜀书社出版的《乱世明君周世宗》，本书讲述了周世宗柴荣的一生，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书中侧重描述周世宗当政后的各方面的作为，从而立显周世宗的改革精神。在混乱的五代时期，周世宗堪称一代明君。这本书里尽量援引原始资料，不用翻译或转述的方式，以免在诠释理解语气方面造成误导。同时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引文不标明出处，在书末附参考书目一项，集中列出了所引的书目。另外有的作者则是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周世宗柴荣的辉煌一生，比如作家朱宝栋撰写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后周世宗》，还有由咱们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雨薇的《五代刀锋系列之潜龙的悲歌》，都是以小说的形式生动刻画了柴荣的传奇故事。另外作家江郎的《柴荣是个好皇帝》则选取了一种相对通俗的讲述方式，为读者再现了五代十国时期柴荣的故事，笔法比较简练，语言相对轻松，史料丰富，适合大众阅读。不管采用什么样的表述方式，不管是什么样的笔法，这些著作的出现足以证明柴荣是历史当中一位重要的人物，他身上留下的故事足够传奇，他的人生值得被书写。此外从1985年开始，已经有多部影视剧中出现了柴荣的形象，包括《绝代双骄》《兵权》《大宋王朝》赵匡胤，《情剑山河》《真命天子》《问君能有几多愁》《卿是皇妃》等等。这些影视剧的刻画极大地丰富了柴荣的艺术形象，让人们对历史人物多了更直观的感受。如今龙窑县山口镇东山南村，距离县城6公里，在村中向北望是窑山南北两峰，相传为地窑始峰之地。沿村路向南走是止水河道，村口有一通石碑，正面书写周世宗柴荣故里7个大字，由南方柴荣后人、龙窑历史文化研究会及当地村委会在2006年合力。虽然关于柴荣的出生地

不同的历史记载略有分歧，但经过分析研究，他们共同把这里确定为柴荣的故乡。1000多年的时光消磨了柴荣在瑶山脚下止水河畔成长的建筑遗存，而以柴荣为荣的龙瑶人通过新建雕像来宣示柴荣与龙瑶的联系。从村口往里走有一座柴荣公园，园内中央有一座柴荣的立像。龙瑶县理塘故里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印林和龙瑶县作家协会主席黄俊礼为了给这尊石像物色好石材，特意前往山东花岗岩产地寻找最佳品质的五连红。在龙瑶县城，通达连接328、327省道的南北街道被命名为柴荣大街，一座8-9吨重的柴荣马上征战铜像高高矗立。而与柴荣大街平行的郭威路上建有以柴荣年号命名的显德公园。另外在河南新郑市柴荣埋葬的庆陵，有许多龙瑶人前去祭拜并写下怀念的诗作。李应林不仅写过不少相关题材的诗词，还以柴荣为主人公先后创作了2版电视剧脚本。赵州桥、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河北民歌小放牛至今传唱不衰。柴王爷柴荣在民间因其早年成功经商的经历而受到世人的关注，被供奉为财神。而现实中的赵州桥，其石材来自柴荣老家龙瑶山口镇。而在民间传说故事中具有神仙身份的柴荣，恰巧与赵州桥上的一道硬沟也产生了联系。前往南方贩茶，与赵匡胤结义，拜官野史，民间传说与官方正史、史家研究共同勾勒了一个血肉丰满的柴荣形象，也在多个层面彰显了柴荣经久而深刻的历史影响。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曹冲称象这个成语啊，出自《三国志·魏书·曹冲传》，说的是一个名叫曹冲的孩子，利用巧妙的办法称出了一头大象的体重，后来呢，常常用来形容小孩子的大智慧。山鸡五颈，这个出自南朝宋《艺苑》卷三，本意就是说山鸡在镜子面前跳舞，跳到了精疲力尽，最后呢把自个儿给累死了，比喻顾影自怜或者是自鸣得意。这两个成语的主人公啊是同一个人，那就是曹操的儿子曹冲。在历史上，曹冲称象这故事发生在毛相坡，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证，毛相坡就在今天邯郸临漳城西岗村一带。如今邯郸临漳县叶令公园的历史文化墙上有许多的成语浮雕，这个曹冲称象的成语故事就刻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之上。那这个成语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咱们今天从头说起。话说三国时期啊，有一次吴国的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一看这礼物挺高兴啊，带着文武百官一同去瞧这稀罕物，没见过嘛。这大象是又高又大，就光说这四条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曹操对大伙就说，这头大象可是真大，可是到底它有多重啊？你们谁有办法给它称一称啊？这么大的家伙那可怎么称啊？这大臣们纷纷就议论开了，有人说了，这个呀得专门造一杆顶大的秤，有人说不行，把这大象啊切成块，一块一块来称。您瞧见没有，就为了称个分量就把这大象活活给宰了，这也太可惜了吧。这些办法要说一个都不行，这事儿呢也真叫人为难。这个时候啊，人群里边走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他对曹操说，父亲，我有一个办法可以称大象。曹操一看，哈哈，正是儿子曹冲，就笑着说，哦，你小小年纪能有什么法子呀？哎，说来听听啊。曹冲说道，这有什么难的呀，我们先把大象牵到一条大船上，看水位吃到什么地方，然后呢做上标记，再牵下大象，再装上石头，等水位吃到同样的地方，然后呢再把这些石块的重量啊称出来加在一块，这不就是大象的体重了吗？大伙一听，哎呦喂，这还真是个好点子。曹操特别高兴，连声夸赞说，好小子呀，你可真聪明啊。
1: 曹冲年纪小智商高，让当爹的曹操倍儿有面子，曹操把曹冲当成了心头肉，对他寄予厚望，甚至想让他来做自己的继承人。曹冲智慧过人，其实啊也不奇怪，除了强大的遗传基因，曹家还有良好的教育，两点加一块儿，曹家正经出了不少有本事的孩子。这其中都有谁呢？
0: 三国群雄之中，在后代的教育事业上最有成效的就是曹操。论起这一点，孙权、刘备跟他呀都不在一个档次上。据史书记载，曹操有名有姓的儿子一共有25个，其中曹丕、曹植是文武双全，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是文采飞扬，他们都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曹彰是刚毅威猛，武艺超群，勇冠三军。曹冲呢，聪明过人，被称为是旷世神童。曹昂、曹彪、曹衍这些人都名声在外，各有建树。那这么看来呀，曹操对孩子的教育工作那是相当的出色。那这里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亲力亲为，曹操如何因材施教培养后代？才华横溢，曹冲为何脱颖而出备受青睐？
0: 曹操教育孩子呢，真是有一套。他知道教育事业要从娃娃抓起，更明白教育孩子必须因材施教。比方说吧，曹丕和曹植天资聪颖，曹操是不光培养他们的文学素养，还教他们骑马射箭，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曹冲呢，小小年纪聪明懂事，曹操对他采取的是宽松自由的教育方式，多鼓励，多表扬。所以在曹冲的眼里头，父亲曹操那是一个慈父，脸上总挂着笑模样。所以这个曹冲不论在什么场合，那都不怯场，都敢发表意见，也敢于展示自己的才华。曹彰呢，从小喜欢骑马射箭，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当一个身披铠甲征战沙场的大将军。好，这不是你的兴趣点吗？于是曹操经常就带着他外出征战，果然就把他锻炼成了一员猛将。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要想让孩子成才，首先就得有一好老师。曹操在挑选老师这个问题上也有严格的标准，不光人品得好，学识渊博，还要懂得教育的艺术。给曹丕、曹植当老师的有徐干、刘桢、英阳、邯郸淳等人，这些个人呢，都是曹操千挑万选请来的名士。曹操他不希望儿子死读书，而且是要求他们呀活学活用，多多实践。比如说吧，曹丕、曹植从小就随军出征，练就了一身的精湛武艺。曹彰呢，也曾经带兵平定了代郡乌桓的叛乱，回来之后啊，并没有居功自傲，反而是为了部下将领来请功。曹操看了以后非常满意，他呀捋着曹彰下巴上的小胡子说：“嘿，我这个黄须儿竟然是个奇才呀！”当时天下动荡不安，曹操从当时的形势需要来出发，要求儿子们既习文又习武，努力要做到全面发展。曹丕八岁的时候就学会了骑马射箭，曹植呢很早就懂得用兵之道，这两个孩子又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这个可就是全面发展的结果。曹操的事业版图不断的扩展，他的年纪当然也就越来越大，那选择接班人这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曹操心里边的最佳人选那会是谁呢？山鸡武敬这故事又如何上演呢？接班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曹操他不得不慎重考虑。在25个孩子当中啊，长子是曹昂，下边依次是曹丕、曹彰、曹植、曹雄、曹冲等人。曹昂是刘夫人所

0: 曹丕、曹彰、曹植和曹雄呢是卞夫人所生，曹冲的生母是桓夫人。按照封建宗法，正妻生的孩子那是嫡子，小妾生的孩子呢那是庶出，继承权这个顺序应该是嫡长子、嫡次子、庶长子、庶次子这么个顺序。曹昂本来是庶长子，但是他生母死得早，曹操的正妻丁夫人膝下无子，于是就把曹昂当成自己的亲儿子来养了。这样一来，曹昂从庶长子就变成了嫡长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当太子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可是不成想啊，曹昂竟然因为曹操的一桩桃花债白白的送掉了性命。建安二年，曹操到南方征伐张绣，张绣知道自个儿打不过曹操啊，就主动投降了。按理说这事儿这么着也就该了结了，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上，曹操看上了一位美少妇，他非要娶来做个小妾。这一个美少妇他不是别人，正是张绣非常敬重的婶子。这一下啊，张绣实在忍不了了，他想着，哦，我都主动投降给你了，你还要将我婶子抢去啊，这也实在是太过分了。于是张绣突然发兵，打得曹操措手不及。曹昂呢是一孝顺孩子，拼了命去保护老爹，自个儿呢却死在战场之上。丁夫人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后来跟曹操还大闹了一场，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就再也没有回来。就是这一桩桃花债让曹操赔了夫人，折了儿子。
1: 曹昂死了，继承人的问题还得重新考虑。按理说，接下来最有资格当接班人

0: 神儿。可这山鸡呢，嘿，一点都不买账，就在那儿无精打采的耷拉着脑袋。这眼瞅着曹公啊要发火了，大伙一琢磨呀，哎，干脆还是把那曹冲请来吧，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准他呀有什么好办法呢。曹冲到现场了，他就对曹操说：“父王，儿臣听说山鸡有一种习性，他一见到水中自个儿的倒影，就会跳起舞来自我欣赏。干脆啊，让人搬一面大镜子放在山鸡面前，这样的话呀，他一定就会跳舞了。”果不其然呐，山鸡看到镜子里自个儿的身影，激动地拍打着翅膀，就鸣叫了几声，于是就开始了翩翩起舞。他对着镜子跳啊跳啊，完全就顾不上休息，最后呢，竟然把自个儿给累死了。这就是成语山鸡舞镜的由来。曹冲聪明绝顶，学识出众，曹操想不喜欢这儿子都不行。但是光这些个还是不足以担当大任，最让曹操心动的是曹冲的另外一个优点，他为人宽厚。在这个乱世当中，宽厚的人品那是最难得的。那为人宽厚的曹冲最终又落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1: 聪颖机智，曹冲称象如何启发后世？顾影自怜，山鸡舞镜怎样警示后人？
0: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献帝这个金字招牌，这势力啊已经形成气候了。但是天下人心并没有完全归附，为了尽快的稳定局势，树立朝廷的权威，曹操颁布了严格的刑法，一旦有人触犯法律，一律从重从严处理。有一次啊，曹操这马鞍子被仓库里的老鼠给咬坏了，管仓库的人吓得脸都白了，心想完喽完喽，这下死定了。这事儿让曹冲知道了，他就决定帮帮那个可怜人。他回到家以后啊，就拿那小刀把衣服弄出几个洞，就看起来就像老鼠咬的。曹冲就穿这件破衣裳啊，就摆出愁眉不展的样子去见曹操。曹操见了以后就问说，哎，儿子，谁惹你这么不开心呢？曹冲说了，说大家都说衣服被老鼠咬了的话，主人要遭遇不幸，我呀，恐怕要倒霉了。曹操听了以后就笑了，说那也是胡扯啊，鬼才相信呢。不一会儿，仓库这管理员前来报告马鞍子被老鼠咬坏的事情，然后就向曹操请罪。曹操听了以后啊，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我儿子那衣服是不就在身边呢，还让老鼠给咬坏了呢。哎，何况那马鞍子是悬在梁柱子上呢。哎，没什么大事，你们都下去吧。哎，就这样，曹冲用自己的智慧保住了仓库管理员的性命。这类似的事情出现过多次，曹冲用脑力巧妙周旋，他先后为几十个人都开脱罪责，小小年纪就在人们心目当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现在看来啊，曹冲之所以形成仁爱的性格，主要在于家庭教育的原因。因为父亲对他一向慈爱，温暖宽松的成长环境让他的心里边充满了阳光，那自然洒向人间就都是爱了。曹操心里也明白，曹冲这个孩子啊聪明，意味着他将来会有较强的办事能力，而且他不会遭人算计和愚弄。同时他宽厚爱人，这就意味着他将来能够得到部属的拥戴，也更会成为开明之君。再加上这个曹冲啊模样俊美，谁瞧着都挺喜欢的。您想啊，有这么一个有德有才而且还颜值高的孩子，哪个做父亲的不打心眼的疼爱呢？所以曹操曾经多次对大臣们表示，将来要把大业传给曹冲。哎，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许这个曹冲啊太完美了，连上天都嫉妒他。建安13年，曹冲突然患了重病，最终是不治身亡，年仅13岁。曹冲的死让曹操是伤心不已，曹丕呢心疼父亲就过来安慰，可曹操啊却话中有话的说了，以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大幸也。曹操这话说得很明白，

意思就是说，曹冲死了，那是我的不幸，但是呢，却是你们的大幸啊！这下你们就有机会接手我的大业了。说完之后，曹操是又大哭了起来。多年之后，曹丕当上了皇帝，他也曾经感慨道：“若是仓叔在，我亦无天下。”这意思就是说，假如曹冲还活着的话，那么我就不会拥有魏国天下了。看来曹丕啊，还是很有自知之明。曹冲英年早逝，但是他留下了"曹冲称相"和"山机五镜"的成语故事，其中蕴含的道理永远启发着后人。"曹冲称相"这故事告诉我们，遇事要善于观察，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山机五镜"启示人们说，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必须突破自我欣赏的局限，要注重吸纳他人的长处，只有善于学习，海纳百川，人生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这正是教子有方曹孟德，曹冲称相智慧多，纵使山鸡能舞镜，天允神童

0: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珍妃出宫出自晋朝陈寿的《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书中记载，三国时期啊，有一个貌美如花的甄皇后，她凭着美貌和德行受到恩宠，可是又因为一番谗言失了宠，最后被魏文帝曹丕赐了一死。后来呢，甄妃出宫就成成语了，就成了后妃失宠的一个代名词。话说官渡大战过后，袁绍大势已去，曹军一路是攻进了河北，直取邺城。曹操带着曹丕进了邺城之中的袁绍府邸，偌大一个袁家只有两个女人守着宅院，袁氏的夫人刘氏吓得是直打哆嗦呀，两条胳膊护着一位年轻女子，那个女子呢穿衣打扮呀，就像是袁家的儿媳妇。曹丕啊上前就问说，刘夫人你这是干嘛呢？让新媳妇抬起头来。要说这曹丕和身边的将士，他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可是接下来这一幕却让他和小伙伴们全都惊呆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那忘不了。眼前这个女子的容貌那真是比画上还要美，再加上那楚楚可怜的样子，实在看着让人心疼。花容月貌的甄宓就被曹丕啊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他转过脸啊就跟父亲提了一要求，一定要娶了这位佳人。
1: 一见钟情的事情实在难得，更难得的是曹操竟然准了这门婚事，甄妃出宫的大幕徐徐展开，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隐情呢？
0: 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曹操完全可以不成全这门婚事，为什么呢？理由有这么两点。首先，这甄宓她不是待字闺中的少女，而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袁熙还活在世上呢。这袁熙啊，她现在正镇守幽州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君子不夺人之爱，夺人之妻那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好事。再有啊，按照当时的眼光来看，这曹丕和甄宓的岁数也不般配，那个时候甄宓已经22岁了，曹丕呢比他还小5岁。虽然说年龄不是差距，爱情可以消除距离，但是这个事儿让外人看来多少有那么点古怪了。可是曹操啊，到底他不是一个封建守旧的家长，他没挡着这段姻缘，就同意把甄宓娶进门做儿媳妇。那话说回来了，甄宓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就让曹丕下了决心非娶她不可呢？咱们呀慢慢把这事儿再说说。甄宓生在河北无极一个大宅门里头，他是汉代太保甄邯的后人，他的父亲也曾经做过上蔡县的县令。要说这女子的命啊可是够苦的，3岁上没爹了，幸好生在书香门第之中，倒也读了不少的诗文，也长了不少的见识。等到了9岁那年，甄宓就能过目成诵，而且还学会了写写画画。要搁现在啊，这小姑娘绝对算一神童，可是在古时候，这样的本事在女人身上不招人待见。那会儿讲究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般的女孩啊不读书也不认字儿。那个时候对女孩来说最主要的功课呢就是刺绣女工，就连甄宓的哥哥也这么问她说，你一姑娘家你不练习女工手艺，你整天抱着一本书，你难道想当个女博士啊？甄宓就反问说，那古代的贤良女子哪个不学前人的成败得失啊，如果不读书不明理怎么能有见识啊？这两个问号把哥哥噎的是就说不出话来了。可见甄宓打小就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姑娘。甄宓10来岁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黄巾起义，到处都是兵荒马乱，老百姓日子过得特别的艰难，这家里头啊只好把这值钱的物件拿出来换口饭吃。甄宓这家里边是当时著名的大户，这库房里存着不少粮食，家里人呢就趁着动乱拿这些吃的就换了老百姓不少的金银财宝。 这件事儿让甄宓就瞧不过眼了，他跟母亲就建议啊，把家里这些粮食赊给乡亲们，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善事。甄宓长到14岁，这家里又出事儿了，哥哥甄衍生病去世了，这嫂子一个人带着侄子，孤儿寡母的守着家业。古时候这媳妇儿不好当，没了丈夫的嫂子在婆婆面前那更是遭殃。甄宓这母亲啊，脾气不好，没事就跟那寡妇嫂子找点气声。甄宓这个做小姑子的，常常帮着嫂子说话，说呀，你看她年纪轻轻的，守寡本来就不容易。母亲大人，您那得好好对待人家。用现在话说，那就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这个话呀，说的母亲是挺感动。从这儿以后啊，她就把这儿媳妇当闺女似那么看。甄宓对嫂子是更加亲密，有空就帮着干点活，带带孩子。有这么一位有德有才的好姑娘，那谁家娶了那都是天大的福气。咱们呀，再回到故事开头那一幕，她在第一次婚姻当中就嫁到了袁家，成了袁绍的儿媳妇。那这个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
1: 窈窕淑女，一生坎坷，如何演绎甄妃出宫？红颜薄命，一世蹉跎，如何留下千古悲情？
0: 甄宓到了21岁，已经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美女加上才女，这名声传得老远，求亲的人是踏破了甄家大门槛。在求亲的队伍当中，就有一位是袁绍，他想着把这个无极姑娘娶来给二儿子袁熙做媳妇儿。一来二去啊，这事还真成了，大红的花轿抬进门，甄宓做了袁熙的媳妇儿。喜事儿办了没多久，新郎官袁熙就去了幽州，守在如今北京这一带，就把刚过门的甄宓留在邺城伺候婆婆。谁成想这场分离就是永别。曹操攻破邺城之后，曹丕对甄宓一见钟情，甄宓这婆婆只想着保命，哪敢对这件事说出一个不字呢？很快甄宓就嫁给了曹丕，成了曹操的儿媳妇了。22岁，甄宓离开袁府进了曹家，新婚燕尔，曹丕对她呀非常的疼爱。甄宓也给曹家生了一儿一女，这男孩就是曹睿，也就是后来的魏明帝，女儿就是东乡公主。甄宓贤良淑德，温柔孝顺，平日里啊从来不跟后宫的其他女子找别扭，对待婆婆更是悉心照料，礼数有加。建安16年，曹操西征，随行的卞夫人在路上生了疾病，就留在了河南的孟津。当时啊，甄宓随曹丕留守邺城，他担心婆婆的身体，总想着去孟津照顾婆婆。可曹丕呢，心疼媳妇儿，不乐意让她去，于是啊，就哄着她说：“老夫人身体啊，快好了。”可是甄宓总是放不下心。后来卞夫人的信就到了，说身体啊没问题了。这个时候，甄宓这心里头的大石头啊，才算是落地了。半年以后，曹操大军回到邺城，甄宓出门迎接，一见到卞夫人，他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卞夫人看他懂事儿，也被这姑娘感动得抹起眼泪，他不由得感叹一声啊，哎，这可真是个孝顺的好媳妇儿啊。这世上的事情总是无常，好媳妇儿嫁进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看似

0: 这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世事，曹丕当上了魏王。这年六月，曹丕南下讨伐东吴，甄宓和卞太后留在邺城。不久之后，曹丕办了一件蓄谋已久的大事，一举废了汉献帝，自己取而代之当了皇帝，建国号魏，建都洛阳。汉献帝虽说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可是还得陪着小心装笑脸。他为了保全全家的性命，主动把自个儿两个女儿送给曹丕做嫔妃。这个时候曹丕身边可添了不少的美人，除了汉献帝的闺女，还有另外一个河北美女，名字叫做郭女王，另外还有李贵人、殷贵人好几位呢。曹丕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多，他和甄宓之间的距离可就越来越远了。曹丕做了皇帝，掌管天下，自然也得立一位皇后掌管后宫。这皇后的人选只有两个，而且都是咱们河北老乡，一位就是来自无极的甄宓，另外一位就是来自广宗的郭女王。甄宓资格老，年岁大，还为曹家生下两个孩子，按说是占了绝对的优势。可是有一点啊，甄宓是远远比不上郭女王。什么呀？心眼儿。
1: 郭女王没有辜负自己这个霸气的名字，一心想着霸占皇后的宝座，她怎么能在这场女人的战争中抢得上风？这又将如何引出甄妃出宫的悲剧呢？
0: 有人说这郭女王对甄宓出了一损招，说她那儿子曹睿啊，并不是曹丕的亲骨肉，因为这孩子出生的时候没足月，可见甄宓明明就是怀了孩子之后才嫁到曹家的。这一阵阴风啊，就吹到曹丕耳朵里了。他不管别人信不信啊，反正自个儿是信了，而且还拿这个事儿去质问甄宓。甄宓早就听说郭女王恃宠而骄，又瞧见曹丕听信他这鬼话呀，跑来找茬，这心里这火可就不打一处来，就说呀，你曹丕无端的怀疑亲生骨肉，就有损曹氏家族的门风。甄宓这一番话简直就是火上浇油，让曹丕啊怒火烧得更旺了，他一气之下赐甄宓自尽。不久之后，郭女王就当上皇后了，这就是成语甄妃出宫的来历。有一些传说把郭女王演绎成后宫戏里的大反派，那历史之上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根据《三国志》记载，郭女王本是南郡太守郭勇的女儿。这个小姑娘从小就没了爹妈，就到了一户大户人家呀去做丫鬟。曹操当上魏公之后，给自己娶了不少的妻妾嫔妃，而且也给儿子曹丕选了妃。这一下郭女王的苦日子就算到头了，她进宫给曹丕做了妃子。当曹丕当上魏王之后，郭女王也被封为夫人。到了曹丕称帝的时候，晋封郭女王为贵嫔。后来曹丕跟甄宓的关系就越来越差，最后呢把甄宓给赐死了，就把郭女王立为皇后了。因为郭女王没儿子，曹丕就把甄宓的孩子曹睿交给他来抚养，于是郭女王就成了魏明帝曹睿的养母了。在曹睿登基之后，就做了皇太后的位子。如此说来，可怜又可叹的甄宓至死也没当上皇后。那么史书之上为什么会留下关于甄皇后的记载呢？
1: 日月沧桑，一代佳人留下几多追忆，落水浩荡，一篇文赋留下几许深情。
0: 甄宓是曹丕第一房媳妇，但是她活着的时候始终没有当上皇后，她儿子曹睿当了皇帝，追谥她为文昭皇后，所以人们都把她称为是无极甄皇后。这位无极甄氏不但留下了甄妃出宫这个成语，还留下另外一个成语，那

就是巧夺天工。这个成语啊，如今用来形容技艺高超，而在1000多年前，这个成语源于珍妃的灵蛇髻的发型。据说珍妃住在邺城长秋宫的时候，那儿有一花园，小桥流水，景色清幽，她每天早上都要坐在这个池塘边啊梳妆打扮。池塘当中有一条小蛇，这光洁的身上布满了绿色的小花纹，这嘴里头啊经常含着一颗红色的宝珠。每当珍妃梳妆打扮的时候，那条小蛇呢就乖巧地游到她的面前，在水中盘成各种奇巧的形状，十分的好看。珍妃看到小蛇盘出的各种形状就受到启发，于是啊她就每天把自个儿的发髻梳妆成不同的形状。曹丕看到了之后啊大为赞赏，就称之为灵蛇髻。后来这件事被清代文人张英记录到渊见泪语的蛇篇当中，说珍妃效仿蛇的形状做成发髻，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这个就是成语巧夺天工的由来。不过呀，再精巧别致的梳妆也没有办法改变甄宓失宠的这个命运。后来曹丕宠爱年轻美貌的郭氏，最后是听信谗言赐死了甄宓。在甄宓的传奇当中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名字，这个就是他的小叔子曹植。甄宓嫁给曹丕的时候，曹植也就12、13岁，这位刚过门的嫂子比曹植大了10岁。甄宓性格好，人也漂亮，又满腹诗书，小小年纪的曹植也就非常的喜欢他。叔嫂二人经常在一块儿探讨诗词歌赋，形同姐弟。甄妃死了之后呢，曹植从封地来到京都洛阳，曹丕就将甄妃所用的玉漏金带枕就送给曹植了。曹植睹物思人，这心里头是更觉得悲伤，同时就对嫂子充满了同情和怀念。据说呀，在离开洛阳途经洛水的时候，曹植晚上做了一梦，梦见嫂嫂是飘然而来，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又飘然而去。曹植醒来是悲喜交加，这个时候他突然联想起洛神的故事，连夜伏案疾书，假托梦会洛神，把自个儿心中的郁结之情就化作了一篇荡气回肠的感甄赋。这篇文赋洋洋洒洒千余言，将甄妃的神韵风仪、情态姿貌描绘的是细致入微，寄托了自己的哀思。就连魏明帝看到叔叔写的这一篇赋，也恍惚觉得呀像是看到了母亲，顿时是泣不成声。不过魏明帝继位之后呢，觉得这篇文章的题目有一些直白，就唯恐世人误会曹植跟母亲甄氏的感情纠葛，怕有损母亲的声誉，就把感甄赋改名为洛神赋。曹植对甄宓的追忆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从这儿之后的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戏剧、诗词和美术作品来演绎这段旷世的悲情。直到今天呢，还有艺术家把洛神赋背后的故事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甄妃出宫的成语故事也给河北、给邺城留下了一段特殊的记忆。这正是邺城初见即钟情，可叹女王歹心生，绝世珍妃何处去，千古洛神写音中。

0: 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铜雀分香说的是人死之前对妻妾的眷恋之情，还可以引申为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这个成语出自曹操的遗令，遗令就是遗嘱，是曹操临终之前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曹操是一代枭雄，成就了一番的霸业，可是他呢，在遗嘱里边啊，却没有提什么军国大事，说的全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其中有一段就提到自家女人的安排，他说：“我的婢妾还有歌舞艺人，平日里都很不容易，我死了以后呢，让他们住在铜雀台上，千万不要亏待他们。剩下的熏香分给各位夫人，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如果是各房的女人在铜雀台当中没什么事做的时候，可以学着编一些丝带，织一些草鞋拿去卖，补贴补贴个人的花销。”这就是成语铜雀分香的来历。
1: 曹操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不管后人给他好评还是差评，总归是历史上绕不开的名字。他在临终之际不给自家的女人留些金银财物，只留下几个谋生的法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铜雀分香的成语当中究竟包含着怎样的隐情呢？
0: 曹操一生闯荡天下，历经艰辛，深知财物来之不易，从小呢就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他曾经在《渡关山》这首诗中写道：“耻恶之大，俭为共德。”这意思就是说，这奢侈啊是最大的罪恶，节俭才是公认的美德。曹操不光是这么说的，而且更是这样做的。他平日里最讨厌就是那奢侈浪费，他的衣食住行都是相当的简朴，就说一天三顿饭这吃的啊，曹操只要是在家里吃饭，这桌上只有一道肉菜，他的夫人便是请弟弟吃饭，就连点肉腥都欠不着。衣着方面呢，曹操也不大讲究，他的衣服一般都是穿上十几年，缝了又补，还是天天都穿在身上。用度方面啊，曹操也是能省就省，避免铺张浪费。你像他盖的被子、铺的床褥，只要暖和就行，帷帐的屏风也是坏了补补接着用。曹操有一个头疼的老毛病，这个毛病呢时好时坏，经常发作。每次发病的时候，曹操都会准备一盆冷水，把头泡在冷水里边缓解疼痛。一开始啊，他用铜器盛水，时间长了，这水里边就有一股铜锈味儿。他呢，于是改用银器盛水。可在当时，这银器是很难得的，它属于奢侈品的系列，曹操就怕这影响不太好，后来就干脆就换了一木盆来盛水。曹操不光自个儿勤俭节约，对家里的人也是同样的严格要求。他在内诫令当中要求家人和宫女不能穿带有刺绣的衣服，宫里做的鞋子不能用绛紫、金黄这些象征尊贵的颜色。有一次曹植的妻子崔氏就穿了一件锦绣的衣服，他就从铜雀台前就走过，正好让曹操给看见了，他一怒之下啊，当场下令让崔氏回家自杀。这样的做法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可以看出来曹操另出必行的决心。东汉那会儿，人们喜欢熏香，可是曹操不好这口，他规定家里边是严禁熏香。后来呢，他的闺女嫁给了汉献帝，成了皇帝的女人，就终于这才用上熏香了。为这事儿呢，曹操觉得挺别扭的，说是啊，没有办法禁止嫁出去的女儿再用熏香。从这些生活细节上来看，曹操对物质享受就没多大兴趣，一家子过得啊都很低调。临终之前，他留给家中女子的不是金银财宝、绫罗绸缎，而是一道让女人们自食其力、做鞋去卖的指令，所以就有了铜雀分香这个典故。公元220年，曹操在洛阳病逝，那一生节俭的他给自己安排了后事，这葬礼也是一切从简。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岁月变迁，他的墓地 竟然成了

0: 千古之谜，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五分捉影，七十二疑种，何以成为谜团？尘埃落定，曹孟德陵墓如何真相大白？
0: 曹操临终之前，在遗嘱当中对自己的葬礼提出了要求。他说呀，我死了之后就葬在邺城西门豹祠的西边，墓地面积要宽广，给陪葬的陵墓呢留出一些空间，但是啊，不要厚葬，墓地也不堆土也不栽树，这就是那不封不竖。这道遗嘱看起来交代的是一清二楚，但是到了南宋，他的墓地就成了千古之谜了。这是为什么呀？因为这墓地啊已经找不到了。从东晋到北朝，邺城周边陆续埋了很多帝王后妃，他们的陵墓啊是高大壮观，远远的就超过了曹操的高陵。很多人只知道这儿有一曹操墓，可是这里的陵墓实在是太多，就搞不清到底哪一座才是曹操的。因此围绕着曹操的高陵就产生了很多的民间传说。南朝人访的《述异记》当中啊，记载了两则传闻。一则就是说，魏武帝陵墓旁边有一孔清泉，这个泉水带着芬芳的香气，民间称之为香水。另外一则传闻就说呀，曹操的陵墓当中有两座铜骆驼，还有石犬。这样的传闻明显的就是地方文人杜撰的，这基本上就不靠谱了。根据常理来推断，那曹操肯定不会把自个儿埋葬在一个湿漉漉的泉水旁边吧。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正史都明确记载，曹操陵墓当中并没有金玉珠宝之类的陪葬品。不管怎么说吧，这些传闻都表明老百姓对曹操陵墓的浓厚兴趣。后来的民间传说就越来越多了，逐渐就产生了曹操七十二遗冢的说法。那曹操真的建造了七十二座遗冢吗？那这个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站在铜雀三台的遗址上，向西望去，就可以看见磁县县城以南、蒋武城以北、越城水库以东的广大丘陵地带。那一带有一大片的墓地群，这就是传说中的曹操七十二遗冢的所在地。相传曹操去世之后，灵柩由洛阳运回邺城，安葬那一天，邺城七门同时开放，七十二口寿棺同时出殡，大伙儿都弄不清楚到底哪口寿棺里头是曹操本人。后人猜测呀，曹操的墓葬就在七十二遗冢之内。咱们从现存的资料来看，第一个鼓吹曹操遗冢的是南宋时期的大臣于应甫，他曾经写了一首打油诗叫《曹公遗冢》，诗中说道，生前七天掘汉统，死后七人设遗冢，人生用智死即修，何用虞姬到丘垄，人言遗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掘尽遗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葬君师。于应甫这首诗里头啊，指责曹操生前篡夺了汉朝江山，死后呢还要欺骗世人设置遗冢。他还提出了一笨办法，就是把七十二座遗冢全部都挖开，看你曹操你再往哪儿躲。从此以后，七十二遗冢这说法就更加流行了。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当中就把曹操写的是生性多疑、阴险狡诈，他更是把七十二遗冢之说给发扬光大了。小说当中写道，曹操为了防止百年之后陵墓被盗或者是被仇家毁坏，就让人们在磁县蒋武城一带为自己建造了七十二座空坟。因为这个《三国演义》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七十二遗冢的说法从民间就传到官方了，而且是越传越真。最后呢，就连清朝官修的《大清一统志》也采用了这个说法。1975年到1987年，国家文物部门组织力量对七十二遗冢进行了考古挖掘，经证实啊，这些古墓全都是东魏、北齐的王公贵族还有后妃公主的墓葬，墓主人大多是有名可考的，比如说高阳墓、兰陵。

0: 王墓、如如公主墓等等，一共有50多座，跟曹操墓是一点瓜葛都没有。1988年，经河北省文物部门申报，72遗冢正式更名为磁县北朝墓群，现在啊是国家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1: 这么一看啊，曹操真的很冤枉。诗人余应福泉下有知，脸上恐怕也要挂不住了。他说的必有一种藏军师，变成了没有一种藏军师。那么曹操的墓葬究竟在哪里呢？
0: 根据成语故事铜雀分香的说法，登上铜雀台就能看到曹操西陵的墓园。按照这个线索，专家们一直在苦苦地寻找。有人说曹操墓在邯郸磁县，也有人说在河南安阳，还有人说呀在安徽亳州，这些个都没有最终的确定。就在2008年，考古界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河南的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河南安阳的荒郊野外就挖掘出了曹操墓。这个事儿一经报道，就引来了一大片的质疑声。邯郸、安徽的学者纷纷发声，提出自己的观点，各方辩论是空前的激烈。最后呢，经国家文物局认定，这座大墓就是曹操墓，千年谜团也就此解开了。那曹操的墓地为什么这么难找？原因就俩字儿：薄葬。曹操生前就对当时这个厚葬之风非常不满，他在占领邺城的第2年就明令禁止厚葬，同时积极倡导厚仰薄葬之风。他认为啊，老人在世的时候好好伺候，这比啥都强。哦，等到人都没了，你再厚葬，那有什么意义呀？曹操提倡节俭，不肯在自个儿的后事上多费银钱，所以啊，他死后没过几年，陵墓上的祭奠在风吹日晒当中受到损坏。因为没有金银珠宝等贵重的随葬物品，就连盗墓贼都懒得去光顾。再加上后来朝代更替，战乱不断，人们背井离乡，想要讨口饭吃都成问题啊，谁还会去关注这曹操的墓地变成什么样子呢？慢慢的，曹操墓就混淆在后来新修建的陵墓之中了。当年的曹操肯定也没想到，自个儿这个简朴的作风在后世倒是遭人误解了，说他耗费巨资建立了72个空坟，还把这个作为他阴险狡诈的重要佐证。如此看来，曹操也的的确确在这个问题上那很是冤枉。
1: 不封不树，一代枭雄究竟用意何在？铜雀分香，魏王曹操如何被人解读？
0: 今天看来，曹操坚持薄葬的做法的确值得深思。首先啊，他一生崇尚节俭，死后更是不愿意浪费资财，这种做法啊，符合他一贯的作风。其次，曹操这么做也是在为自己考虑，他心里明白，汉朝末年战乱不断，群雄割据四方，这军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怎么办呢？迫不得已就会打起盗墓的主意。曹操自个儿的手下就没少干过这种勾当。当年陈琳替袁绍写这个讨伐曹操的檄文当中就提到过这件事儿。那曹操当然不愿意重蹈前人覆辙了，其中的用意啊，曹操没有明说，但是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在安排自己的后事的时候一语道破天机。他在中志当中特别说明，他的寿陵要像父亲曹操的一样简朴。他说，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没有不被挖掘的墓地，军阀混战以来，汉朝各位帝王的陵墓无不被人是挖掘毁坏，这里面的金玉珠宝全丢了，这尸骨也没有落一安宁，这个真是一种灾祸。灾祸的起源就在于厚葬风树，真是知父莫若子。曹丕几句话就道出了曹操的心思。曹操本想着是通过薄葬换来身后的清静， 却没想到无端。

招致了指责和骂名。在曹操的遗令当中，除了成语铜雀分香所说的故事，他还把妻妾所生的未成年的儿女托付给自己四个大儿子，言语当中就有不少感性的内容。近代大诗人陆机在《吊魏武帝文》当中就此发表了几句评论，说曹操对于家事啊过于婆婆妈妈，简直不符合身份。但是鲁迅先生认为，曹操能把遗令写成这样，正说明他个性解放，与众不同。曹操在邺城苦心经营16年，经历了创业的艰难，也成就了宏图大业。成语铜雀分香成为曹操留给邺城的最后一抹文化印记，也为铜雀台涂上了一层温柔的色彩。直到今天，成语中蕴含的崇尚节俭、自食其力的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正是一世雄杰说魏王，薄葬分香费思量，自古勤俭兴家业，后人何必论短长。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7到9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1: 团结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3: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0: 患者爱晨曦而吃。
11: 什么病？重不重？
10: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2: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呢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我们来跟您聊一聊酸枣仁汤。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三叉神经痛的预防与治疗。欢迎大家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

0: 以上的地区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记者从商务部获悉，一至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至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 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 6.8%、 5.1% 和 3.8%。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 6.1% 和 6.0%。眼睛是孩子探索世界的第一窗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是守护下一代身心健康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呢，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问题突出，低龄化、重度化趋势受到广泛关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仍达 49.9%， 儿童近视防控不容松懈。洗衣服水温越高洗得越干净是不少家庭的生活习惯，甚至有人认为用开水烫洗衣服既能够强力去污，又可以达到除菌的效果，这种认知对吗？北京棉田集团董事长马涛认为这是一种误区，要把日常去污和专业消毒这两个概念区分开，不能混为一谈。30度到40度的温水能够兼顾去污力和衣物保护，盲目追求高温反而适得其反。最近一股冷冻面包风潮在年轻人当中兴起，面包保质期短，常温储存易风干变质，冷冻便成为了不少家庭延长保存周期的主要方式。冷冻会不会破坏面包的口感，造成营养流失呢？冷冻面包值得日常囤货吗？其实规范冷冻的面包可以有效规避常温变质、冷藏老化问题，营养稳定、锁鲜性强、复热即食、适配早餐、简餐等多元场景，还能够减少食材浪费。只要掌握科学的储存、解冻、复热方法，冷冻面包完全可以兼顾安全、营养与口感。最近的一种名为养砖头的爱好在年轻群体中流行起来，不用冰制的花盆，也不种昂贵的绿植，只需在池塘边、路边、拆迁废墟等地捡一块旧红砖带回家之后呢，每天喷洒少量清水，静静等待砖面上长出毛茸茸的青苔，这就是养砖头。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熊福说，不内卷、不焦虑、不强求及时反馈是养砖头最打动年轻人的特质。除此之外呢，不同于养狗养猫，养砖头是在用更低的成本获得放松和治愈。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酸枣仁汤。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自古以来啊，睡眠都是一件大事，不是一般的大事，是头等大事。睡眠不好导致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比如气色变差、记忆力下降、脱发、焦虑等等，就像是多米

一诺骨牌一块儿倒下了，后面的就哗啦啦的纷纷都跟着倒下了。中医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多不错的汤方。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东汉大医张仲景的酸枣仁汤。关于这张方子，张仲景描述的非常简单：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这个酸枣仁汤的组成是这样：炒酸枣仁15克，川芎6克，知母6克，甘草3克，茯苓6克，水煎服，主治肝血不足、虚热内扰。名字叫酸枣仁汤，我们呀，还是从酸枣仁开始讲起。

高的区域。酸枣树啊，在野外非常多见。酸枣树它不像枣树，枣树长得高大，酸枣树属于灌木科。您看啊，它没有明显的主干，也长不高，果实是随手就能摘到，但是要注意不要被它的刺伤到。酸枣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剩下的果核我们也不要扔，果核偏硬，因为它保护着植物最精华的部分种仁，也就是酸枣仁。酸枣仁治失眠堪称一绝，中医对它的认识分为两个方面：睡多生屎，不得睡炒熟。您记住了，千万别用反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失眠了，酸枣仁抓一把炒一炒，炒过以后能让人睡得着睡得香。又有一个人一天到晚睡不醒，还是酸枣仁。酸枣仁啊，生者用。我们再来说医圣张仲景的酸枣仁汤。酸枣仁补肝血，作为君药奠定了整个方子的基调。川芎上行头目，下行血海，两个字好动，就像是吴承恩笔下的孙猴子，上天入地是无所不能，可以带动周身的气血运行，让气血上上下下的流动起来。茯苓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在里头。前面我们提到了酸枣仁汤的基调是补肝血，而肝是藏魂的，魂要乖乖地藏在肝里头，肝血得足，否则呀，它就像是离水的鱼一样焦躁不安，拼命地扑腾。在这里用了酸枣仁补肝血，用了川芎行血，但是还不够，因为魂是跟着神在走的，所以还需要安神。心神不安是什么感觉呢？累，但是睡不着，一闭上眼啊，脑子就不受控制地去想各种事情，想白天发生的事情，想过去发生的事情。茯苓可以安神，比茯苓还要厉害的叫茯神，能够用神来命名的药效一定不会差。茯神厉害在哪里呢？它中间抱有松根，大家知道茯苓啊是长在松树下的，有些松根会从茯苓中间穿过去。在古代，古人啊直接写作茯神，茯呢就是潜伏的那个茯，连草字头都省掉了。茯有什么意思呢？降伏啊，心神一直在奔波，就像是一台电脑，明明已经按下了关机键，但是它还在高速运转，根本停不下来。茯苓或者茯神一去，它就老老实实的自动关机了。再来是知母，知母清虚热，血是属阴的，阴少了，虚热就起来了。中医管这叫阴虚内热。您看啊，好多人到了晚上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喜欢翻来覆去，心里头那个烦呐，这就说明有热，不是实热，而是虚热。这该怎么区分呢？如果是实热的话，喝点凉水会很舒服。早在古代的《尔雅》一书中就有关于知母的记载，说它生山上，茎根状，叶如酒，茎可药用，不但可以入药，而且还是一味良药，良药苦口。知母确实苦寒，所以能滋阴清虚热。最后是甘草，甘草是和事佬，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这就是张仲景讲的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如果您记不住医圣的这张方子，我们可以记住酸枣仁汤的方歌。大家啊，把这首方歌记住了，酸枣仁汤的功效作用也就领会了。酸枣仁汤的这首方歌是这样：酸枣仁汤治失眠，川芎栀草茯苓煎，养血除烦清虚热，安然入睡
梦香甜。

0: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酸枣仁汤可不是酸梅汤之类的食品，而是需要经过中医师处方的中药。由于每个人失眠的原因和体质都不太一样，一贴酸枣仁汤不可能适合每一位患者。举例来讲，酸枣仁汤的适应症是虚烦不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主要针对的是用脑过度的失眠患者，与那些常年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的患者症状通常并不相符。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养阴补肝治失眠的酸枣仁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最近呢，有朋友问到了关于三叉神经痛这样一个话题啊，今天我们特别来聊聊这个话题。三叉神经痛啊，是发生在三叉神经区域的一种阵发性剧烈性疼痛。中医治疗三叉神经痛呢，可以吃活血化瘀温经通络的汤药啊，可以配合针灸，效果会非常好。头上的阳经跟三叉神经痛相关，从阳经治疗，从四肢的一些穴位治疗，局部呢用很轻的刺激，不会诱发疼痛。针灸治疗呢，先从疼痛的程度减轻开始，发作的频率减少，不疼的时间会持续越来越长，到最后逐步的不疼，是这样一个过程。今天呢，我们就特别的请到了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说这个话题啊，通过六经辨证这个角度来聊聊三叉神经痛的预防和治疗。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三叉神经痛。到这个季节，一些朋友可能因为这个寒冷啊，冷空气的刺激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六经辨证在对这个疾病的诊疗的时候有什么优势和方法吗？
1: 嗯，好的。那咱们今天讲三叉神经痛啊。
0: 是。
1: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三叉神经痛是怎么回事。
0: 好。
1: 因为已经得了三叉神经痛的人，他知道三叉神经痛是怎么个疼法，是怎么回事哈。
0: 嗯，
1: 这个不知道的就不知道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了哈。咱们中医就叫是脸疼，就是这个脸疼，这个就是三叉神经支配部位的这个地方的疼。为什么叫三叉神经呢？就是从这个人面部的这个神经哈，从脑干那个分出来以后，它分了三个支，叫眼支、上颌支和下颌支。
0: 嗯，
1: 它就是支配面部的不同的部位哈。眼支就是这只眼支呢，是支配前额、眼眶上部，这个地方的部位。然后上颌支呢，就是这个神经分支呢，支配人的脸颊、上唇和上额、上颌牙龈或者这个位置。下颌支呢，是分支配这个下颌、下唇、下颌的牙齿和牙龈这些地方。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我讲六经辨证，怎么又说这个西医的这个认识哈？咱们通过这个，你弄清楚了三叉神经的分布区域，清楚了它的疼痛的这个性质和这个西医在西医看来这个模式以后，你就会用中医的思维去分析它了。
0: 嗯。
1: 那么你不知道，你比方说三叉神经疼是哪疼啊？我就说就是脸疼，那脸的哪个部位疼啊？脸的具体哪个部位疼？你是不是通过它疼痛的这个位置，你来这个看它疼痛的位置是分布在中医的六经上的，就中医的经络是属于哪个经络？
0: 嗯，
1: 是不是就分出来了，是吧？
0: 对，看位置，看它的负责的区域哈。
1: 对，三叉神经疼呢，它疼的部位，因为这个三叉神经有三个叉，它分眼支、上颌支和下颌支，分别支配这三个部位，所以你哪个部位的疼啊，那个就是哪一支，就三叉神经的哪个叉，出现问题了，是吧？这是它疼痛的部位。它疼痛的性质呢，就是，就是就像主持人说的啊，这个阵发性的，非常剧烈的，那个就是发作起来特别快，突然就发生了，持续几秒钟或者一两分钟，又突然又停止了，就有点叫来去如风的这种感觉啊，
0: 是，
1: 就符合中医的这个风动的这个现象。痛如闪电，剧烈疼痛，那疼起来就像电击一样啊，针刺一样啊，刀割一样啊，撕裂一样啊，就这种疼，它疼的是非常剧烈的，是非常痛苦的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面部哈，西医说有个斑积点，就是什么？就是你面部这些某些区域，你就是受到特别轻微的刺激的时候，有可能都会疼起来。你比方刷牙呀、洗脸或者不知道哪个动作碰到了，
0: 喝点凉水，哎，刺激牙了，它这儿也会疼。嗯，
1: 或者是啊，你嚼东西啊，或者说话，或者是就是微风轻拂，拂一下脸，就有不知道是怎么着，触发到它了，它就会剧烈的疼。这是西医的认识啊。西医的这个病理的这个认识呢，就是它怎么会出现三叉神经疼呢？为什么会出现三叉神经疼啊？这个西医的认为的病机是，有原发性的，有继发性的。原发性的呢是，三叉神经离开脑干的这个位置哈，就是那脑干上分出这个三叉神经来，这个神经呢分成三个叉，就这个位置 受到邻近血管的压迫以后，因为血管不是有搏动吗？它一股一股的是吧？
0: 嗯。
1: 出现这种搏动，它会压迫这个这个神经，会导致神经鞘膜的受损，神经纤维短路，就引起这种异常的放电，形成这种疼痛哈。你看血管的搏动会压迫你这个神经纤维，会压迫这个神经，神经髓鞘膜是什么意思？就这个神经啊，是有很多神经纤维，外边包着一个膜，叫鞘膜。你可以把这个神经呢想象成电线，那里边那个电线的那个导丝哈，那些纤维是纤维，那个外边那鞘膜呢，就相当于电线外边那个包膜。
0: 嗯，
1: 就电线的绝缘外皮包裹着整个的一束一束的纤维，这就叫这个外边这个包膜哈，这个绝缘外皮叫髓鞘。这个髓鞘老是，你看是血管老是压迫这个神经，神经的鞘膜呢就受损了，就破裂了，就受损了。那个纤维是不是没有外皮的包裹以后，它就会会出现就是纤维和纤维之间就会形成短路，就引起这个异常的放电，引起的剧烈的疼痛，这是这个病因哈。有原发性的，有继发性的。原发性就是它自己受损了，形成了短路。继发性的就是你脑袋里，比方说有的颅内的肿瘤啊，或者一些病毒感染呢，就是因为别的病引起的这个神经鞘膜的受损，神经纤维的短路形成，这是病因哈，这是病因。然后这个病因，知道了以后，西医怎么治疗呢？首选的药物是卡马西平啊、奥卡西平啊，这些是药物，吃这些药。这些药物哈，它的原理是什么？是减少这个神经纤维的异常。

0: 放饭机放电，然后就让你不放电了，不异常放电了，然后你就不会刺激这个形成这种传输，形成那种刺疼的这种感觉嘛哈。这是药物，如果药物无效，这个因为药物长期服用，而且病程延长以后，这些患者用这个药就没效了，这个或者而且会产生很大的其他的副作用，头晕啊，这个嗜睡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出现很多这个副作用哈，就不能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就会做手术。手术是什么？是用物理或者化学的那个手段破坏你这个痛觉神经的传导，就让你这个神经束呢它不短路，让它破坏不再传导这个痛觉，
1: 就
0: 就这
1: 是
0: 个意
1: 反
0: 思
1: 应
0: 啊。
1: 迟钝了，不传这种感觉了，是吗？
0: 对，就相当于把你这个神经呢烧了。你看有一些热频束啊，或者是那个伽马刀啊，或者是那些球囊压迫术啊，就这些。用这些东西把你这个神经破坏了，破坏了以后它就不传导了吗？你这个地方也就不疼了。就是它虽然放电，但是你不传导，是不是也不疼了？
1: 那这
0: 那
1: 个
0: 个
1: 方
0: 药物
1: 法
0: 呢
1: 有
0: 是，
1: 什么副作用吗？这个，那其他的感觉是不是也没有了？
0: 啊，那你的脸就变瘫啦，或者是麻木啦，或者它感觉下降了嘛，
1: 不
0: 或者
1: 像是
0: 身体
1: 自
0: 的
1: 己
0: 气，
1: 的了。
0: 对对，这个就是你看，咱们分析西医的这个治疗啊，药物呢是这个就让它不异常放电。这个手术呢是不让它传导，这个原理啊，再不行了，这种手术呢，因为也有很多副作用，或者是时间长了也就不行了，然后开颅手术，这个开颅手术，就是把你那个血管和这个神经的之间不是连上了吗？是吧？把它放一个垫片儿，让它分割开。但是这个开颅手术一般的人还是最不愿意选择的，
1: 对，
0: 因为除了手术之外，你可能会有感染呢。会有这个，毕竟是开颅嘛，哈，
1: 对
0: 这个危
1: 对对，
0: 险性很大的。
1: 危险性比较高。
0: 对，这是这个西医的这个治疗方法。咱们患者里边，听众里边估计也有很多三叉神经疼，治疗的方法基本上就是这三大类，要么药物，首选药物，药物不行就手术，手术不行就开颅手术，是吧？这个就是这三种方法。这个我们按照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西医的这个。发病，那个和这个治疗啊，尤其是治疗啊，我给他比喻，打了个比方，你看啊，我再复习一下，就是这个疼的这个原因呢是，这个神经受到了血管的压迫，然后导致神经的鞘膜受损，神经纤维短路引起的剧烈疼痛，这是原因是吧？那血管压迫了神经鞘膜受损，然后神经纤维没有包膜的包皮的这个。保护了以后是形成短路，然后出现疼痛是吧？这是原因。然后治疗的时候就是不让你放电，不让你传导，这是西医的治疗方法啊。我举个例，就是打个比喻哈。一个这个驴主人呢，想让驴拉磨，然后呢，他就老给这个驴呢老抽他抽鞭子，老给驴屁股抽鞭子或者捅了一刀。为啥呀？他这样他就走得快点啊，是吧？这个驴拉磨的时候，驴主人老在驴屁股上抽鞭子或者捅刀，然后驴呢疼得就嗷嗷叫，然后就搅得四邻不安了。然后呢，驴主人就天天的研究怎么给驴戴上一个什么样的口罩，这样这个驴的叫声就不会搅扰四邻了。
1: 就是他的治疗方法没有找到最根本的那个本质是什么？
0: 别看血管压迫了神经鞘膜受损了，然后引起的异常放电，然后传导疼痛。然后呢，咱们这个吃药呢，或者做治疗呢，做手术呢，就是让你这个神经不放电和不让它传导。那你血管压迫神经的这个事情没解决，或者神经的这个鞘膜没有损伤，没有修复，这是不是根本原因啊？
1: 对，就是应该找找为什么这个血管非要压迫神经，它是因为外界的，还是因为自己的一些错误的动作导致的？
0: 对呀，那怎么别人没有压迫呢？或者你就是你自己，他之前也不压迫呀，怎么现在为什么压迫了，是吧？这个，所以很多时候哈，这个临床的这个思路往往会就什么，就是，他这解决问题的时候，只是就是一个驴老叫，你就给他戴口罩捂住他，不让他叫，然后那个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不要抽他鞭子了，或者别捅他刀了，是吧？
1: 对，
0: 他自然就不叫了嘛，是吧？就是解决问题，你的着眼点的时候，这个临床医学和这个中医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理解这意思吗？
1: 对。

0: 其实你看，我觉得卢主任在准备我们这期话题的时候是特别认真，你看把最根本的原因都讲出来了，是血管跟神经之间的一种纠结，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呢，如果我们不细听细琢磨的话，可能也不知道做手术到底是干什么。其实就是就像刚才卢主任说的，是为了不让他把这个感觉传导过去，好，所以这个方法听起来有点怎么说呢，根本不在这儿哈。
1: 对，其实不光是临床治疗这个三叉神经啊，治疗很多病往往都是这样的，他就是不让驴叫，但是呢不解决这个给他抽鞭子和捅刀的这个问题，是吧？不光是医学方面，就是好像世间的所有的问题的解决往往都是只解决表象，不解决这个根本的这个原因，是吧？往往是容易这样啊，所以咱们很多时候看问题还是看得深透一点，这样你的着眼点更深一点，就是一眼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你只是停留在表面解决这个表面这个现象这个人，他的层次肯定是不一样的，他解决问题的层次不一样，他深度也不一样，是吧？
0: 是，像这种手术做之前，病人和医生之间会有交流吗？或者说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手术，目的是什么？一般这种交流少一些啊。
1: 这个就不知道了啊，应该也会交流，一般的会的，但是往往哈，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哈，对这个医学的原理一般不清楚，这个包括他这个后果往往都不清楚。我这就是疼的非常剧烈，疼的死去活来的，是吧？只要让我不疼了。就是让我不疼了，我就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0: 嗯，
1: 但是实际上，这个很可，它未来有什么危害，或者有什么这个样的后果，或者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往往很多时候并不深究。
0: 嗯，这个让我想起我有那个是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牙疼，后来就找大夫说把神经线烧了，那就烧了吧，谁知道会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那个只是觉得不疼了，但是我觉得跟这个道理很像。
1: 对，跟这道理很一样嘛。你把神经烧了，神经就不给你传导了嘛，是吧？就像过去经常有看看历史故事哈，比方说这两国打仗了，然后这个国呢被敌人都快这个都快打到宫廷里去了，国家马上要亡国了，然后有一个这个战士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的过来给国王报信来了，然后呢一报信呢朝廷就乱了，这个大臣们都乱了，然后大家就认为这个人不吉祥，得把他杀了，然后斩了他。斩了他好像他就不再传导这个不良的信息了哈。
0: 对，
1: 但是你是不是掩耳盗铃啊，是吧？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
1: 是。那你谁也不该给你报信了，或者没人给你报信了，那你该亡国还是要亡的，该打败仗还是要打败仗的，是吧？
0: 对，你看我们中医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从根上去治疗？
1: 这个方法是还是咱们的这个中医的这种辩证方法啊，辩证论治。为什么说这个中医很多时候是辩证论治，是整体观念哈，也就是你表现在这个症状只是一个表象，然后呢其实你这个虽然病或者症状表现在这个外边，但实际上你的原因呢是在里边，是在深层，是在你的那个脏腑，所以不能着眼点光看着他的脸，你就要看里边。咱就以这个三叉神经疼为例哈，你看这个三条这个阳经哈，手三阳经和足三阳经都是过脸的，就是阳经都是过头面的，这个过脸的有这个六条经脉哈，六条阳经都过脸，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足阳明胃经，这个你看灵枢经的经脉篇上，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翼这个迎香穴这儿，交恶中交到这个内眼角那个位置。鼻根和内眼角那个位置，然后旁达太阳之脉，就是往上呢和足太阳膀胱经相连，往下呢到了眼睛的下缘就承泣，然后再往下承泣四白巨髎地仓，就是从眼珠的正下边正脸这个往下，然后入上齿中，就往下往里走呢，走到了上牙，然后呢环绕着牙龈，然后环绕着口唇，然后往下呢。这个到了承浆穴，就是眼睛下颌窝这儿哈，然后沿着脸的下缘往上走，到了耳朵前面，然后再走到太阳穴前面，然后到这个发际这个位置，然后连着人的额头和前囟门，这个额颅叫额颅啊，到这个位置， 这是足阳明胃经的这个循行路线。所以咱们往往说脸疼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大概率哈是出现在这个阳明经的，就足阳明胃经的这个下了不通。
0: 嗯，
1: 咱们中医有个词叫不通则痛，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叫不容则痛，就是疼就是不通，但是因为。因为你气足，这有阻滞通不过去，还是你的气血虚通不过去，就过不去或者流量不够哈，这个那样细分，这叫分虚实。实证呢，一般就是不通则通，就是你气血相对来说也够，但是呢，因为经脉阻滞，它通不过去，憋，这个憋胀哈，这种呢就会疼，因为你这儿经脉不通，阳气呢努力的想通，想钻通它又钻不通，就会疼。如果一直疼，长时间的疼，那就是阳气还是不足，就是始终不能钻通，所以它始终在那儿钻，就会出现这种刀割样啊、钻凿样啊、这个针刺样啊，这种疼，这都是阳气想努力的想钻通，这个不通的地方是这个机理哈。然后还有一种疼呢，就是虚疼，就是不容则痛，就你这块你这块脸呢，或者你疼痛这个部位。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我们中医的名词叫荣养，就是气血。你看这个气血是滋润，营养你这个地方的肌肉啊，皮毛啊，筋骨啊，是吧？气血呢具有濡养你这个部位的作用。如果这个人气血不足，这个气血就发不出来，他就过不来，他濡养不了这个局部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出现长时间的疼。那出现疼，长时间疼，那就气血始终不足，它就始终不能濡养，是吧？所以就分虚实，这个疼痛分虚实。三阳症一般偏实症，这个就是这个不通则痛。三阴症呢，一般就偏虚症，就是不容则痛，就属于这两大类。只要你，也就是说，其实一个三叉神经疼，并没有一个专方，一个三叉神经疼的一个方子。去治的这个三叉神经疼，也是还是要辨证论治的，看他的疼的部位，这个他这个疼的性质，然后再结合身体全面的身体的其他的症状表现，来综合的来辨证，来看他属六经病的哪一病哪一个症，才能这个方子才能出来哈。也就是六经病皆可造成三叉神经疼，如果你辨证辨清楚了，知道是哪个症知道是哪个病。哪个症了，那你中药方子也出来了，艾灸的方法也出来了，针灸的穴位也就出来了，这些中医的方法就都出来了。但是如果这些方法都无用了啊，就是一般的这些中医的方法都能治了，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些你比方高龄的老人七八十岁了，然后疼了几十年了，然后呢他身体也全面的非常衰弱了，这个短时间内或者一两年几年之内，他全身的气血是不好长得多旺盛的，是吧？那个时候为了让他减轻痛苦，用一些手术的方法呀，就是那个时候可以选用一下手术的方法，就是咱们并不排斥手术，这些西医的方法啊，中西结合，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结合还是比较有效的，也就是已经到不可收拾了，那个时候你吃中药可能得吃多少年了，也不好说了，是吧？也不好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中药呢只是恢复你的气血，让你的气血旺起来，这个时候呢虽然他三叉神经疼没有完全的解决，但是他身体的全面的机能恢复了，身体全面的好转了，这个也能就达到这个中医的这个目的了，再用西医的手术局部的解决一下，这也是可以的，在这些地方是可以的哈。我们临床呢就治疗过，前几年治疗过一个老太太70多岁，她的三叉神经疼非常剧烈，几十年了，就吃这个止疼药啊，这个用了几十年了，常年戴口罩戴帽子捂着，就为什么就怕这种不定一个什么东西触发它，就剧烈疼起来啊，疼得死去活来的这种。他吃了大概有3个月到不到半年的这个中药，三叉神经疼没有完全恢复，就是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他轻了，就是疼起来轻了，发作的频率少了，疼得轻了，这个没有完全解决。这种就属于年龄特别大了，不好解决的这种。但是呢他吃中药期间，他的身体的这个机能呢全面恢复，然后原来睡不好觉睡好觉了，吃饭不香香了，这个人也精神了，也有劲儿了， 就身体原来的这种不舒服，人老了以后的精血亏虚的其他的症状啊，都已经好转到消失了，就是这个神经疼没有完全解决，所以这个是可以用结合这个西医的手术啊什么的结合的，这样是比较好的。
0: 嗯，你看吃中药它是综合调理，有些时候可能你不知不觉其他的一些疾病小毛病都会调理好，是吧？我觉得这就是中医的一个优势，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疾病，而是全身心的正气的调整，饮食啊、心情啊、睡眠啊，我觉得这个方方面面都是来一个大的调整。所以说我觉得中医在这方面呢，就是西医它不是说只是针对某一个疾病下手，很多小毛病不知不觉就好了，这是中医的优势。
1: 对，你像有一个这个女士啊，50多岁，她不是三叉神经疼，但这个原理跟三叉神经疼一样，她是那个面肌痉挛，突的非常厉害哈，这脸这个嘴呀、歪的很厉害，她已经各种治疗都这个2-3年了，而且不好，而且进行也加重，然后只有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开颅手术，当时呢医院就让她做开颅手术了，然后呢她还是不敢做，然后经朋友介绍。到这儿来治疗的，在治疗的过程中，然后你看他这个人呢、没劲儿，没精神，没劲儿，天天昏昏沉沉的，就提不起精神来，那个老是打盹，盹儿。然后吃了药以后呢，人精神了，有劲儿了，干活特别有劲儿。这个再一个呢，原来胖就是虚胖浮囊，然后人还瘦了，还有劲儿了，精神了。然后呢，这个脸原来麻木，这个脸也不麻木了，就是热乎了，软乎了，感觉这个脸。反应也灵敏了哈，这个各项这个身体的机能完全往好里走了，就是这个抽动还有，就是也比原来轻了，但是还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咱们中医的这个特色哈，就是全面恢复你的气血。
0: 是，
1: 那这个气血恢复其实是功到自然成，你气血恢复到了足了，它自然就成了，但是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因为你这个亏虚了也很长时间了嘛，是吧？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中医啊真的是很神奇，有些时候你冲这个病来，但是其他一些病不知不觉的在你就是无声无息的它就好了啊，这个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对，那个你包括有些人那个有一个患者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同时呢这个他是治这个睡不着觉的，因为他年轻28岁，今天刚来复诊的哈，他是睡不着觉来的，来了吃了2星期的中药以后呢，睡好觉了。同时他今天给我透了一个事儿，他说我酒量增加了，原来哈、我只能喝2两酒我就醉了，我现在我能喝1斤。那个
0: 这个，
1: 哎呀，我说你看，把你调理好了吧，结果你酗酒了。其实为什么他酒量不行啊？其实就是身体的整体的机能下降了，肝功能也下降了，是吧？你给他调理气血以后，气血足了，肝功能恢复了，或者肝的细胞活跃了。然后他的这个肝脏的解毒的功能上升了，所以他喝一斤也没事了。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你就酗酒了，是吧？这就不行了。还有很多患者原来吃西药无效的，结果吃咱们中药调理一段时间以后身体好了，而且再吃西药也有效了，又开始有效，效果好了，这都是一个道理，就是你身体的机能全面恢复了。然后相应的你也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哈。再举一个案例，这个也是一个三叉，这个人他本来有三叉神经疼，但是他来治不是治三叉神经疼的，是治这个拉稀，他是慢性结肠炎好几年了，就是因为长期的拉稀，而且呢拉痢，就是那个大肠呢它有溃疡面哈，有这个大便的时候黄色的白色又浓，这个这样，然后呢人呢特别乏累，也没有精神，也乏累，然后呢这个吃饭睡觉还行，当时给他辩证呢用的是四逆汤，就是咱们的附子干姜甘草这个方子，吃了几个星期以后他就不断的出反应啊，什么放屁多呀，这个肚子咕噜咕响啊，放屁多呀，然后这个大便开始成型了，但是还是黄白相间的，还是有这个本来有三叉神经疼不是很剧烈，后来呢就出现了三叉神经疼就很剧烈了，前额疼，然后太阳穴疼，牙龈肿疼，嘴里喷火，就感觉嘴里嘴往外这个口唇周围哈、就热烫的那种感觉，喷火的这种感觉，这都是三叉神经疼的部位啊。你看三叉神经疼三个分支，一个分支在管前额，一个管鼻子和这个上牙龈上牙，是吧，一个管下颌下牙这个位置嘛哈，就是三叉神经疼就加重了，这个加重了以后就给他改方，改成白通汤了。 就是把去了甘草加了松柏，这个后来呢，他这个三叉神经疼的就陆陆续续就减轻了，这个基本上就快消失了。

0: 到现在还在吃着药就消失了。同时随着他治疗的进程哈，原来不是乏累没精神没劲儿嘛哈，人也有精神了也有劲儿了，原来啥也干不了就在家里歇着，现在呢就可以出门打工了啊，那个开始正常打工挣钱了，因为农村的就是干这些体力活哈，他就有精神有劲儿了。而且非常有意外之喜的是什么呀，他是花白头发，因为六十多了嘛，白头发挺多，花白头发，他白头发变黑了。
1: 哦，
0: 这个尤其是头顶和这个侧头的这个太阳穴，这个鬓角这个地方，这白头发都变黑了。那个他是看不见的，这个他爱人能看见他的头发变黑，而且他理发的时候理了发以后，你新长出来的头发都成黑的了嘛哈。
1: 他原来多大岁数呢？他原来多大岁数呢？
0: 六十多岁。
1: 六十多岁。
0: 啊，除了白头发变黑，还有这个脸上的黑斑，脸上原来黑斑非常多。这个脸上就一层锈呀，黑，因为农村人他又这个又风吹日晒的，这个干一些体力活哈，这个脸上尤其他又有病，这个黑斑厚厚的，这个脸上的黑斑就脱落了，这个脸颊上的太阳穴部位的，就是这个地方的黑斑就掉了，这个脸呢，这个白里透红的，就是明显的一看出来就是那种鹤发童颜的这种感觉，就是鹤发童颜的这种感觉啊，红润，面色红润了。这都是叫什么叫，就是好像有点返老还童的意思哈，这非常高兴。然后就他一个人，因为他治得非常好，他大便也正常了，也没有那个白的那个脓，痢那个白的那个，中医叫痰哈，西医叫那个脓啊哈，痢疾的那个痢，大便也正常了，肚子也不疼了，也人也有精神有劲儿，正常上班了，而且人还返老还童了是吧？然后他介绍了一堆人，
1: 是吧？哎呦，
0: 三个姐姐。儿媳妇儿、闺女、邻居，那个走到哪儿哈、啊，打工的那个工友们，走到哪儿介绍到哪儿，他介绍来的病号得有二十多个。
1: 哦，你看，这就是说没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啊！但这个三叉神经疼确实很讨厌，疼起来之后什么也做不了，完了呢，就是真的是影响整个人的状态，心情也不好。那睡眠肯定也好不了，这个疾病的发作时间有的时候好像说是晚上的发作时间比较高是吗？
0: 人和人不一样，它突发性的就是来去如风，去如闪电啊，他们痛如闪电都是这样去形容他们哈。你像我给你刚才介绍的这个案例，这个效果非常好的这个案例，他疼是三叉神经疼，你看他同时又有泄痢又有这个拉稀，这不就是正好这个病位就在阳明经吗？足阳明胃，手阳明大肠，足阳明胃经过脸，手阳明大肠经也过脸呢，他这个腹痛肚子疼，他就是大肠的问题嘛，他本来西医的检查又有三叉神经疼，又有这个慢性腹泻，这个慢性结肠炎，是吧？你看外在在胃经、肠、大肠经的经络上，内在呢是在肠子上，
1: 就
0: 里边的腑就是肠子上啊。
1: 对，六经变成里面很明显就是阳明病。
0: 对，他病位在阳明，但是病位在阳明没有用阳明病的方子，为什么用的是四逆汤，用的是上阳的方子？其实是什么呀？病位虽然在这儿，还是因为这个可以说这个就属于那种不容则痛，就是你这个气血阳气不足了，阳气太虚了，营养阳气呢不能温养你这个地方的这个足阳明胃经和手阳明大肠经，所以呢咱们用四逆汤，这个去寒邪通阳气通经脉兴阳，让你的阳气输不出来，阳气输不出来能够阳气能输不给大肠它就不拉稀了，它的这个筋的功能就能恢复，它就能大肠大便正常就不稀了，而且呢大肠得到了阳气得到了气血，它是不是就能修复它这个背两面啊，修复它的这个病灶啊，是吧？你的脸这个阳明经得到了气血得到了阳气，它这个得到了荣养得到了温通温养，它这个地方自然也就不疼了。
1: 嗯，当气血充盈的时候头发也变黑了，然后气色也好了，胃口肯定也好了，是吧？
0: 对呀、啊，那些是自然而然的，就是他白头发变成为啥？气血，你看面部的气血丰盈了，气血增长起来了，他白头发就得到了营，头发得到了营养就变黑，脸得到了营养，它就红润，那个黑斑它就脱了嘛，就掉了。
1: 对，你看我们经常一些爱美的女士啊，天天就往脸上抹啊、涂啊什么的，其实那都是表象，真的要
0: 它都是驴粪蛋表面光，
1: 还是要从内里去调整。然后你这样的话，人的这种焕发出来的这种精神和光彩，那是真实的啊，不是那种遮盖。

0: 起来的都不一样哈。嗯，
1: 对。
0: 好，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陆主任从机理到一些精彩的案例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对于我们这个三叉神经痛的预防和治疗呢有很大的帮助。非常感谢陆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0: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2: 穿越斑斓舞台。

0: 元丰。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元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元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0: 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大艺术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尼帕朗核电厂。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朗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太皇太后王

王正军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王莽，有他出来做大司马，王家在汉朝廷中的势力绝不会输给傅家丁家，外戚要争权，这就开始暗中用劲了。那这王莽跟王正军怎么一个亲属关系啊？这位王太后有八个兄弟，在王家飞黄腾达的时候，这七个都封了侯了，唯独二兄弟王曼死得早，没赶上这一波。王曼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结婚之后没多久也死了，只剩下小儿子叫王莽。这王莽是王正军的亲侄子，娘家亲侄儿，而且这个王莽一向是孝顺母亲，尊敬嫂子，对待伯伯叔叔就都很有礼貌。他的大伯父王凤在执掌朝廷大权的时候，王莽的那六个叔叔还有叔伯兄弟们就好像比赛一样，看谁能骄傲，看谁能霍霍，比的都是奢侈。而只有他王莽虚心待人，努力学习，穿的那衣服跟穷苦的读书人差不多。当时好些人都说呀，只有这王莽才是王家子弟中真正懂得孝弟忠信之人呐。尤其是在王凤害病的时候，那自己亲儿子都不乐意管他，只有王莽作为侄子是衣不解带，亲自给这大伯父熬药，小心侍奉，那不在话下。晚上睡觉都不脱衣服吗？衣不解带吗？他的叔父王商被感动的情愿把自己的封地分出一半来给这王莽，给这贤侄。他们都在太后王政君面前，还有当年那位汉成帝跟前保荐过王莽，朝廷上有名望的大臣也都上书称赞这王莽。汉成帝的时候，王莽就被封了官了，当时被封为侯，新都侯啊。后来又做了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做了官以后一点没变化，对所有的人还是依然如旧，该怎么恭敬怎么恭敬，做事还是那么认真仔细，小心谨慎。这会儿王根一死，所以王政君就想起他来了，一番推荐，王莽做了汉朝的大司马，他可以用心搜罗天下人才，远远近近有很多知名之士来投奔王莽，他都收用。他总是把自己的俸禄跟皇上的赏赐都分给别人，而他本人呢，注重节俭，家里的生活跟一般的官员相比还差了很多。有一次他母亲病了，大臣们都打发自己的夫人去问候问候吧，和这些贵夫人们没有一个不打扮得跟花似的。您想啊，平时不总出门，可有个机会了，那不得好好捯饬捯饬啊。这些贵妇人们穿的是绣花的绸缎，戴的一脑袋珍珠翡翠，未曾走到叮当乱响，腥风扑面。他们一下车马，飘带上的玉佩就叮了叮当了当，好嘛，香一路响一路啊。再看看人家王莽大司马家里那位大司马夫人，早就在门口躺着呢，好些人走到门口没认出来，怎么这哪来一老妈子呀，有那眼尖的，哎，这不就是大司马夫人吗？一看这位王夫人穿的是普通的衣服，裙子也没有拖到地下，短裙，大概干活方便吧。有人偷偷地问了问旁边的，确定这没错，就是大司马的夫人。嚯，把这帮贵妇人们臊得满脸通红，难道说人家没钱，人家不会打扮吗？再看王夫人很小心，很有礼貌招待这些来宾，他们都问了太夫人的身体怎么样，王夫人一一作答，亲自把他们送到大门口，就说这大司马平日里比较繁忙，不能再见见大伙了，女眷们往来，王莽也不必要出头露面。这帮贵妇人们回到家里边，都跟自己的家里的丈夫们都说了这些情况。这大司马家里边穷着呢，家具是最简单的，那王夫人穿的也是最朴素的。
好些人就把这

带给了太皇太后王政君。王政君一听有这么一个内旨，那甭提啊，脸面有光啊，比其他那些花花公子侄子们强多了。现在王莽做了大司马，他深深地知道自己的姑母保荐自己用心之所在。现在的外戚不是他王家一家了，有傅家有丁家，他要是反对可是没有借口，你找什么理由说出口啊，都是皇亲呢、啊、你说皇亲不能用，他自己就是太皇太后的内侄，太皇太后王政君要反对也没法讲，怎么你不能用你们自己亲戚家人，那王莽算哪一道呢？王莽不管你叫姑姑吗？所以这姑侄俩商量半天，最后王莽出了一个主意，干脆咱们来个以退为进。王政君一听这主意不错，就这样让王莽上书辞职啊。王莽上书给新皇帝汉哀帝请求辞去官职。汉哀帝不知道这葫芦里卖什么药啊，派大臣们去恳求那太皇太后，问问我那祖奶奶她怎么意思呀。大臣们都说呀，老太后，这皇上听说太皇太后同意大司马辞去职务，皇帝很难过。皇上说这大司马要是不复职，他就不想再干皇帝这职务了。哎呦，太皇太后一听那可不行，国不可无君呐、啊、那这么着，那这让王莽回来吧。嘿，合着这是姑侄表演的一出双簧，王莽接着做大司马。好些人议论，你看看人家王家人多知趣啊，想撤都撤不了，你看看丁家傅家多讨厌呢、啊、那二位还争权呐、啊、大司马王莽打算宣扬文教，整顿朝政。可就这样，那位傅太后也看不惯王莽。王政君不是太皇太后吗？傅太后就是现在汉哀帝的奶奶呀。傅太后非逼着这孙子把王莽赶走不可，好吗？这点名誉都归了王家了，他一个大司马他什么都管，沽名钓誉的，把他轰走。汉哀帝实在没有办法，又不敢张嘴，一个是奶奶一个是祖奶奶，你说他得罪谁呀、啊、王莽自个儿得着这风声了，得嘞，就手又一次辞职。这回汉哀帝可没敢挽留，封赏了一大堆金银财宝，那请大司马休息休息吧。王莽这么一走，好些大臣都替他打抱不平啊，说古代的忠正大臣才有这种来去自由的风度啊，人家一点也不看重权，一点也不看重钱。可谁也没说皇帝刚给的500斤黄金那是皇上非给不要不合适。王莽回到自己的封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安分守己过平常日子，大伙更夸他更想他了。有一次他的二儿子王获无意中打死了一个奴仆，或者王莽是大发雷霆，曾经因为这个奴隶数字的问题他跟傅家丁家吵起来过，这圈养奴仆的数目不能超过限量，王侯公爵那都有制度规定的，但是傅家丁家超了额了，所以王莽得罪过傅太后，要不怎么被赶回来呢？这回自己的二儿子把奴隶给打死了，王莽借这事儿要继续表现自己。他一向反对奴隶主们虐杀奴隶，怎么自己的儿子能这么办呢？逼着王获，你别看是我的儿子，你现在犯了罪，爹也没法救你呀，你自裁吧。逼得二儿子自杀了。不过那会儿做主人的私自杀自己的奴仆是要受处分，可没有抵命这一说，没有死罪，既然称之为奴，主人就可以执掌他的生死。不过王莽认为奴隶的命也是命，杀害了也得抵命。这么一来，好家伙，京城嚷嚷动了，连老百姓都说这位王莽王大人真是一个正直无私的好人哦。为这个王莽在家三年，官吏跟百姓上书替他说好话的有100多位呢。王莽辞职之后，朝里大权完全落在了傅太后的手中，傅家丁家的子弟随便的被封为高官。汉哀帝有些害怕了，心想我这奶奶要干什么呀，让他掌了大权。

说汉 ID 重用的这些人都是无能之辈呀、该夺权的夺权充公，这一下国库丰盈了。发完丧之后，王莽重新坐到了大司马的位置上，掌握了朝廷大权。这汉哀帝跟汉成帝一样，不光贪酒好色一样，俩人都没儿子。王莽从刘氏宗亲里找着了一位中山王刘季子，这孩子才9岁，就让他继位，这就是汉平帝。太皇太后王政君替这汉平帝临朝，可是这位老太后都70多岁了，没那精力了，实际大权就在大司马王莽手中。王莽掌握了大权，能够号令天下，他还是怕地位不巩固，要是边疆以外的部族也能像朝廷上的大臣那么顺服，那该多好啊。现在朝廷大臣都听他的了啊，傅家丁家都被他给请出去了，但是怎么样能让外面的人也听话呢？他这心思有人替他想到了。益州的地方官员们带着很多外国使者到长安来送礼，是那个使者从很远很远地方来，经过了3道翻译，这才把那话说明白了。据那个使者说，这南方有一位越商氏部族想跟汉朝结交，送来了一只白色的野鸡，2只黑色的野鸡，据说这2种山鸡那是很名贵，尤其是那白色的，人们把它当作吉祥如意的标志。据说当年周公旦辅助成王的时候，这越商氏的部族也送过一只白野。

臣们商量之后，一致请太皇太后加封王莽，因为他是安定汉朝的大功臣嘛，大伙建议封为安汉公。太皇太后一一照准，王莽还不乐意呢，告病假，坚决推辞封号，更不能要封地。他自己故作表现的上了一个奏章，说算我是有点功劳吧，但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一定要封的话，给所有帮助我的大臣们都封了吧。太皇太后一一封赏。就这样，王莽还躺在床上装病不起。大臣们纳闷啊，怎么意思啊？一面联名请太皇太后继续加封王莽，一面大伙就差跪门了，劝王莽上朝。太皇太后又下了几道诏书，封王莽为太傅，必须接受安汉公的封号，加封实禄28000户。王莽总算勉勉强强接受封号，但是封地坚决不要。趁这机会，他请求太皇太后把汉宣帝第四五代的孙子36人都封为侯。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当中，没有儿子而有孙子的，那就让他们的孙子去继承祖父的爵位。皇族当中，因为犯了罪被废掉的，让他们家属恢复原来的地位。2000担以上老年退休的官吏们，终身给他们1/3的俸禄，那大汉朝养着你们。至于天下那些无依无靠的穷人们，也给予适当的关照。太皇太后都照准了。哎呦，这么一来，从皇室内部姓刘的，到大臣里边退休的，到全国百姓，没一个不说这安汉公好的。为了提倡礼乐，他还封鲁清公第8代孙子公子宽为鲁侯，让他祭祀周公；封孔子的后代孔均为包成侯，让他祭祀孔子，提倡礼乐吗？这王莽经常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那些俸禄都派人送给那些灾区的百姓，这叫邀买人心呐。为了笼络匈奴，他还善待匈奴的胭脂王昭君的女儿。王昭君已经不在了，儿女还在世啊。王昭君的女儿进得汉朝长安城拜见太皇太后王政君，还总给那小皇帝汉平帝讲匈奴的故事。呵，这小皇帝听上瘾了，就不让人家走。借着这位12岁的汉平帝对王昭君女儿的依依不舍之情，王莽趁着机会请太皇太后下诏赶快安排成家的事儿，就把那些被推荐的小姑娘都编成了名册。这都是大臣家的子弟呀，那一般平头百姓的闺女上不了这名册。王莽拿过来一看，啊，把我的女儿的名字画下去吧。除了自己的女儿之外，别的他又找了几个品行不好的画下来了，大部分都保留送给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一看，怎么没有你的女儿啊？太后，我自己没有德行，我的女儿也没有才貌，再说报名的倒有一半都是咱们王家一族的女子，这就太不妥当了。咱们王家的人够多了，所以我请求先把我女儿的名字勾去。太皇太后认为王莽不愿意让外戚的女儿做皇后，这倒是个好主意，这又搬了一道诏书，说王家女子不得入选。或这诏书一下来，满朝文武都被王莽为他的这种公正之心所感动，也为王莽的女儿打抱不平。他们一块恳求太皇太后一定要立安汉公的女儿为皇后。王莽这招多高啊，你是大伙上书推荐他女儿的，每天都有1000多起表彰，为的是这件事儿。太皇太后一看，那众议难为啊，甭选了，就让王莽的女儿做皇后吧。王莽又假意推让一番，后来大伙才闹明白，感情这叫欲擒故纵。王家那么多的女子都落选了，唯独他的女儿没参选，却直接坐到皇后宝座上了。议定大事，决定明年为汉平帝跟王莽的女儿完婚呢。王莽做事是面面俱到，对内对外都有办法，可是也有人看出来这里边透着2个字，虚伪呀。他自己的大儿子王宇就看不惯他爹。王宇最不满意的一件事是他父亲不让汉

平帝的母亲卫姬到宫里去，那是汉平帝的亲妈呀。王莽有担心，他怕汉平帝的母亲一家将来再独霸朝廷，那外戚之中又多了一个魏家跟他们王家争权夺势，多麻烦呢，所以就不让母子相见。可是这位魏夫人就这么一个儿子，才12，他想啊，上书给王莽，要求让他自己到宫里去照顾儿子，王莽始终就不点头。王宇害怕汉平帝长大之后会怨恨王家，就跟自己的手下的亲近大臣，他的老师们暗地里商量，应该去劝劝自己的父亲，但谁也不敢张嘴。有人出主意，这王莽不是信鬼神吗？干脆他办这事儿，他也知道缺着德呢，不让母子相见，咱就假装冒充天意惩罚，弄一桶血给泼在大门上得了，不是吗？到时候他一害怕，以为是上天惩戒，兴许就会让这娘俩团聚，好吧。这王宇真就派人弄了一大堆动物血，哗泼这大司马门上了，把王莽吓了个半死啊。找人这么一追查，最后查出来是大儿子王宇干的，得了，你自杀吧。这王莽够狠的，为了自己的名声，二儿子被他逼死了，大儿子又被他逼死了，那么跟着他大儿子一块出谋划策的那些大臣们一个也好不了啊，全都杀了。那些吹嘘者们还说呢，这是王莽大义灭亲呐。转过年来，13岁的小皇帝愣头磕脑的居然成了家了，王莽的女儿被立为皇后，王莽一跃成为国丈，借皇帝的口吻是大赦天下呀。很多人请求应该给安汉宫加九锡呀，九锡那是9种最高的赏赐，那是很荣誉的一种表现呐。九锡都什么呀？最讲究的车马，像王袍一样的衣服，最讲究的乐器，朱红色的门户。这朱红色要没有黄蜂一般人不许用啊，得够级别才能用朱红色的呢。台阶儿有专门的讲究，卫兵要御赐300名，有先斩后奏的刀斧，表示征伐的弓箭，祭祀用的香酒，这9样已经封到头了，不能再封赏了。王莽也是推辞再三，然后也接受了。就在公元5年12月腊日，腊日汉朝以大寒后的第一个虚日为腊日，这一天要好好庆贺庆贺，大臣们跟皇帝欢聚一堂啊。王莽按照当时的仪式，亲自给汉平帝敬了一杯酒。你老丈人敬酒，汉平帝没多想，接下来就喝了。结果转过天就说这汉平帝病了，越病越严重。王莽还作秀呢，当年周公在知道武王害重病的时候，那是他哥哥呀，他情愿替兄长一死，祷告上苍，不把那祷告文书藏箱子里了吗？王莽也学周公，打算要替这小皇帝一死，也写了一份告天文书，也拿封条给封上了，结果没管用。过了6天，汉平帝14岁的年纪就病死了，他当然没儿子了。王莽真能找，从刘氏宗亲里又找了一个2岁的孩子叫刘婴，这要论着辈儿是汉宣帝的一个玄孙。2岁的孩子当皇帝，安汉宫接着得辅佐呀，九锡都封完了，再封什么呀？封为假皇帝吧，好嘛，这皇帝愣出现代理的了，有人管他就叫摄政皇。太皇太后王政君也同意了，王莽立2岁的孩子为君，就连他的女儿汉平帝没了，就变成皇太后了。辈儿乱了不要紧，只要大权在手里就行。紧跟着各地祥瑞福命是层出不穷啊，这儿挖出一桶碑，那儿找着一块玉，都有上天的预言说安汉宫应该做皇帝。王莽终于粉墨登场了。公元9年正月，这位小皇帝刘婴被废为安定公，王莽登基了。从打汉高祖到汉平帝，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8年，前汉一共经历了12个皇帝，214年。

0: 连天下，王莽篡汉成功，但是他这皇位能坐多久呢？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

0: 要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 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拿着什么钱？
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9: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0: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10: 姓名？
6: 陈日宇。
1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6: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 老夏，

0: 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错误，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这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
19: 没有什么可
17: 以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0: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2: 爷爷，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2: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2: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2: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9: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9: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9: 太久太久

0: 他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

0: 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1、2、3。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

0: 如果绕路，就要多走十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扭蛋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名。

0: 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

0: 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事。

0: 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能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打。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1: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0: 嗯，
1: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0: 哎，
1: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没错，
1: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

0: 大哥，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1: 好，
0: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对对，然后呢，山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0: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1: 必须的。
0: 山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

0: 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啊、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
1: 哎，
0: 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
0: 嗯，
1: 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嗯、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预备，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0: 调味儿
1: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1: 对
0: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 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

0: 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欧米伽三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
0: 哎、
1: 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了？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五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也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整
1: 数才
0: 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 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两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预备。一呢是跟善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 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鱼味，对它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
1: 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如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

0: 088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5: 要保证4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日间诊疗中心张明明大夫，和大家来讲解化疗患者要警惕周围神经毒性。今天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策划，将会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主任郭艳梅，为大家来讲解积极识别情绪信号，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另外，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都可以随时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7: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8: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前两天呢，医大医院日间医疗中心接诊了一位直肠癌的男性患者，化疗药物引起了周围神经毒性。那么当时的情况如何？那相关的患者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日间医疗中心张明明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张主任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8: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吧。
9: 就是在2天前，我日间医疗中心主要就是日间化疗还有日间手术。那么这个是日间化疗的患者，他是一个老年男性，62岁，他是直肠癌术后化疗的第3周期。那么他用的方案呢，就是希洛克斯，就是奥萨利铂加上卡培他滨。那么他在快输完的时候，就说双下肢体有点麻木，感觉异常。后来呢，我就及时去看他，然后考虑呢，还是因为术后的一般是4到6周期，他现在是3周期啊。这个奥沙利铂，咱们化疗药啊，包括烷化剂啊、抗代谢类啊、抗生素啊、植物类啊、铂类啊，其中这个铂类主要是奥沙利铂，就主要是神经毒性啊，它就会出现这种下肢的麻，感觉异常啊。那就是说它本身就这种毒性，那遇到天气冷呢，可能就是它的症状就更重一点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就是说尤其往后的天气可能要更冷啊，要冬天了，所以用铂类化疗的方案呢，咱们这个肿瘤的相关患者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暖啊，因为这个遇冷啊，就是说可能导致这个神经血管收缩。你像，而且我们还会告诉他啊，回去不要吃忌冷饮冷食，就如果注意不到啊，严重的还真是发生喉痉挛而窒息致死的都有啊。这个奥沙利铂确实有这么大的毒性，所以我相信呢，就是说日间化疗他开始说的方案，大夫也会跟他沟通，肿瘤大夫也会跟他沟通这个药的副作用啊。所以说更希望这个药它是周围神经毒性，那更希望以后天冷呢，它更需要就是说注意这块啊。别人可能大家也需要保暖，但是针对这种咱们这种病号呢，更应该注意手足的保暖呀，不要吃冷饮冷食 啊，以免发生这个不可预期的这种窒息风险吧。
8: 嗯，这个除了气温保暖之外，这个是不是像凉水啊什么这些也不要碰啊？
9: 哦，对对对对，就是说如果他接触那种冷的就会加重他的病啊，哦嗯，因为他本身就容易出现这种麻呀啥，如果冷这么一刺激他就更容易出问题啊。
8: 嗯，主要是做好这个手和足的这个保暖工作是吗？
9: 对。
8: 嗯，而且刚才张主任也提到了，如果说出现了这个相关的情况，咱们肯定得及时的让这个医生来去做相关的这个准备和治疗。而且如果啊，我们要是救治不及时，或者说这个出现了相关问题，它可能会引发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是相关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保暖。好，再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9: 好，再见，主持人。
8: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策划将会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主任郭艳梅为大家来讲解积极识别情绪信号，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7: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主任主任医师郭艳梅教授做客直播间。郭主任呢，从事精神科的临床以及心理治疗工作已经多年，在抑郁症、应激相关障碍、神经症以及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等领域有着丰富的临床的经验。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郭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去识别情绪信号，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共同推动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目标的实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尤其是相关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啊，已经有很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啊。想先问问您，您对于设立这个日子，对于我们提升大家伙儿对于精神卫生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1: 啊，就像刚才您在里边说的啊，它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设立呢，它就是为了提高大家这个对精神卫生这个重要性的一个认识。其实啊，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个精神卫生的一个许多的误解，主要是对于这个精神疾病的这个问题呢认识不足，长期以来呢就会被污名化和神秘化，所以说呢导致患者呀还有家庭啊常常就是存在一些孤立或者是一种病耻感。那么世界精神卫生日的设立呢，为我们消除公众对精神疾病患者这个偏见和歧视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在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时候呢，他每年全球呢都会进行宣传和督导活动。在这个活动过程之中呢，他通过分享一些真实的故事啊，还有科学的一些知识啊，他可以有力的帮我们挑战了就是精神疾病它不是性格缺陷，也不是意志力薄弱等等这些错误的一些观念，促进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公众对这个疾病的理解和包容。这也是我们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一个首要的意义。那么它也主要是呢告诉我们所有人，精神健康其实是我们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吧。谈论它也是我们正常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同时呢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关注自己的心理状态，学会呢一些压力管理呀、情绪调节的一些技巧。而且呢把我们这个维护我们这个精神心理健康呢作为我们一种重要的生活技能。同时呢我们也鼓励这个家庭朋友同事或者社会呢成我们彼此的支持系统。其实啊每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都在向公众传递关键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什么是抑郁症啊、焦虑症啊，早期一些迹象是什么，如何区分我们普通的情绪波动和需要干预的疾病等等。而且呢告诉我们大家这是可防可治的一些理念。其实通过精神卫生日的这些活动，我们强调了就是精神心理问题是可以预防的也是可以治疗的，而且告诉我们大家它是可以康复的，这也给了我们大家呢希望，并鼓励我们呢积极的寻求专业的帮助。同时呢由于世界精神卫生日也是一个促进全球团结和经验分享的这样一个机会。其实心理健康的问题它是一个跨越国界也是跨越文化年龄和阶层的这样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议题。它构建了一个全球共同体，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些组织啊和个人在同一时间围绕同一个问题呢我们同时发声，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协同效应，放大了我们倡导的这些声音，彼此之间呢可以分享在精神卫生服务啊、社区支持啊、公共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一些成功的一些经验吧，相互学习和借鉴。我觉得世界精神卫生日它的设计背景和意义主要是在这些个。
0: 确实，我觉得刚才您提到这一点很好，就是我们昨天其实也是这个主题的第一期，也是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可能很多人他们会关注于自己的身体健康会超过于心理健康，因为我身体上有这个疾病以后一定会第一时间反应去这个医院去看去，但是感觉自己心里难过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调节，一般都不去医院看，所以也是暴露出来了人们可能对于自己这个精神这个状况的一种漠视吧，一种不关心，也有可能是这个宣传上的这个小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他引出一个话题，就是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精神卫生的这个总体状况到底怎么样啊？
1: 其实呢就非常符合我们今年的主题啊，今年是第34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活动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

0: 16岁这个人群中，精神障碍总患病率达到了17.5%。其中啊，这个抑郁啊、焦虑啊，还有这个神经发育障碍是最常见的，而且呈现了一种低龄化、高发化、复杂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和这个相对应的呢，就是我们的家长还有老师呢，可能普遍缺乏这个认识能力啊，常把这个一些病理性的表现，错误的认为是，比如说叛逆啊，或者是品德问题啊，这样就导致了我们干预的这个窗口呢，可能就会往后错。这是儿童青少年。那同样也有一些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呢，将近70%的成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这个情绪上的一些困扰，其中呢，比如说轻度的抑郁和焦虑状态占比呢高达了45%。而且呢，由于受限呢，我们刚才说的社会的这个认知上的偏差，还有医疗资源这个分布不均匀，主动寻求这个调理或治疗的比例呢是不足20%。像我国这个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已经达到了6.8%，而焦虑障碍呢达到了7.6%，他们两者呢共病的这个比例高达70%。所以说呢，整个就显现了我们的情绪健康问题呢，就是一个严重性也非常的大。还有一个隐形的健康杀手，也就是说我们的睡眠障碍，也是成为困扰我们不少人的这个健康问题，也逐渐影响着我们这个身心健康。像这个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呢，中国，我们国内18岁及以上人群睡眠困扰率约为48.5%，这个比例很高呀。超过了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其中呢，约1.5亿人需要积极的干预，而且呢，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呈现了一个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这些都显示我们都需要关注我们的情绪健康问题了。
1: 确实有一些这个数据啊，我们听起来就是触目惊心的。可能平时这个咱们不太关注数据的朋友还觉得其实这个精神卫生方面还远离自己。其实刚才我们说完了以后发现就在我们身边，而且离得非常的近哈。对，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儿，这个身心和谐，身心健康。那您觉得这个情绪和心理健康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就像刚才您说这个身心和谐，我觉得这个词儿啊特别的好。其实这个词儿其实精准的概括了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之间，他们俩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俩是不能够独立分开的，而是一个系统的不同的表现。像情绪，情绪问题呢，它就像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情绪表。我们身体情绪就是我们身体内在世界的一个信号啊，就像我们身体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受伤了，我们会出现疼痛，它是我们身体一个警报一样。我们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的焦虑啊、悲伤啊等等，也是我们内心状态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反馈。比如说我们短暂的焦虑，可能就在提醒我们，哎呀，有些重要的事儿需要做准备了。那有时候我们一些持续的抑郁情绪呢，可能会发出我内心需求可能未被满足等等的这些个。同时呢，我们的情绪也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思考和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我们处于愤怒的状态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思路呢，可能呢就会变得什么狭窄了，容易做出一些冲动的一些决定。但是如果我们非常喜悦愉快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大家也都有同样的感受，这时候我们思考问题可能也就什么呀，可能就是比较开阔，
1: 对，
0: 而且呢，这时候也愿意去冒险，有一定的创造力，也愿意和人交往，是吧？这是都是我们情绪的一些表现。而且呢，我们一些长期的一些压力啊或负面的情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影响的。比如说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内分泌、大脑结构等等，这些都会产生一点点影响，对我们身心健康影响非常大。那反过来呢，我们的心理健康也是我们情绪稳定的基础。当我们心理健康的时候，我们情绪调节能力就会强。这个心理健康的人，他就能够允许我们出现一些情绪，而且呢，不会被这些情绪呢控制着。这就是我们心理学上常说的情绪调节能力，它也是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核心指标之一吧。
1: 就是很难过的时候，自己可以瞬间调整回来，不至于一直沉浸在这个里边。
0: 对。那么心理健康的人，我们在遇到一些负性事件的时候，

0: 我们这时候拥有更强的一种心理弹性。那这时候呢，在这个压力过后呢，我们也很快的能够恢复到这个压力之前的状态，不至于陷入这种崩溃的这种状态里边去。嗯，他俩是互相影响的。
1: 对，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0: 嗯，
1: 对，而且我们也刚才提到这个身心和谐，这个我觉得也把这四个字得送给大家，你的这个身和你的心一定要和谐起来才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们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叫做积极识别情绪信号啊。这个那您觉得咱们情绪的识别有什么意义呢？
0: 其实呢，积极的识别情绪信号，它远远不只是我们简单的给我们的情绪啊贴上一些标签，
1: 嗯，
0: 它也是我们实现这个情绪健康啊自我认知的一个基础啊。
1: 嗯，
0: 其实我们积极的识别我们的情绪，就像我们内心世界这个导航系统一样，它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来理解吧。首先呢，我们这个积极的识别情绪信号是我们情绪管理的前提，刚才我们前面说了，那我们情绪管理好，我们心理健康，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心理弹性就更强。如果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识别的情绪，我们就没办法管理我们的情绪。有时候我们能够清楚地说出我们的情绪，比如说我现在感到是焦虑的，
1: 嗯，
0: 而不是简单的说我不开心，那这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感到焦虑的时候，我能清楚地表达出来，这时候我就能够去观察它和审视它，
1: 就会有办法去解决它。
0: 哎，是什么导致我焦虑了，对吧？这是一个前提。
1: 嗯，
0: 同时呢，我们每一个情绪啊都是我们内在的需求的一些提示啊。就是前面我讲过，就刚刚说了我焦虑了，那么可能就是提醒我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一些威胁呀，或者一些事情需要没有做好准备，那这时候就促使我们去做准备。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说，哎呀，我的边界可能被不合适宜的被侵犯了等等的，这些都是让我们真正理解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渴望或者我们一些需求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能够识别情绪，也为我们前面说了，我们的情绪是我们这个思考和行动的一个前提。那我们情绪如果识别得很好，为我们解决问题就会提供一些清晰的一些思路。有时候我们一些模糊的感受就会让我们，哎呀，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们束手无策。所以说情绪识别呢，也是我们思维和我们行动的一个前提。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有效的沟通，是吧？
1: 嗯，
0: 那我们积极识别情绪对我们有效沟通更是基础。它能够呢，不仅能够准确地识别表达自己的情绪，也是我们进行现在我们常说的一种非暴力沟通和深度对话的一种关键。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你刚才那样说让我感到有些受伤或尴尬，它就比一句笼统地说你惹我生气了，那我们感受起来就不一样，是吧？
1: 对，就说的具体一点。
0: 对，这时候呢，我们这样讲呢，就能够让我们的对方呢清晰的了解你的感受是什么，而不是去猜测和没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防御吧。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能够识别自己的情绪，我们也就更容易呢共情其他人，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是吧？
1: 嗯，
0: 比如说那我被看见了，我被理解了这些感受，那么对方就能够感受到，这也是我们建立这个人际交往过程中建立信任和亲密关系的一个基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的冲突都是源于什么呢？我们没有有效的去沟通，源于一些误解。那么如果我们也能够积极的识别这些情绪信号，就能够帮助我们在冲突中看到我们彼此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和需求了，避免的一个冲突的发生。
1: 嗯，我觉得刚才说这个确实对，我们只要是能够积极的和他人去保持沟通，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啊。
0: 嗯，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为我们早期的预防我们的心理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帮助。我们长期的一些忽视或压抑的一些情绪，比如说一些持续的焦虑状态呀，还有隐忍的这些愤怒啊等等，这些往往是我们抑郁、焦虑还有躯体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诱因。那么有时候我们身体不明原因的疼痛甚至失眠，可能就是我们长期

0: 不是我们压抑的我们的情绪导致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机器在识别我们这个情绪信号，我们就像我们定期的给我们的身体做体检一样，能够让我们在问题恶化之前呢，及早的给予及早的干预，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确实，就像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提到的一样，其实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上的各个器官，包括自己的肠胃啊、内分泌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身体上的组织器官，它都会产生相应的这样的疾病。所以说不要把这个情绪当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心理的问题，它是一个就像刚才说到身心和谐一样，它是一个全身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0: 嗯，
1: 其实我们通过刚才我们的聊天，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情绪到底是一个什么，尤其是它和我们的心理之间的什么样的关系，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也明白，那具体来说怎么来去解决，你比方说我们应该怎么去识别自己或者身边人出现的早期抑郁啊、什么焦虑啊等等不良的情绪这样的信号，咱们有什么识别的方法吗？
0: 嗯，那主持人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我们很多人所关注的哈。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来识别早期的抑郁和焦虑信号，主要是在于呢，关键在于观察那些哪些情绪是持续性的，哪些情绪和以前是不同的，这些变化。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些具体的啊，可以观察到的一些表现。如我们识别早期抑郁的信号，我们的核心呢就是有没有低落，有没有感觉失去或者是停滞，低落失去停滞。具体的呢就是比如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像情绪的变化。我们抑郁呢早期呢就是一个持续的情绪低落，不再是偶尔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偶尔的不开心，但是呢像抑郁几乎是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会感到情绪的低落呀，有这种空虚想哭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同时呢他们还会存在对以前非常感兴趣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一些爱好啊、社交啊、娱乐等等没有兴趣了，觉得呢什么都没有意思，这些都是一些核心的信号，这是情绪方面的。还有一些的变化呢就是认知方面的，比如说一些负性的一些想法，对自己比如说我觉得我是哪方面都不好，我觉得我一无是处，没有优点。那么对现状呢感觉到一切都很糟糕，都不好，没有看不对未来呢感觉到未来没有希望。
1: 嗯，
0: 而且呢这些都是持续的存在什么消极的一些悲观的看法，而且他们往往还存在一些什么注意力难以集中。很多人跟我们说我感觉我的脑子像一团浆糊，感觉记忆力下降了。
1: 嗯
0: 啊，比如说还有些人说我做事呢原先哎呀我是干巴利落脆的说到做到，但现在呢我就很害怕犯错，做事呢犹豫不决了。
1: 嗯，
0: 还有些人呢往往感到哎呀我觉得对不起家人呐、对不起领导啊、对不起周围人呐、就这种强烈的这种内疚感，感觉自己没有这个生活的价值，甚至呢为了一点小事呢就过度的自责，认为自己是个负担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认知上的一些变化。那从这个行为上来说呢，我们会发现他们可能会感觉到自己精力的这个不足，这种不足呢而且是持续的没办法解释的，这种比如说疲劳感。有时候很多患者呢他可能做了一点点事儿就觉得呀非常的费力，同时呢可能还会存在一些比如说说话呀动作呀都变得很慢了。有些人呢像老年人他可能还会就是坐不住啊，不愿意参加一些日常的社交活动啊，喜欢一个人待着。甚至呢他可能会出现一些生理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刚刚说了睡眠的问题，有些人呢失眠，尤其是早醒了之后呢没办法再睡，还有些人呢正好相反总是想睡，这也是不对的。相对应的还有一些食欲和体重上的一些变化，很多抑郁症的患者他们都感觉自己没有胃口，然后呢体重呢下降了，还一部分人呢可能就会出现暴饮暴食体重增加，这些可能都是这些个变化都可能是我们抑郁要早期关注的一些信号。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焦虑，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焦虑的核心呢跟抑郁正好相反，我刚才说抑郁不是相反，是抑郁的核心是低落失去停滞，而焦虑呢它主要是担忧

0: 恐惧
1: 着急
0: 和失控感。哎，对了，他们主要这个情绪上面的变化呢，就是过度的、难以控制的这种担心。
1: 嗯，
0: 他不是对一个方面，对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工作呀、这个健康等等，都是持续的感到焦虑。他知道有时候没有必要，但是呢，又没办法停止。
1: 嗯、
0: 我们常说就是杞人忧天了。
1: 嗯。
0: 啊、嗯，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灾难化的思维，总是预期最坏的结果，脑子里总是想，哎呀，万一怎么怎么办呢？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想法，这是他们的情绪和思维。但他们身体上呢，会有一些总感觉到身体呢没办法放松，比如说这个肩膀啊，这个颈部啊、背部啊，就感觉有酸痛。很多呢患者呢还会告诉我们说，我总感觉到我心慌。啊，呼吸困难，在没有实际危险的时候呢，突然持续的感到这个突然的心跳加速了，胸闷呐，喘不过气儿来。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比如说颤抖啊、出汗呐、头晕呐，甚至胃肠道的一些症状。但是呢，这些症状呢，我们到综合医院，哎，各个科查了之后呢，它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变化？这是他的身体上的一些信号。还有呢，一些焦虑患者还有行为上的一些信号，比如说回避一些让他哎当时引发了焦虑的一些场合，比如说有些人说，我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感受到我焦虑了，我身体不舒服了，那这时候他可能就不敢再参加这些聚会了。还有些人呢，可能在乘坐一些公共交通啊，或者是其他的场合，那么他都会回避。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会变得非常没有耐心，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呢就会发脾气，尤其是和比较亲的人啊。
1: 嗯，
0: 再一些人呢，可能就是警觉性增高，这个因为他的身体总是处于一种戒备的状态，有时候一点声音就吓一跳，
1: 风吹草动的这种感觉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这，我们可以通过情绪呀、他的思维啊、行为啊和身体的这些变化，来帮助我们识别这个焦虑、抑郁的这不良的这些信号，都是可以的。
1: 嗯，对，确实我觉得通过顾主任刚才您的这个讲解，我觉得可能是大部分的朋友啊，应该是能听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让自己身边的朋友甚至是自己远离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你先找着了我们的信号，你们才能去规避掉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一定是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一部分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啊。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主任郭艳梅，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积极识别情绪信号，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的这么一个话题哈。那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所以说我们也是世界精神卫生日的系列策划，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郭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情绪如何去宣泄、如何去调整的这么一个话题。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8: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策划，我们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主任郭艳梅，为大家来讲解积极识别情绪信号，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聊到了关于我们如何去识别我们的一些情绪哈。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发现到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处于不良的情绪之下，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疏解这样的压力呢？
2: 嗯，其实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或者家人被不良情绪困扰的时候呢，我们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进行干预，这时候就可以有效地防止我们情绪的恶化啊。
1: 嗯，
2: 那假如说是我们自己出现了情绪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即时平复方法，那就是说我们情绪上来了，我们怎么马上让它下去。这些方法呢，比如说我们的核心的就是呢，转移我们的焦点和安抚我们的生理。刚才我们讲了，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身体和我们的思维，也就是打破我们这个思维啊、情绪啊、身体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常用的方法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用生理安抚法，具体的方法呢，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先平静下来，做90秒的深呼吸。这时候呢，我们停下，不做任何的事情，只专注于呼吸，采用4、7、8这样一个技巧。也就是说，我们把嘴巴闭上，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呢，屏住呼吸7秒。这时候，我们再把嘴巴缓缓的张开，然后呢，缓缓的呼气8秒。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4、7、8这种深呼吸的方法，这时候呢，只需要我们重复3到4次，就能够迅速的降低我们的心率，平息呢我们的焦虑情绪。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我们用5、4、3、2、1感官法。这个呢，就是强调让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的内心思维拉回到外部环境里边。比如说，我们一次说出5个你能看到的东西，4个你能触摸到的东西，3个你能听到的声音，2个你能闻到的气味，1个你能尝到的味道。这个方法呢，能够有效地中断我们这些灾难性的这些思维的蔓延。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认知打断法，也就是说，我们给我们的大脑按下这个暂停键，短暂的任务转移，设置一个5到10分钟的这样一个定时器，在这个时间段呢，去做一件简单的具体的事儿，比如说，我整理整理书架，我去洗洗水杯，或者是做一个简单的拼图等等，这样一些简单的活动。这样呢，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大脑从这个反复的空转切换到有目标的任务的这样一种模式下。利用这种3种方法呢，就可以即时的平复我们的这个情绪，这是我们日常。那么在长期的调节的方法，就是建立我们的情绪的韧性了，防患于未然。这些方法呢，要是在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上，建构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具有抗压能力的这样一个身心系统。
1: 嗯，
2: 比如说，我们从身体层面，第一，我们要规律的有氧运动。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每周呢3次，每次呢30分钟的快走、慢跑，或者游泳，或者是跳舞等等。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运动能够产生这个我们的快乐的神经递质，像这个多巴胺增加，那这个对有改善我们的睡眠，提升我们的精力。

0: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叫正念身体扫描，那就是在我们睡觉之前，然后我们平躺，将我们的注意力一次的集中在身体从脚趾到头顶的每一个部位，只是去感受，不做去判断是疼啊是痛是酸呐、啊，不去判断，我们只是感受，这样呢就能够很大的缓解我们的焦虑或者带来的这些身体的紧张和失眠，这是身体层面。还有一个心理层面，我们要可以给自己呢写一些情绪日记。情绪日记呢，它不只是呢记录我今天不开心，而是呢尝试写下一些事件，今天发生了什么，然后我的情绪是我感觉到了是愤怒是悲伤还是恐惧，那我的身体的感受是什么，当时身体哪里不舒服了，比如说我的胃里边有没有什么紧张啊等等的这些，那我的想法，我脑海里闪过了什么念头，也就是从事件、情绪、身体的感受、想法这几个，这样一个过程呢，我们的身体就是一种情绪的一个梳理和宣泄，这是我们在记情绪日记。而且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还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担忧时间，这个担忧时间是带引号的，就是每天我们可以固定一个时间段，比如说下午5点，我用15分钟的时间专门呢用来什么，用来担忧，也就是说当平时焦虑的想法出现的时候，告诉自己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会在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我用15分钟的时间专门去考虑它，这样呢就能够避免我们这个全天的时间里边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里边，这个是我们从心理的层面。那么长时间里边还有一个就是社交的层面，我们这时候一定要主动的进行浅度的社交，这个浅度的社交也是带引号的，那就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在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想封闭自己，这时候呢一定呢要强迫自己进行一些低强度的社交比如说和周围的人简单的一些寒暄，或者参加一些小的活动，这样呢就能够对抗我们这种孤独感，并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微小的一些积极的反馈。还有一个呢就是建立呢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建脑子里边构建一个什么支持名单，这个支持名单就是告诉自己当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我有没有2-3个可以无条件信赖并倾诉的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人有2-3个就可以了，就是在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和这些个人去倾诉你的感受。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能够讲出来有人听，本身就是一个很有疗愈的一个作用。当然了，当我们的情绪信号持续存在并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大家千万的记住，不要简单的归结于我的性格不好啊，或者我想不开就行了，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个健康问题。当我们用以上的方法不能调节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心理科或精神科医生，进行一次专业的评估。这时候呢，但是呢，我们这种评估呢，并不代表着你就是有病，而是对自己的健康呢，做一个什么身心的一个健康的筛查就可以了。这是当我们自己出现情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如果我们身边的人出现了一些不良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帮助他们呢？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学会温和地表达我们的关心，比如说我们会说，我注意到你最近似乎很累，我注意到你最近似乎不太开心，有点担心你，而不要说你怎么又这样了去指责，这样不好。第二个呢，我们要学会倾听而不是批判，要给予他们安全的这种空间去表达，在他们表达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打断，也不要轻易的给一些建议。有时候我们可能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在这里陪着你，其实我们似乎说了一些没用的话，但是呢我们的他们的感受呢就是哎呀有人陪伴，有人理解我，这样就可以了。第三个呢，我们一定要鼓励他们到专业的机构去求助，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议我陪你一起去 咨询一下医生好不好？这个将求助欲呢，把它变成正常化，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或身边人处于情绪不良状态下，我们常用的一些简单的缓解压力的一些小方法，希望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所帮助。
1: 嗯，哎，我觉得郭主任刚才讲了很多一些妙招哈，这个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到的，也有我们必须要求助专业医生要做到的。然后不管是什么，都是为了给大家传递一种道理，就是我们出现了问题，千万不要藏着掖着，一定要倾诉出去，让别人知道，并且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医生知道，这样的话才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相关的帮助哈。最后问您一下，您现在出门诊的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啊？
0: 我周一和周二前天都在心理门诊。
1: 好嘞，周一周二，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想要找到郭主任的话，可以在省精神卫生中心公众号啊，在省六院的这个公众号当中来预约到郭主任的号啊，周一和周二的全天。好，今天非常开心请到郭主任给我们讲到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但是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聊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再见。
1: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几句话啊，请我们记住这个心理健康的标准，叫做理解自我，接纳自我，接受他人，善与人处，正视现实，接受现实，热爱生活，乐于工作。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理。好，以上就是燕昭敏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866-9-8083。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40条，讲究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科学使用消毒产品，积极预防传染病。不良卫生习惯可导致呼吸道传染病、消化道传染病等多种疾病传播，如呼吸道传染病可通过近距离接触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的飞沫传播，也可通过手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物体表面，再触摸口、眼、鼻传播。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自我防护，既是预防传染病的有效措施，也是个人修养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做好手卫生，特别是要做到接触食物前要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外出回家后先洗手等。洗手时使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每次揉搓20秒以上，确保手心、手指、手背、指缝、指甲缝、手腕处等均被清洗干净。不方便洗手时，可以使用免洗手消毒剂进行手部清洁。常洗澡，勤换衣，根据季节、天气、日常活动等情况，合理安排洗澡和换洗衣服的频次，保持身体清洁。洗头、洗澡、擦手和擦脸的毛巾应保持干净，做到一人一盆一巾，不与他人共用毛巾、浴巾和洗漱用具。开窗通风，开窗通风可有效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减少室内致病微生物和其他污染物的含量，降低室内二氧化碳和有害气体的浓度。此外，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条件允许情况下，应每天早中晚开窗通风，每次通风时间不少于15分钟。不随地吐痰，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袖遮挡，痰液和飞沫中可能含有多种致病微生物，随地吐痰或无遮掩咳嗽打喷嚏，不仅破坏环境卫生，还容易传播疾病。吐痰时应将痰液用纸包裹，再将其扔进垃圾桶。保持社交距离， 在车站、机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或在超

0: 超市、银行等排队时，应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不仅能降低疾病的传播风险，也是文明礼仪的体现。科学佩戴口罩，根据环境、季节、个人健康状况等科学佩戴口罩。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间，前往养老机构、托幼机构时应佩戴口罩。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宜居家休息，非必要不前往公共场所。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者，前往公共场所或到医疗机构就诊陪护时，均应佩戴口罩。消毒是切断传染病传播途径的重要方法之一，要科学选择消毒产品，严格遵循产品说明书使用，避免过度消毒。抗疫菌制剂不是药品，不具有治疗、护理、保健作用，仅有抗菌或抑菌作用，达不到消毒或治疗效果，不得用于破损皮肤和黏膜，杜绝滥用。
1: 哎呀，你看看你，你怎么这么摆啊？都摆歪了，你搁这儿，来来来来，我帮你弄。
2: 哎呀，这有图纸的，这苏纸上写的肯定是对的，老烦我干嘛呀？走开走开，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别玩游戏了啊，到时间该写作业了。
3: 准备迎战。
2: 哎呀，马上了，马上就赢了，别烦我。
1: 还赖我，你怎么回事啊？天天说你也不听，就是想跟我对着干是吧？
4: 在青少年中常会发现，有些孩子不受教、不听话，与父母顶牛、对着干，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逆反心理吗？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5: 我们家长看到有的青春期的孩子是非常不听话的，与家长对着干，孩子有了逆反心理，常见于青少年期的孩子。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青少年期一般指12到18岁的孩子，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也就是要知道我是谁，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要怎么样做事儿等。逆反心理是青少年在学习独立的成长的标志，是人格发展的必经之路。青春期如果发展顺利，则会形成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价值观，能够很好地适应成长生活中面临的挑战，与周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发展不顺利，就可能形成自我的角色混乱，缺乏自知之明，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我们经常看到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孩子，容易和父母或者权威人士发生冲突，借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行动上采取自己主张的做法。青少年独立意识增强，要求摆脱别人的控制，希望得到成人的尊重和理解，给他们独立自主的决定权。这个时候对孩子特别关键的人物是父母或者老师，如何引导和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将影响他的一生。首先，父母要了解这个时期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孩子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尊重，需要父母和老师去接纳，转变早期权威式的管教方式，努力和青少年建立平等、尊重、喜欢、信赖的亲子关系，学会倾听、了解他们的想法，允许他们试错，并且鼓励他们遇到挫折时学会战胜自我，合理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并且家长在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也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避免自己过度想帮助孩子、指导孩子，甚至控制孩子的想法和行为，避免因此引发逆反心理。在孩子传递出交流的信号时，要多倾听，鼓励他们去实施自己的想法，并且支持他们，陪伴他们成长。
6: 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7: 换个角度看身边，
6: 换个姿态过生活，
7: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6: 心理学视角下

0: 社会现象解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3: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2: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3: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2: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3: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2: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3: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4: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3: 好嘞，我去开车。
5: 老板，车不见了。
4: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5: 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6: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7: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8: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9: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0: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7: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坝上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7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6: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昨天呢是10月8号，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那今年的主题是健康体重理想血压，这个主题啊就是把体重和血压放在了一块儿说。这个道理就很简单了，就是当我们的体重往上走一截的时候，那血压也特别容易跟着往上走了。超重和肥胖是高血压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咱们国家成年人的高血压病的患者人数呢，已经接近3亿了，这就差不多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位高血压患者。而在这些患者当中，超重肥胖的占到1/2以上。那反过来讲啊，如果说我们把体重减一减，那血压也会跟着受益。体重下降5%-10%，血压呢就能够看到明显的改善。具体到日子当中啊，有几件事儿也需要大家值得去做一做的。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盯住体重和腰围，体脂指数 BMI 尽量呢保持在18.5-23.9之间。那男性的腰围呢别超过90厘米，女性呢别超过85厘米。第二件事呢，就是要管住盐。这一天当中呢，盐的摄入量呢是不要超过5克的。同时我们要提防像酱油啊、咸菜啊、酱肉、火腿肠这些尝着不咸的一些隐形盐。那第三呢，就是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要动起来，也像我们的节目一样哈，提倡大家要健康动起来。每周呢，累计至少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快走、骑行、跳广场舞，这些都算我们这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当中。第四呢，就是要睡好觉，少熬夜，情绪别总绷着。减重这件事儿呢，大家不用求快，一周呢掉个0.5公斤或1到1公斤是最稳妥、最可靠的一个减重的方式了。如果听信偏方，靠饿肚子

0: 等等，那反而会把我们的身体折腾坏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高血压呢被称为是无形的杀手，很多人的血压高了，但是却一点感觉都没有，等出了事儿，往往就是大事儿了。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的是控制体重，要少吃盐，坚持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是我们稳住血压最管用的五件事儿。另外呢，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如果说您已经确诊为高血压了，一定要遵循医嘱，按时服药，不要凭感觉自己加减或者说停药，更不要用保健品来替代降压药。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国庆长假呢刚刚收尾了哈，这几天大家也都回到了岗位上了，您有没有觉得有点这种提不起劲儿呢？有人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有人会莫名其妙的发火，家里孩子会一提上学就闷闷不乐。其实呢，这都是在提醒咱们啊，该关心关心自己的内心了。那明天呢是10月10号，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们国家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稍后进行的我的健康我管理的节目板块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心理治疗师葛依然，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心里难受的时候到底该不该忍着，总是自我否定，反复琢磨一件事儿，处处讨好别人，这些内耗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孩子和成年人各自该怎么跟自己的情绪和解呢？这些情绪问题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不能硬扛了？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不高兴了会告诉自己别矫情，心里难受了就劝自己啊忍一忍就过去了，明明堵得慌，嘴上呢却说我没事儿。咱们很多人啊从小就被教育您要坚强，可是情绪不是我们关上这个开关哈就没了，当我们压下去的委屈，藏起来的疲惫，常常会换个地方找上门，会出现睡不着觉，心慌，头疼，胃不舒服，跟家里人一句话就能够炸。那明天呢就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了，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到底什么是悦纳情绪？是不是就是逼着自己要一直开心？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心理治疗师葛依然，来跟大家伙一起聊一聊怎么看见情绪，接纳情绪，也说一说像我们孩子和成年人各自遇到这些情绪问题应该怎么相处哈。那如果说出现哪些问题需要找专业的人帮忙，今天呢葛依然呢也将跟大家把这些大家出现的这些困惑呢来一一讲清楚。那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有请葛医生。葛医生你好。
4: 文静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葛医生一起来解锁一下这种科学的管理方式了哈，管理我们情绪，学会真正的悦纳情绪。其实说到这个悦纳情绪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从这个字面上理解哈，就是觉得是不是我就要一直开心，我不能出现这种所谓的难过，要永远保持这种满满的正能量的这种状态呢？所以我们想请葛医生节目开始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嘛，就这个真正的悦纳情绪到底是什么呢？
4: 其实真正的悦纳情绪呢，不是指的是单纯的接受快乐，拒绝痛苦，更不是说让自己强迫自己时时刻刻都开心。它其实指的是承认我们自己的情绪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它允许我们有这种悲伤啊、 愤怒啊、委屈、焦虑啊等等这种不

0: 舒服的感觉是真实发生的，而不去抗拒打压或者评判自己的感受，也不当我们出现这种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不是逼自己立刻马上好起来。所以这种悦纳呢，是看见我们的情绪，允许我们的感受存在，然后再去调整我们的情绪，而不是消灭所有的这种负面的感受。
1: 嗯，啊，听完葛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讲解，我们也就是纠正了很多朋友对这个悦纳情绪的一个误解了哈，就是原来这个悦纳不是说我们要强行的快乐哈，而是要接纳，接纳我们这个所有的情绪，这个所有的情绪它又包括有伤心的、难过的、开心的、不开心的哈，
0: 对，
1: 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情绪。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样子自我评判的一个习惯，就是当我们心里一难受、一不开心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我会责怪自己，而不是说我先安慰自己，我会先责怪自己，觉得我是不是太脆弱了呀，或者说太玻璃心了呀等等哈。所以说也想请您啊，继续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就是这种自我评判的，遇到这种不开心就责怪自己的这种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自我否定，它会不会让我们这种心理负担更加加重了呢？
0: 嗯，是的，就相当于比如我们本身有了一些不开心的情绪，委屈啊、难过呀、生气、愤怒这种情绪，当我们又去评判我们的情绪，比如觉得这种情绪是不应该的、不恰当的、不适合的，那这个时候这种评判呢，往往会给我们加上这种二次的伤害，因为本身我们就已经痛苦了或者已经难过了，第二层的痛苦呢，又因为这些感受去攻击、贬低自己。那其实我们人呢，在这种自我评判的时候呢，就会处在一个应激的状态，我们的压力呢，就会持续的升高。其实原本的情绪呢，它是有机会去流动释放的。那这个时候呢，反而被我们的这种压抑呀、评判呀所包裹了。那我们这种越压抑，可能会越强烈，本来一件简单的事情呢，会带来的这种坏心情，最后呢就演变成为这种事情带来的伤害，再叠加上我们自我否定带来的这种双重的内耗，那我们的痛苦呢也会成倍的放大。
1: 嗯，确实是这样哈，就是很多这种心理内耗、情绪的痛苦，它可能很多时候并不是这个事情本身带来的，而是我们就是对自己这种要求太高了，或者说很苛责自己造成的哈。那与此同时呢，可能这个时候又会出现一个极端了。那如果说觉得这个既然悦纳情绪，我就可以就是本来就是悦纳情绪，我们是要接受自己所有的情绪，那好了，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发脾气了，我可以这种摆烂躺平，放任自己。那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我们纵容自己的这种乱发脾气的这种的，跟我们这个悦纳情绪它矛盾吗？
0: 啊，当然是矛盾了，尤其是我们在说到这个纵容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那其实我们在这儿所说的这种悦纳情绪，或者是它其实强调的是我们去接纳自己的感受，但是不去纵容我们的行为。比如说我们会承认，比如我很愤怒啊，然后我去看见我现在确实很生气、很愤怒，但是呢，我不是在这种被情绪控制下去随意的伤人，或者去放任自己沉溺在这种痛苦当中。我们的接纳呢，是对我们自己呢，是允许我们自己有这种情绪、有这种感受，但是对外呢，其实是依旧守住我们自己的行为边界，之后呢，我们再去尝试的去调整。那乱发脾气呢，或者是刚刚文静讲到的这种摆烂内耗呢，其实意味着我们就完全被情绪所控制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把这种情绪呢当做这种放任行为的这种借口了，任由自己的感受去冲动啊，或者是乱发脾气。那这个时候其实往往反而会让我们陷入在这种情绪当中，甚至是有可能由于我们的一些冲动的行为带来一些更麻烦的后果。
1: 嗯，对，我们经常说冲动是魔鬼，在这种情绪的包裹下，你可能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一些
0: 的行为
1: 啊。对对，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刚才通过葛医生的这个介绍呢，我们也是彻底读懂了这个悦纳情绪并不是说要强行的乐观，也不是放纵自我，而是要坦然的接纳我们真实的感受，要温柔地对待我们的内心哈。也正是因为大家不懂得正确的悦纳，习惯的压抑对抗否定情绪，才会让我们的负面情绪会真的是很伤害我们的身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我们来说一说就是长期的压抑。

0: 可能堆积得很深了，所以我们也想请问一下葛医生，那这些比如说我们遇事儿这种忍一忍，情绪又需要自己消化，短期看着可能没事儿，但是长期这种压抑程序，就是压抑自己这种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话，那会跟我们的身体或者说我们的心理带来哪些隐形的伤害呢？
1: 那其实这种长期的压抑呢，从心理层面上来说呢，可能会让我们的情绪变得很敏感啊，易怒啊，容易感觉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低落，或者是一点小事儿就容易崩溃。另外呢，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出现这种自我隔离，慢慢的就会感觉不到快乐，或者对很多事情失去兴趣，陷入到这种持续的内耗当中，所以也容易出现一些焦虑啊或者抑郁啊这样的倾向。那么除了心理层面呢，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层面也会有一些危害，比如说我们的心理压力呢，就可能会转化为一些躯体的反应，我们的自主神经持续的处于在这个紧绷的状态当中，可能会导致我们免疫力下降，或者我们更容易感到疲惫或者睡眠变差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啊、肠胃啊或者内分泌的系统呢，也会持续的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这种压抑呢，它并不能帮助我们去消化情绪，它只是把我们的压抑藏进了我们的身体，储存起来了，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个情绪本身。
0: 我觉得您刚才说到这个藏在我们的身体里，真的是这样，就是有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他可能莫名的会失眠，会身体上不舒服，或者有的人会老是觉得肠胃也不舒服，或者说就是那种头疼啊、心慌啊，去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也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可能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情绪问题出现的哈。
1: 对，是，其实这就是属于我们叫情绪的一种躯体化的表达，或者我们叫做一些躯体化的症状。当我们这种大量的负面情绪没有办法通过这种语言呀，或者这种感受的表达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转化成身体的痛苦。因为我们大脑的这种情绪中枢和我们的躯体的神经系统是紧密相连的，那我们长期的这种压力或者是长期的压抑的情绪呢，都可能会造成我们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刚刚文静提到的心慌啊、心悸啊，包括偏头疼啊、肩颈的这种紧绷感，包括胃疼、胃胀，或者是便秘啊、腹泻这种消化道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失眠呀、或者早醒啊，或者觉得总是晚上睡不踏实等等，或者会有这种慢性的觉得很没劲儿、很乏力的这种情况。像文静说的，就是我们去比如说去内科检查，可能都查不出来一些太大的问题，那可能我们很多的现在这种急诊科的医生啊，包括消化科的医生，他们都很有经验了，说你这可能是跟心理的压力啊，或者跟你的情绪状态有关。有的医生呢，就会给患者去介绍一些帮助他们改善情绪的药，或者是会直接推荐到或者转介到我们心理科来就诊了。
0: 确实哈，就是当我们查无病因的这种身体不适的时候，大多数是我们情绪的这种躯体化的一个反应了哈。其实是我们身体潜在的这种心理负重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相当于是我们这个，如果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话，那通过这种躯体化的表现，需要让大家引起注意了哈。
1: 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身体给我们自己发送的一个信号，
0: 对，
1: 去提醒我们，哎呀，该关注一下自己了，或者最近是不是太忙了、太累了，需要休息休息了。
0: 对，我们现在经常讲究的是人要学会爱自己哈。确实是我们需要有时候有一段时间需要关心一下我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样的。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看着有的人会觉得他脾气看着很好哈，就是从来不发脾气，包括就是你可能就是同事啊或朋友之间会，大家在相处过程当中会觉得，哎，这个人是脾气特别好，他不会发脾气，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觉得好好好，可以的。但是像这样的人，他有时候会，当他们出现有些确实会特别容易情绪失控哈，就是有时候一旦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一个这么我们认为情绪稳定的人，他一下子就情绪失控了呢？是不是就是跟他这种就是长期隐忍有很大的关系呢？
1: 其实我们在这儿可以举两个例子，或者打两个比方。一个比方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像

0: 这个气球里面不断的吹气儿，这个气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可能当这个气球承受不住的时候，或者它经历了外界的一些很小的一个这个刺激的时候，可能这个气球马上就爆炸了，或者是就像我们平时在治疗过程当中也会和病人进行举例，比如说就像我们的日常的情绪就像一个小河一样，但如果我们压抑住了，就像把这个河拦腰截断，或者给它建立了一个水坝，那可能我们在这个上游的来水不多的时候，就是我们情绪不是很强烈的时候，可能我们还这个水坝是能够支撑的，但如果一直以来这个长期的承受这种大量的压力的时候，我们水坝可能有承受不住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下子好像崩溃了，那我们的情绪啊或者我们的日常的状态就会有这种大的这种崩塌的这种变化，可能会让人觉得哎呀好像平时他情绪都很稳定啊，或者脾气也很好啊，突然间就会有这种突然爆发的情况。那当然呢也会有这种周围人可能会对他不理解，觉得他好像小题大做啦，那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人际关系上的影响。那我们的这个当事人呢又会觉得哎呀爆发了之后又很愧疚啊，或者很自责呀，就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我先压抑了，压抑完之后又爆发了，爆发之后呢我又很愧疚，愧疚之后再压抑，所以它就会出现这样的恶性循环的过程。
1: 那可以说这种压抑情绪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就是要学会就是所谓的自查自测一下，就是说我现在是不是正在陷入这种就是我跟情绪在对抗，我处于这种精神内耗的一个状态呢哈。那我们接下来也将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板块，就是要自我自查的一个哈，要学会识别生活当中的一些情绪内耗，这样子的哈。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就是他分不清到底是我是单纯的心情不好呢，还是我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这种精神内耗呢？可能很多朋友每天疲惫焦虑，他不知道他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是在哪儿呢？就比如说我们普通人，我想判断一下，我现在是不是在陷入一个跟情绪对抗，精神内耗的一个阶段呢？有没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典型或者说一个常见的一个表现呢？
0: 比如我们这种精神内耗的表现呢，其实也有很多，比如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会感觉到脑子总也停不下来，反复的去纠结过去的事情或者担忧未来，就觉得身体好像没干什么活，但是我心里面却很累很疲惫，或者是说呢我一件事儿还没发生呢就反复的预想一些最坏的结果，提前进入到这种焦虑的状态，又或者呢总在心里面这种自我拉扯，做决定的时候无比的纠结，反复的权衡，迟迟无法行动。再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经常的自我怀疑，或者习惯性的否定自己，就哪怕这个事儿自己做得挺好的了，做得不错了，但是也总盯着自己的缺点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的一种精神内耗的表现。或者呢就是我们有些人呢会很在意他人的评价，容易被别人的一句话一个态度或者一个眼神所影响，就开始反复的琢磨说哎，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或者我哪句话是不是说错了，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呀，然后又会陷入到哎，我之前是不是做错了，我未来要怎么样，然后在脑海当中总在不断的排演排演，所以反而会影响到他日常的这种正常的生活或者是学习工作，陷入到了这种情绪的内耗当中。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吧，就是针对这样的人，就是我很在意别人的一句话，就是我生活当中就是别人对我的一句评价对我来说比我自己对自己的认可还要重要，这样的人其实挺多的。那我到底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更多的是去关注一下自我肯定，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是要自我悦纳情绪嘛，其实我们也要悦纳自己，比如对于我自己的一些缺点一些不足，或者是对于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做好，而不是把它等同于我这个人不好。或者是我们在就是和别人互动的时候呢，我们总有的人总在关注别人会怎么看我，别人会怎么评价我。其实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前提的假设，就是我不能被否定。或者是别人的一句话会就直接影响到了我对自己的评价。其实我们 俗话所说的就是内核稳不稳。
1: 嗯，
0: 就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我的自我评价是稳定的，我并不会太在意别人的一些肯定啊，或者别人的一些承认呀、等等这些来才去确认自己的价值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才是一个有这种稳定的自我评价自信的人。
1: 嗯，这也是真正的所谓的就是情绪稳定的人哈。
0: 对，因为他的自我价值是稳定的、
1: 嗯、
0: 所以他就能够拥有这种自我接纳的能力、
1: 嗯、
0: 或者是对于自己出现的一些小的问题啊、小的失误啊，他也能够接受接纳，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去做一些调整和改善。
1: 嗯
0: 嗯，而不是陷入到我们今天一直在说的这种内耗呀或者自责当中。
1: 嗯嗯，确实是。那如果其实有时候聊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想，如果说你想成为一个内核很稳的人，那其实这个跟他的从小的生活环境又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了哈。
0: 对，是的。
1: 嗯，这也是有时候我们经常都会为人父母的时候就是希望跟孩子来营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稳定的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妈妈的这种形象哈，希望孩子能够达到一个就是成长环境当中是一个在爱的包围下，然后有一个稳定内核的这样的一个人啊。这也是现在很多朋友，我觉得现在有时候在讲什么所谓的智商啊，现在其实大家又开始讲不是智商也不是情商，而是什么呀，就是这种所谓的挫折
0: 啊，叫逆商。
1: 对，嗯，这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的有意识的培养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们对于孩子可能保护得太好了，总在希望给他们营造一个非常顺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们的孩子们去经历一些学习过程当中或者生活当中的挫折，并且呢不光是其实经历挫折不是关键的，关键的是在经历挫折之后他知道该怎么样从挫折当中去成长起来，或者从挫折当中学到了一些如何顺利的度过，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心理科的葛依然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我们作为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一期特别节目，我们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的是如何来悦纳情绪哈。今年就像今年的这个主题一样，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保持一个阳光的心态，应该其实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让您走不出的事儿哈，或者说您现在也身处在这种焦虑当中，您都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68068083。另外呢，我们的听友群也向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开放，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哈发来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将针对我们的听友朋友提出的这些问题呢来做出解答。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心理治疗师葛依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个主题出发，带大家重新认识情绪。情绪没有好坏之分，一味的压抑或者说自我否定，都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负担了。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将教给大家伙几招落地的一些调节的办法来说一说，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成年人该怎么跟压力跟疲惫相处，以及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必须寻求专业的帮助。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六个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解答一位听友朋友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代表了很多听友的一个心声了。他就说，很多时候呢，他觉得心里特别的委屈，但是他是一个习惯性的不敢去。就是这种表达出来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怕拒绝别人的话，就是会惹别人不高兴哈。他希望跟他相处的人都是一个开心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自己是长期压抑自己的。他也想就是说，学着是怎么悦纳自己的这种感受。这可能是很多朋友，就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跟朋友相处，我希望我的朋友，我带给我朋友的是快乐，而不是说就是一些不开心的事儿。但是有的时候朋友可能会提出来一些要求的时候，你确实是对你来说你会让你会很不舒服，但是可能一味的说让朋友开心，不懂拒绝，我觉得这可能是自己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了。好，我们接下来请葛医生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6: 是的，这位听友朋友提到的这个状态呢，确实是我们很多的人会提到的，就是长期的这种压抑自己的情绪啊，或者去讨好别人呀，或者是总在想着如果我做的多一点，我承受的多一点，会不会让别人更好一些。其实可能跟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一直形成的这种 我们可以叫一种叫自我保护的机制，或者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生存法则，就是我用这种方法可能给我自己营造一个更安全的一种环境或者状态。在这种状态当中呢，虽然可能我承受的多一些，但是我可能受到的这种来自于他人的攻击呀、指责呀，或者这种责备啊，可能会少一些。可能因为这样，虽然我做的多了一些，但是我承受的这种威胁感、胁迫感可能反而少了，所以久而久之它逐渐形成了这种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建议这位朋友，或者建议有跟他类似的这种困扰啊，或者有类似这种感受的这种朋友，我们其实可以更新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就是我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那一个是我个人为我情绪负责任，那么换句话说，别人也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任，就是对方要为对方他自己的情绪负责任，而不是说我因为我怕拒绝他，或者是我怕我拒绝他之后他不开心，然后我就不敢拒绝了。那其实相当于是我们预设了，我拒绝他之后，首先他预设了他对方一定会不开心，第二预设了对方不开心要让自己背锅，让我自己背锅，而不是说他不开心其实是他的事情，我拒绝他是有合理的或者非常正当的理由的，他不开心呢他也要去承受他提出的这种请求被我拒绝之后他自己应该承受的这一份情绪。那还是说我们要确定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我们不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也不需要让别人为我们自己的情绪负责任。
5: 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现在小孩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受着呗。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小孩哈，就是他们之间那种交流，包括跟家长交流，就是有时候出现一些什么一些这种冲突的时候，他就说你就受着呗。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就是有就像刚才那位听友一样，他总是会担心别人就是不开心哈。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孩子说的这句话，你不开心那你就受着呗，那是你的事儿了，
6: 对，
5: 是吧，
6: 那是你的事儿，就是比如说我拒绝你是我是正当的，我是合理的，
5: 对，
6: 那你不开心那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你要为你自己的情绪负责任。
5: 对 对, 对。
6: 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也建议这位听友，就是如果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这种模式或者习惯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或者是容易起步的这种方法去先尝试一下去拒绝别人，或者说去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可能当你勇敢表达之后发现其实现实并不一定像你自己想象的那么糟糕，可能现实是，哎，别人也就觉得，哦 ，OK， 好吧，那就这样吧，也并没有他们出现那种，其他人的这种非常不开心啊，或者是攻击自己啊，指责自己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这种积极的、正面的这种尝试和经验越来越多了之后呢，其实可能会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套新的应对的方案和这种技巧。
5: 那说到这个有时候情绪调节的方法呢，接下来我们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吧，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出现这种负面情绪扑面而来的时候哈，这个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属于这种最正确的一个就是最恰当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它呢？
6: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在当下做这种重大的决策，不要立刻的去陷入到这种争辩呀，或者是这种被情绪所裹挟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去先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深呼吸，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种478的这种呼吸的方法，吸气4秒钟，然后再屏气，然后再慢慢的呼出去等等，然后来去多重复几次，让自己去缓和一下自己，通过呼吸来缓和一下自己的状态。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允许我们的情绪是存在的，而不是在心里大喊不要难过不要生气等等，这些事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而是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现在是很难受的，或者我现在是很生气的，但是这种状态是正常的。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可以短暂的去离开这个刺激的场景，换个环境，喝点水，或者走动几分钟。就像我们刚刚跟文静我们在直播之前讨论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家长辅导孩子做功课的时候，哎呀，可能 的出现，哎呀，我血压都高了，或者我很想去喊孩子或者吼叫孩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尝试我自己先去出去冷静一下，先让孩子也调整一下。因为如果我们在这种情绪很愤怒的时候，我们去批评了这个孩子，其实反而会让这个冲突就升级了。
5: 嗯，
6: 可能孩子他自己也会感觉到很委屈，你为什么这样喊我，这样嚷我，那反而可能会让我们简单的一个事儿变得更复杂了，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

0: 们让家里的另一半，让孩子的爸爸或者让孩子的妈妈来去帮助我们，还帮助孩子去辅导一下功课，我们自己冷静一会儿，可能我们冷静了一下自己也就缓和下来了，然后我们就能够更加理性的带着这种理智的去回到这种辅导孩子作业的过程当中了。
1: 所以经常大家说辅导作业的时候真的是鸡飞狗跳的哈。确实，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刚才葛医生这个分享真的很实用，你比如说本来这个作业可能我们半个小时我们就搞定了，但是当我们互相都是情绪爆发的时候，这个事儿就无法进行了，那好，这个事儿可能它会拉长了，因为你的作业没有办法完成，那这个时间一直在，这种情绪就会一直在延续着哈。
0: 对对，
1: 那我们不如去跳开这个环境，就刚才说了，比如说妈妈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妈妈出去了，那换爸爸来啊。
0: 当然了，就是我们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总是经历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总是经历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还是要去考虑一下，是比如说是孩子本身他的学习上真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困难，或者是我们家长的这种和孩子的互动出现了一些问题，确实需要做一些改变了。其实如果我们长期的总在辅导作业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我们家长也是需要去反思一下这个情况的。
1: 确实我们应该比如说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说，你想现在这个青少年他这个课业的任务都是非常重的哈，就是有各种考试，或者说有无形中的这种各种压力哈，就是会让我们的孩子也会出现很多的这种情绪问题。这个时候可能家长朋友都特别想知道，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这种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引导孩子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就避免去否定孩子的感受，就是不要去否定孩子的感受，因为感受是没错的。比如说我们走在路上摔倒了，那可能他是看手机看的，或者是干别的走神了，那可能他的这种感受，比如说我很疼或者我很难过，这种感受是没有对错之分的，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要少说，哎，这个事儿有什么可难过的，或者说，哎，你就是想太多了，就是太矫情了，就是太脆弱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否定了孩子的情绪和感受之后呢，会让这个孩子他觉得，哎，我这种感觉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是不合理的，或者不被认可的，其实反而会引导他，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压抑情绪，压抑情绪，就不要压抑嘛。但是如果我们家长总在这样去评判他的情绪的话，可能会让孩子习惯化啊，那我不要去表达了，或者我表达之后可能会让我的家人给我更多的这种评判呀、否定，那还不如我不说了。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去学习到我得压抑情绪，所以这样的话长期来看是不好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家长呢要去共情我们的孩子的感受，共情完之后先去接住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可以表达，哎，我确实感觉到，或者我看到了你现在很委屈很难过，等孩子的情绪平复之后平稳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和孩子去所谓的讲道理，或者再去跟他分析一下，复盘一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文静也谈到了，我们孩子们可能现在课业压力也很重，所以我们允许孩子他们的学习的状态呀，或者日常的状态是有波动的，允许他们是有低谷的，而不是把我们的情绪的好坏或者是这种成绩的好坏当成唯一的这种判断标准。当然了，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有这种长期的低落，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已经很明确地表达出来，妈妈爸爸我的心情很不好，或者是我在学校遇到了一些困难，当孩子们有这种很主动的表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我们确实在临床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孩子可能在小学阶段可能就跟孩子就跟家长说过，哎，我遇到了这样的困难，学习上啊，或者人际关系上啊，或者跟老师互动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可能我们家长当时没有注意。没有注意之后就觉得，哎呀，你们都是小朋友们之间玩，或者是这都是正常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们就会觉得，哎呀，我其实跟爸爸妈妈求助了也没有用。然后他们就可能更多的去压抑自己的感受，或者是压抑自己的困难了。但是这种长期之后呢，我们可能很多孩子在初中阶段或者在高中阶段就容易有这种爆发的情况，就像我们一开始刚刚我们在讨论的这个，就是长期的情绪的压抑之后，往往可能在他承受不住的时候会有这种爆发的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会在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个无法沟通，

0: 很多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很痛苦。其实有时候这个问题就像刚才葛医生说到的，这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小时候开始就一件件的事情，就是孩子的每一次的这种情绪没有被我们的家长去接住哈、可能造成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些这种科学的方法来接纳一下孩子这种情绪哈，去引导他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说完了孩子，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我们成年人吧。这个成年人更不容易了，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上有老人的这种情绪问题要接住，孩子的情绪问题要接住，但是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的这种生活上的来自工作上的这些
1: 方
0: 方面面的压力哈。
1: 是的，
0: 就是职场人士我们怎么样的就是跟我们这种负面情绪来和解呢？
1: 其实职场人或者说成年人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呀，我必须得扛住，我要就是可能跟我们的社会文化有关，就说这个男儿有泪不轻弹呀，或者是我一定要顶天立地的顶梁柱啊等等，其实也相当于是给自己上了一层枷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接纳我们自己作为成年人本身呢是可能会有疲惫的，不需要时时刻刻都要保持强大。那我们累了呀或者疲惫了也并不代表软弱。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如果我们的身体发出了一些信号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关注我们自己，关爱我们自己。另外呢，就是我们也不需要把所有人的期待都扛在自己的身上。就像那会儿那位听友提到的，就是我好像总想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任。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把别人的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老说就甩锅甩锅嘛，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没有锅，那我们自己去找锅那就没有必要了。就是我们没有必要把别人的期待都扛在我们自己身上，要学会这种适度的拒绝。另外呢，就是给自己设置一些情绪的这种喘息的时间，允许自己有这种什么都不干的这种放空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十月一的这个放假期间也要允许，也要让我们自己有这种放松的状态呀，度假的这种状态，而不是靠这种硬熬去消化我们的压力。可以定期的去做一些情绪的释放，可以去分析一下哪些呢是自己可以改变的，哪些呢是我们暂时改变不了，我们需要去接受的或者去接纳的，放下我们对于这种完美的自我期待。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要去主动的去调整自己的情绪，避免把这些外部的压力呢总向自己或者向家人这种去一味的宣泄，这样也是不利于我们自己和我们家人的这种身心健康的。
0: 确实是这样哈。其实我们就应该说到了这种情绪问题呢，就是好的情绪坏的情绪都是允许它是存在的哈。就是我们一个人不要总是对自己要求的特别的高，我必须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很多时候也需要就是所谓的就是休息一下，放下这种所谓的各种的责任，我们需要更多去关爱一下自己哈。那我们今天聊到的是这种情绪，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比如说哈，就是正常的情绪和这种比如说进入了确实需要这种心理医生的这种帮助的这种情绪，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表现吗？就是
1: 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正常的情绪波动，比如我们遇到了一些压力呀、挫折之后呢，可能会有这种焦虑呀、或者难过的这种情绪，它其实是有明显的这种诱发因素的。或者是说呢，我们虽然很痛苦很难过，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正常的吃饭呀、睡觉啊，或者维持我们的学习、工作或者人际的功能。那正常的情绪波动呢，往往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慢慢的缓解了。这种快乐和悲伤呢，其实都是可以体验的。那么我们需要警惕的这些异常的信号呢，就比如说没有明显的事件，或者是出现了一些持续的情绪的低落或者烦躁，比如影响我们的日常的睡眠呀、饮食，很难体验到快乐，或者我们的社会功能受损了。这个社会功能呢，就比如说我们上班的人上不了班了，上学的人上不了学了，这都叫我们的社会功能受损。或者是说我不想社交了，没有办法完成我们日常的工作学习了，或者出现这种反复的自我否定啊，或者出现了一些比较消极的想法呀，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警惕的这种日常的信号了。
0: 嗯， 那这个时候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寻求我们专业的人士，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找到葛医生来寻求帮助了哈。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在咱们临床上，就是大家对于我们心理医生的这个就是心理咨询呐、啊、或心理治疗啊这种所谓的病耻感这种的，还有没有这些偏见呢？
1: 其实这个偏见一直来说还是有的，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社会的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这个心理健康的重视是越来越重，越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其实我们这个全社会的对于心理问题啊、精神问题的偏见其实是在逐渐减少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临床的门诊上呢，我们很多人他会主动的就诊，比如说在职场人，对于职场人来讲，感觉好像最近压力很大，他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这种比如抑郁症啊、焦虑症这种需要去诊断为疾病的状态，而是在这种情绪状态，或者是最近有一些不太适应啊、人际关系上有问题也有挫折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会主动来就诊了。那对于很多的青少年来说呢，因为他们现在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心理健康的课程，那我们学校呢对于心理健康也越来越关注了，所以很多我们来就诊的青少年他们也是主动的来去求诊的，或者说主动的和爸爸妈妈说，哎，我最近情绪不太好，你能不能带我去找心理医生，我想跟心理医生谈一谈。所以我们现在整体的这种病耻感是在逐渐的减少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大家呢也要把这种心理求助呢去更科学更客观的看待它，并不是说我们精神上就有病了，或者像我们以前说，哎，这个人哎心理有问题啊，或者等等的，而是说其实它就像我们身体受伤了，或者是我们感冒了要看医生一样，它其实也是我们正常的遇到困境的时候去寻求帮助，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也不是软弱，更不是丢人的表现。
0: 哎，我觉得刚才葛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就是会让很多朋友就是去在就诊过程当中消除您的这些偏见，或者说消除这些压力哈。就是我们情绪上面的有些的问题，有时候就是类似于比如说你感冒了是不是要吃药
1: 啊，
0: 对，就是这些问题，当我们自己确实解不开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哈。也非常感谢今天葛怡然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这么多关于这个悦纳情绪方面的一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今天重点哈，就是我们说到的悦纳情绪，不是说逼着自己要一直开心，也不是说我们要放任自己乱发脾气，而是说要允许情绪来，看清它在提醒我们什么哈，然后呢我们就让它慢慢的过去。第二呢，就是这个情绪压得住一时是压不住一世的，就是当你出现比如说睡不着觉，胃肠的问题，或者说刚才提到的一些躯体化的便秘的问题啊，肠胃的问这些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心理的一个求助了，
1: 对，心理的或者情绪上的一个信号，也是提醒我们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了。
0: 确实是。那明天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了，那我们也想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句，就是我们可以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重新出发，愿我们大家都能够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再次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心理科的葛怡然医生的精彩分享，也谢谢您。
1: 感谢文静，感谢各位听友的聆听。
0: 我们最后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下吧，比如说我们今天确实出现了葛医生提到的这些问题，如果说想要找到您的话，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
1: 我们其实是可以在这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小程序上来进行挂号的。我们是在临床心理科，大家可以选择心理治疗门诊或者是心理门诊，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专家门诊或者特需门诊，都可以在小程序上进行在线的预约。我们预约呢是提前一周放号，就比如说今天是周五，那么周五的早晨8点呢是放的是下周五的号，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就诊需求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提前一周去来关注我们这个小程序上的这个线上的放号的信息。
0: 好，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来预约葛怡然医生临床心理科。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谢谢文静。
0: 好的，各位听友呢，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朋友们在下周一

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下周一呢是世界关节炎日，那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我们的骨科专家张明峰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针对听友朋友关心的一些骨科方面的一些问题为朋友们做出解答。也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9808083。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2: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

0: 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1: 小子们，大家好。

时闻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单方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头，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回去也是八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5: 是啊。

0: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1: 啊。怎么
0: 带我去不白去？
1: 怎么不白去呢？
0: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1: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0: 谁帮过你们？
1: 大爷，
2: 大爷，
1: 闭上眼，
0: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1: 哎，您闭
0: 上，
1: 您闭上，您闭上。嘿，喂，大爷，您睁眼。
3: 到了，
1: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1: 啊，八里，
2: 八里，
1: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怎么八里？
1: 对了，甭说吃刀。

0: 站在旁边伺候着。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2: 大爷，我是喝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5: 看看看，
1: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5: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带着，
5: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啊
5: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啊。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0: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1: 您才16啊？
0: 我6636。
1: 差一会儿。
0: 查不对。
1: 嗯，
0: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2: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啊，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3: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0: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3: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
4: 大爷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
5: 对对对，
0: 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称。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4: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0: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一遍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3: 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学。
1: 啊，
0: 没事，跟你讲。
5: 哎，我能怕他？
0: 是，
1: 不怕。
5: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1: 嗯。
6: 妈呀！
1: 哎，
6: 我快点。
1: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

0: 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一个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哟，竟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4: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了
4: 啊。
3: 我没瞧见，
4: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兄弟，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正兜这是
3: 来
4: 正
3: 抱
4: 啊！
3: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3: 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中。
5: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喂呀！
0: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6: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

0: 茶都倒洒了。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2: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2: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2: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2: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把我给气着了。
2: 妈呀，
1: 哎，
2: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2: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2: 妈呀，
1: 哎，
2: 我瞧您累了，
1: 嗯，
2: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2: 妈呀，
1: 嗯，
2: 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2: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2: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你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3: 岂有啊，岂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上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彩旗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么短些。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3: 另外
1: 好说。
3: 大小弟。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小婶领教三八功。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2: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2: 您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2: 弓怎么样？
1: 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2: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2: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2: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2: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2: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1: 嗯。
2: 妈呀、
1: 哎、
2: 我都忘了。
1: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2: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2: 您提我个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2: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2: 这位壮士请了。
3: 亲娘，
2: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3: 朕要领教。
2: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3: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儿。
2: 哦，刚才呀、啊，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兵。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我就拔个黑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弟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弟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弟。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样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这话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4: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
2: 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

0: 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你问去吧。
2: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2: 是孝顺奉送另外的，
3: 好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啊、哎呀，不要脸。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宝林这票了吧？
3: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嗯，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3: 啊。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嗯、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1: 啊，
3: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3: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3: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3: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3: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啊。
3: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1: 你去呀。
3: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1: 走开。
3: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3: 你怎么还没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3: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2: 妈妈，亲坐。
3: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3: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张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3: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2: 怎么样呢？
3: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

0: 了这么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那便真不一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镖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0: 先回去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安奈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
3: 哎。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

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家好，我叫李崇林。我想大家都知道，京剧的功法，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唱排在第一位，由此而产生了很多流派。有人就说了，流派是怎么产生的？到现在没有一个定论。有人说，高庆奎高先生嗓子非常好，所以形成了高派。马连良马先生唱得非常飘逸潇洒，所以形成了马派。杨宝森杨先生唱得非常苍劲浑厚，所以形成了杨派。对不对？我告诉大家，非常对。但是他只是说了演员鲜活的个性，并没有从宏观理念上给他一个界定。其实从宏观理念的界定只是两句话：人物唱，唱人物。不要小看这两句简单的话，它的内容极为丰富。人物唱是以人物为出发点，设置唱腔、西皮、二黄以及韵律，紧紧地围绕人物二字，要达到非此人物而不能的唱腔境界。这就是人物唱的定义。唱人物的定义是根据演员自己奇特的能力来唱人物，达到美学风致，这是唱人物的定义。这两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人物唱，唱人物，是京剧唱腔里的试金石。京剧的唱腔无论声、旦、净，它的唱腔都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情境，要唱出人物周围的情境以及他自己所处的情境，这是他唱的内容之一。第二，情绪，他唱自己对各式各样处事的一种情绪的展现，这是第二。第三，那就是叙事，叙过去的事，以现在的事，叙事。所以这三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段唱腔那就是杨彦昭在病态的情境中，在回忆的情绪中，叙事自身以往的历路过程。好，我们先欣赏一遍杨宝森杨先生唱的这段二黄原版。

下面咱们就以京剧入门的角度来欣赏、分析、了解以及教唱这段唱腔。咱们先说二黄原版的规律。二黄原版是一板一眼，而且唱词要在板上张嘴，最后一个字要收在板上。例如嘚儿隆嘚儿哩嘚儿啦嘚儿啦嗒一个啦嘚儿隆嘚儿哩嘚儿啦嘚儿隆咚滴个儿喂，你看在板上。所以说二黄原版的规律是四分之二，一板一眼。有的朋友说的非常对，唱歌的是强拍弱拍，强拍弱拍，京剧是一板一眼，这是二黄原版，大家记住这个规律就可以了。第一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为国家，这个为字我跟大家讲，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上口字，但是很轻微。这个为字经过多少年的转变，这个为字在唱里头几乎和正常的字一样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它原貌是上口字。为字大家一定要注意，为为为为是四声字，四声字要唱三声，为要唱尾。但是有的朋友说了，好，你说唱尾，尾过，坏了，误解了。这个为字唱湖广音的时候要用韵来带，为要唱尾，微微尾尾唱尾尾，而且要唱一个圆度，正圆度非常圆，这是为字。再说国字是二声字，国，这个国字在湖广音里头要唱三声，唱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一个唱尾，一个唱果，必须要把这两个字都唱圆了。尾果，一个正圆，一个反圆，必须要唱成圆而不方。家字大家注意，家字是一声字，千万不要唱出任何一个声音来，必须要唱一声。家要唱什么音呢？家啊啊。

哪何曾这三个字大家一定要注意，有很多朋友都唱错了。哪在湖广音里头要唱四声，刚才讲了要唱那，所以说大家听杨先生这个唱那那那啊啊那，要唱那啊啊，也是妙而不宣。哪字要唱那那，对，一定要唱那。何字这个字很重要，何字是上口字，要念活，何活上口字，但是这个上口字的活是二声字，活活二声，要唱三声，唱火。而且这个字的音出来以后，这个腔活哦活哦，这个窝要弹上去，不仅要弹上去，还要唱成满而不慢，不要把它唱慢了，更不能把它唱媚了。所以说杨先生的唱腔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不能把它唱虚了，不能把它唱媚了，要把它唱实，同时还要把它唱美。大家记住，实美和虚媚有天地之别。

个层字上口字层层，这个本音念层，上口念层，它是二声字，大家知道层。在这里要唱岑，那壶岑。咱先分析这个字。有的朋友说了，哎，杨先生好像在别的戏里这个岑字就唱京音。你说对了，乌盆记，未岑开泪汪汪，未岑岑。伍子胥里见了浣纱女，对呀岑岑。但是在这个戏里，那壶岑必须要唱岑，湖广音。为什么？大家听这个，那壶岑，这不是京剧了。所以说咱们要找到这个湖广音和京音之间变换的这个过程，要讲清楚为什么有的字能唱京音就改成了京音，有的字唱不了的还得保持原风貌。这就是能唱京音的唱京音，不能唱的为什么不能唱。你要是唱了京音，在这个地方它就失去了美学风致，那就不能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半日闲空，半日的日字要上口念瑞，闲空很有学问，半日扬上去，闲空，闲空的空出来以后要唱颤音，半日闲空，从眼上缓，哦哦哦哦哦哦，它既没有高音，又没有拉长音，但是它体现了老生唱腔的七大规律之一：放而不藏。什么放而不藏？人物情绪的释怀上放而不藏，他整。

个唱出一个杨彦昭在此时此刻的一个病态，所以他最后结尾音唱的单的和这个病态和这个杨彦昭此时此刻的情境截然相符。

我也曾征服了塞北西东，我也曾我上口念我，我是三声字，要唱四声，唱我也三声字，要唱四声夜。曾刚才讲过了，上口字念曾，而且是二声字，要唱曾。我也曾，这个后面这个腔是一个快手，大家一定要把它唱出来。这个传统戏，它从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延续到今天200年的历史，有些腔依然保持着原风貌。比如“我也曾”这三个字，它就是原风貌的湖广音，大家一定要记住。征服了塞北西东，征是上口字念增，服是二声字唱辅，二声字要唱三声，这是湖广音，大家我想讲了多次了，大家一定记住了，二声字唱三声字，辅了三声字唱四声字，大家听这个啊，真服了，服要唱服，了要唱了。所以说有些朋友他不知道湖广音的规律，所以说他说哎，这个字唱倒了，应该唱征服了，怎么唱了征服了。对，大家一定要了解湖广音，征一声字不要动，征服了，征辅料，塞北西东，大家要注意这个塞，塞塞塞塞四声要唱塞，征服了塞。

加了一个虚字 ，C 呀，不要加，这个虚字千万千字 ，C 就唱 C， 而且后面的尾音是一一 ，C， 这个第二个一要把它拽下来，这叫拽收。为什么拽下来呢？就给这个冬铺路，这个冬要唱出非常遥远的感觉。要向前推，要向前推，推到位，而且要用颤音行走。真服了赛博大哥的个大哥西东，大家听，塞北西东，唱出这个意境来。大家还要注意一点，洋派的特点，这个东字要张嘴。一般有人唱西东归到鼻音了，杨先生不是，西东饱满的向前推，张一点嘴，而且用颤音的滚动向前推，推到位置以后收住。好，今天我们把这一段唱腔从声腔的结构，从情绪，从技巧，从规律，我们做了总体的分析。我希望朋友们反复的推敲琢磨，自然会走进艺术殿堂，自然会入门。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官风道，节度使，皇王恩重。官风道这三个字有点学问。官风道，官字是一声字，不要动，一定唱官，官就唱官。风字有很多朋友唱错了，这个风字上口字风，这个风也是阴平字，也就是一声字，有很多朋友唱错了，唱成三声字了。官风道，风唱成讽了，错了。官，大家听这个风字，这个风字确实有一点弧度，但是这个弧度怎么把握，要一声出三声走，大家一定要注意。官风道，一声出三声走，千万不能直接唱三声啊！官风，这错了。官风道，这个道字，刀倒倒道，四声字唱三声。官风倒，这个道字的尾音爬上去，大家要注意，跟前两个不一样，前一个是弹上去，第二个是扬上去，是吧？这个字是爬上去，爬收。官风，官风道，向上爬，收在上面。节度使，这个节字是尖字，一定要唱节，节，但是不要咬得太死，要唱节。都读堵度，度是四声，要唱三声，唱堵。节度，节度，节度，这个屋字要扬上去。节度使啊啊啊，这四个圆和前面那个是一样的。节度使啊啊啊，一定要把它唱圆。皇王恩重，皇字，皇皇，二声字，在这里要唱皇。皇王，这个汪王也是二声字，要唱王。所以大家要注意，因为这一段唱腔基本是四大徽班进京以后保留至今的传统唱腔，所以说它的湖广音特别多。恩重两个字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恩重的恩字是一声字，大家要记住，一声出三声走。皇王恩恩恩，不能直接唱恩。皇王恩重，这个重字非常难唱，但是我告诉大家，一有四个奥妙之处，这是一个最大的腔。在这一段唱腔里，这个重字是最长最大的一个腔。一会儿我告诉大家，唱这个大腔的时候有四个要点要把握，这四个要点是什么，一会儿我跟大家讲。我先把这个腔跟大家唱一遍。皇王恩重，从眼上还哦。

我告诉大家，从演上缓到唱完这个腔儿，一共有32个翁，这32个翁分布不均匀，节奏把握特别关键，是吧？大家再来听，中颤音，嗡，到演上缓，嗡，6个翁，这6个翁节奏快的在后边，而且把它唱来回来去唱满。

老生唱腔的规律，慢而不慢，不要唱慢。哦哦哦哦哦，这个哦哦哦，为什么不唱高的？它体现一个病态的状态。哦哦哦哦哦，这是六个哦。哦哦哦哦哦哦，这是十一个哦。第十一个哦要扬上去。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这后面是跟着五个翁，前面22个翁加上恩重，到这儿偷一口气，也就是说必须要一口气完成到十后边这22个翁这儿，然后再唱后面十个翁。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尾音是颤音的收，嗡，加一点点擞音，所以说它好听，它漂亮，它都有它的深含的技巧在里面。现在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唱腔怎么才能唱好，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掌握四大要领。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唱一个大腔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四点。第一点，气不动。当你把这口气整个沉到丹田，吸足了的时候，不要动，不要跑，要均匀地形成一个筒子气，向上均匀地输送。这是第一点，不能，这不行。另外，沉住了以后不能一下子上来，也不行，也不行，也不能就是不上来哦，在底下含着也不行，要均匀的向上输送，这是行大腔的第一要点，气不动。第二是字不动，黄王恩重的重字一出来，死死的咬住它，不能让它跑。就是字不要动，这个大家慢慢去体会，能够体会到。第三一点，韵不要动，也就是当你唱到翁的时候，它是走韵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不要跑，紧紧的唱这个翁。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朋友在唱京剧大腔的时候忽略的，我告诉大家，口型不要动，这是唱大腔的四个要领，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刚才这句唱我们已经讲过了，这句唱的要点以及这句唱的情绪都跟大家讲了，尖团字的把握，高中低音的走势都要把它唱出来。你比如说高中低，有的腔儿你要唱高的时候一定要在高的位置上，你比如说到十一个翁这皇王恩重，这是颤音哦。

这要唱得满而不慢，都要唱出来，不能搁一个搁的腔，不允许搁。这就是老生唱腔的规律，要唱得满，来回来去都把它唱满，但是不能慢。要把它唱满。大家听这个嗡，一定要上去，千万不要坏了。你这里第一没有节奏，第二没有高中低的层次，这个腔唱出来，说难听一点，白唱了。所以说，一技巧要把握，二音韵要准确，第三也就是意境还要唱出来。唱出什么意境来？我告诉大家，这句唱的意境，他为什么拉这个腔？皇王恩重，就是杨彦昭在病态状况下他自言自语的一种唠叨。皇上对我真好啊，皇王恩重啊，虽然我从南打到北，但是我这一辈子皇上没有亏待我呀。他用这个腔来形容杨彦昭病态的这种唠叨，大家听，太符合这个意境了。

身不爽不由人，瞌睡梦龙。身不爽不由人，瞌睡梦龙。身字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医生字不能动就唱身。身身不挖，这个不挖加一个虚字，这个虚字起什么作用？我告诉大家，这个虚字起一个唱腔与唱腔之间的桥梁的作用。身不我爽，后边是一个快手，衔接的要准确，而且速度要快，这叫快手。不由人，大家听这个腔，不由人，有人听出来了。这三个字唱的都是精音，不字就唱不，由字就唱由，人字就唱人，这恰恰是一个改革的走势。这三个字我们就不唱湖广音，就唱精音。不由人，瞌睡二字，大家注意，有的朋友就把这个瞌字上了口了，瞌睡，这个字不上口，大家要记住，这个字就唱瞌。不由人瞌睡，瞌睡，这个瞌睡二字唱出一个什么意境来？唱出一个顿收的意境。不由人瞌睡，哎，什么感觉？困了，不行了。不由人瞌睡，为什么单顿下来他有一个瞌睡的感觉？非常符合这个情绪。梦龙二字，我跟大家讲，这个梦字一定要抢一点拍。怎么抢？如果正常的唱，不由人瞌睡，一个拉着梦，这个翁字搁在眼上，他抢一点，不到眼那儿就把这个字唱出来。不由人瞌睡，一个那梦。大家听，抢的感觉是什么呢？不行了，这个人瞌睡的已经不行了。他这个意境非常棒啊，所以说我们学唱腔不单单要学这个唱的规。

律，唱的这个腔的内容，要唱出他的感觉来，要唱出这个腔为什么这么唱。大家听，无有人可睡一杆梦，哦哦哦，这点地方，我告诉大家，杭先生给加了两毽子，这两毽子打得太漂亮。他促使这个演员的唱形成一种，不行了，要睡着了。

所以说杨派唱腔为什么叫杨杨行，它就在这个道理上。三个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杨宝森杨先生的唱，他在某种程度上根本不理这个板和胡琴，胡琴掌握住他的节奏，板掌握住他这个尺寸，三个人配合的天衣无缝。老生唱腔的七大规律，立而不平。大家再听一遍这句唱，不有人可说一个大个梦，一定要把它立起来向上，不能唱着梦，它后面那个龙就出不来了，出来没有意境了。不有人可

龙啊，下来，表示困得不行了。龙啊啊啊啊啊啊！今天咱们把二黄原版《洪阳洞中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基本都给他讲清楚了。我希望朋友们反复的推敲琢磨，自然会走进艺术殿堂，自然会入门。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这是玉石相撞的声音。有人说，闭上眼睛能听出大自然的感觉。其实，古人给这些声音起了好听的名字，叫做环佩叮当。声音的制造者则是他们身上的装饰物。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2: 服饰这个概念呢，其实呢它是包括两层意思的。一个呢其实是指的是服装的配饰，装饰在衣服上的一种物品。一个呢指的是首饰，脖子上的项链，手腕上的手镯，手指上的戒指，我们呢把它称为首饰。
0: 河北是东方人类起源之地。早在20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繁衍生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美也不曾缺席。旧石器时代的景致就相当让人惊艳。阳原县余家沟遗址出土了钻孔石珠，用鸵鸟蛋皮和鸟的管状骨骼制成的扁珠，以及穿孔贝壳等装饰品。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些装饰品上

0: 还用赤铁矿、红色泥岩等进行了人工染色，表明15000年前的人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审美意识。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1: 远古时期我们已经有了精美的饰品，也就是作为一种项链来存在，所以说这是我们燕赵服饰史当中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亮点。
0: 同样，作为首饰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发饰，新石器时代的燕赵大地就能觅得踪影。保定徐水南庄头文化遗址出土了骨鸡，鸡用来插住挽起的头发或插住帽子。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曾出土一件玉鸡，颜色翠绿，精美非常，为世人所惊叹。刘立军：
2: 从古代首饰来看，我们河北拥有商周时期的经典考古遗存，有一些玉石类的服装配饰，也有一些金属类的首饰。那么这些饰品呢，可谓是才美而工巧的，也体现了我们燕赵手工艺的成熟发达的程度，独具匠心的特色。
0: 首饰不仅是名物和美学，也是中国礼制规矩的具体体现。比如周代女孩15男孩20即为成年，成年礼这天头发要统统集中盘在头顶，用簪子固定，表示成年以后要约束自己，不能自由散漫。戴簪如此，佩玉同样如此。刘立军：
2: 佩玉在古代服饰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受儒家文化影响，佩玉饰品已成为一种礼制，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的规制。我们燕赵之地有战国中山国时期一些精美玉饰品的出土，从汉代出土的大量玉饰品当中可以看出啊，以玉做配饰已发挥到近乎极致的程度了。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融合，燕赵大地的服饰面貌发生了改变。北齐高润墓壁画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有文官头戴七纱笼冠，同时也有少数民族戴的软金风帽，甚至还有人物画着眼影。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1: 这个时候是一种我们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一个时期，少数民族的这种窄紧服饰风貌与传统中原宽大的汉式的这种服饰它融为一体。
0: 历史上的高阳皇帝算不得圣君明主，北齐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但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燕赵大地上依然进行着非常伟大的文化上的创造、交流、融合。之后的隋唐五代乃至宋辽时期，融合依旧是燕赵大地服饰品的底色。
1: 那么隋唐五代时期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融合特色，繁花锦簇，很多种发髻、簪花啊，可以说首饰是非常丰富的。五代的王楚之墓当中出土的壁画啊、雕刻上都能体现出来。宋辽时期啊，更是体现了这种多民族融合的一种特色啊。宣化辽墓当中出土的散月图当中比较典型。那么它的这种官帽、帽饰、斧头，有我们汉文化的一些特点，同时在一些这种服饰品腰间呀、还有足部啊，又有少数民族服饰的一些特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燕赵服饰在宋辽时期的一种经典。
0: 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燕赵儿女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格局，伴随着服饰品的环佩叮当，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华文化更添一曲动人的乐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0: 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彩楼配这出戏。彩楼配这出戏啊，是全部王宝钏当中的一折。王宝钏这出戏啊，又叫做红鬃烈马，是一出非常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一出传统京剧。这出戏呢，它不仅编排得好，而且呢有许多精美的唱腔，多年来呀、一直受广大戏迷观众的热烈欢迎，也是咱们京剧曲目中一出传统的保留的优秀剧目。那么全部的王宝钏这出戏啊，一共分八个折子，俗称王八出，即彩楼配、三级掌、别窑、母女会、武家坡、算梁、迎空山、大灯殿，这么八个折子。这八个折子把它组合起来，就是全部的王宝钏，或者是叫做全部的红鬃烈马。那么这八个折子把它分别开来，就是每一个折子也可以独立成章，也可以独立的演出。你比如今天晚上这个前面垫一出三级掌，中间呢这个来一出别的花脸戏，大招来一出武戏也可以。那么其中呢任何一出戏都可以作为单折去演出，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出完整的全部的红鬃烈马，或者是叫全部的王宝钏。这出戏说的是啊，丞相王允的第三个女儿王宝钏，她不顾世俗偏见对她的压力，爱上了一个贫穷的汉子叫薛平贵。由于她母亲生病以后啊，她能在三年当中啊一直守候在母亲的床边尽孝，这件事情呢感动了正宫娘娘。正宫娘娘呢赐给她一套衣服，叫龙凤袄、山河地理裙，同时呢又赐给她一团五色绒线，用这个绒线呢把它系成一个彩球，在2月2高搭一个彩楼，她要让她抛球招赘，就是这个彩球啊打中谁，谁就可以做王宝钏的乘龙快婿。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王宝钏则利用这个机会呢，他用彩球打中了花郎薛平贵，就是他的意中人。结果呢，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呢遭到了他父亲王允的坚决反对。王宝钏当时指责父亲嫌贫爱富，不守信誉，最后呢他毅然地脱下了日月龙凤袄和山河地理裙，同父亲三击掌，并且离开了相府，到寒窑去与薛平贵结婚了。后来啊，薛平贵偶然的一次机会呢降服了一匹红鬃烈马，唐王对他的行为呢非常赞赏，封他为后军都督府。王允因为他女儿的婚事呢对薛平贵有成见，故意将他的后军都督府改为马前先行，并且派他去远征西凉。从此呢夫妻二人不得不忍痛分开了。薛平贵出生以后啊，王宝钏苦守寒窑，这个王允呢以各种方法，甚至这个谎说薛平贵在两军阵前呢战死了，逼迫他的女儿改嫁，结果呢均遭到了坚贞不屈王宝钏的拒绝。对薛平贵的爱情呢并没有丝毫改变，但是呢他由于生活的贫苦，加之思念薛平贵，终于病倒了。他的母亲呢来到寒窑去探望他，见王宝钏身心憔悴，所以非常心疼，劝他一同回家享受啊 这个从前的相府千金小姐的那个豪华生活。尽管王宝钏也很爱他的母亲，并没有啊听从他母亲的安排，依然在寒窑里苦守这份清贫。那么这就是呢前面这四折戏的大概意思，就是彩楼配、单机长、别窑、母女会这个故事梗概。好，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呢，就给大家播放一段呢由刘秀荣主演的彩楼配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演唱的《彩刘佩》选段。那么，我想下边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刘秀荣啊演唱的《穆桂英大战洪州》选段。

儿歌是有魔力的，你别不信，他们简单朴素，能以稚嫩的声音唱出童年的花纹和底色。可是你知道吗？这些童谣小曲的背后是藏着故事的。这一时段啊，略知一二，就来聊一聊儿歌背后的故事。两只老虎，两只老虎恐怕是自打会说话时就会哼唱的儿歌了。本来呀，两只老虎的曲调来自于法国童谣，因为曲调轻松上口，被很多国家引进作为本国的儿歌。而被引进中国的时候呢，正值北伐战争的关键时期。为了鼓舞士气，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邝燧根据两只老虎的曲调重新填词，改为国民革命军。从此啊，这首歌便在中华大地上广为吟唱。

重新填过的词是这样，您感受一下啊。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而在中共第二次土地革命当中，这首歌又被填了新词。还记得在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小主人公走在田野上，欢快兴奋地唱着这首歌，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真欢喜，真欢喜。卖报歌，1933年，在上海人潮拥挤的大街上，电车叮咚叮咚来来往往，一个饿得发昏的卖报女童在大街上摇摇晃晃，被电车下来的人群撞倒在地，头破血流，报纸洒落一地，坐在地上不停地哇哇大哭。一位路过的先生见她可怜，买走了所有的报纸。这位先生就是聂耳。回到家后呢，聂耳想写一首反映报童心酸生活的歌曲，于是就和安娥创作了这首卖报歌的原稿。当聂耳拿着这首歌唱给那个卖报小女孩听，并征求意见的时候，小女孩想了一下说，如果能把报纸多少钱加进去就更好了，所以啊，就有了那句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鲁冰花，这首歌啊是电影《鲁冰花》的同名主题曲。电影讲的是一个父母早逝的小男孩，具有画画的天分，梦想参加绘画比赛，而学校的领导狗眼看人低，不让他参加。等到喜爱小男孩的老师终于为小男孩争得一个参赛名额，兴高采烈地跑去找小男孩的时候呢，却只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坟墓。鲁冰花春天花香满园，帮助茶叶生长，等到花期逝去，便化作春泥更护花。它呀，象征着母爱，像母亲呵护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茶叶。所以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儿歌背后的故事。读书郎，读书郎是一首刚刚到读书年龄的小朋友唱的一首歌，总想这首歌表达自己假借上学之名去学校跟一大堆同学玩耍的心情。如果呀你是贵州安顺的苗族人，这首歌你应该特别熟悉。时光倒回到几十年前，贵州安顺汪家山苗寨的男子几乎每人都会吹芦笙，而有一首歌是学习芦笙必学的曲目，那就是小么小二郎。小么小二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里有文章，三字经文短，一天读一行，桃花读谢了，又见柳丝长，读书不用心，无言见爹娘。1945年，宋阳跟随抗日文艺宣传队伍来到安顺，听见学堂的孩子们在唱这首歌，就想把这首歌稍加改编，让中华大地上上学的孩子们都有一首上学歌。所以他特意找来了汪家山的农民们，仔细听了一遍普通话版的《小么小二郎》。但是由于在创作期间呀，宋阳只记得这首歌前面两句话，所以呢，我们现在哼唱的版本，这两句还是和最原始的版本相关的。童年，童年是一首一听就会让你回到童年的歌曲。池塘、秋千、蝴蝶，老师叽叽喳喳的粉笔声，都让人想到那个游戏、迷糊、渴望长大的童年。想来啊，童年是一首让人无比怀念、不懂事儿、没有任何压力的童年的歌曲。可是啊，这首歌却是一首批判歌曲，批判的正是成人们剥夺孩子们享受童年的权利。因为作者罗大佑出生在一个名医世家，从懂事开始就被父母们安排学这学那，童年啊没有任何快乐而言。高中毕业如父母所愿考入了医学院，考入大学的罗大佑终于有自己的时间玩音乐了。童年这首歌里传递出来的快乐是罗大佑童年时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啊，他创作这首歌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去观察那些在无忧无虑童年里长大的孩子们的活动。这首歌的目的啊，就是让人能够迅速回到欢乐的童年，并且不再剥夺下一代的童年。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儿歌总是会和一部全程催泪的电影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妈妈再爱我一次。妈妈再爱我一次是根据台湾

0: 间故事《疯女十八年》改编而成的，是1988年上映的一部电影。现在回想起妈妈抱着发高烧的孩子一步一磕头拜观音的桥段，仍然是让人非常动容。妈妈再爱我一次，让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广为流传。而这首歌最早诞生于1960年，是电影《苦儿流浪记》的插曲。这部电影呢是根据法国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也是一首超级催泪的电影。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自1958年以来呀，在文化主管部门的倡导下呢，我国老中青三代京剧名家呢，都投入了京剧表演现代生活的探索之中。那么留下了许多突出地显示着他们天才和功力的精美唱段，其中啊，唱腔唱法呢尤为非常富有魅力，至今呢仍然是脍炙人口的。这些老艺术家呢创编的现代戏的唱段呢，全面地反映出他们对京剧表现现代题材的高度重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啊，研究出许多贴切剧情、符合人物的唱段，对京剧的唱腔艺术和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想呀，在这方面呢，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它保持了京剧的基本风格，同时呢，又较大地丰富了京剧的音乐语言。过去啊，有些剧团在排演现代戏的过程当中呢，一味地强调初心，结果呀，这个把京剧唱腔设计得不伦不类，完全失去了原有京剧的风格。然而老一辈京剧艺术家呢，他特别注意在创编新唱腔的时候呢，通过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扩大了原有的城市流派的表现功力，同时啊，也吸收了这个划入了一些新的音乐素材，所以啊，这些名段既有新时代的气息呢，又有浓郁的京剧韵味，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新戏的唱腔表现的繁味啊，以比较开拓，如你像这个现代戏曲目当中啊，它运用的这个反二黄，这个曲调呢设计的唱腔啊很多，成功率也非常高。你比如李和曾演唱的《南方来信》，还有赵艳霞演唱的《金楼曲》，张学军演唱的《箭杆河边》，还有你像李维康演唱的《蝶恋花》呀等等吧。都使用了反二黄这个曲调，表现出新的情绪和意义。那么尚昌荣呢，在《平江陈毅》这个戏当中呢，还创造了花脸行唱反二黄唱段。又比如像裘盛戎在《杜鹃山》和李新在《蝶恋花》当中，他们创造了汉调二黄。这个呢，觉得也鲜明地，它既鲜明地突出了这个裘派的特色，又呢有新的创意。还有你像严少鹏啊、李世济啊，则在这个创编严派和这个程派的唱法当中，又也给了一些个新的创意。再一点呢，就是一些新编的现代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版式。你比如你像李和曾的《两代人》当中的二黄二六版，还有像关素霜的《戴诺》当中的这个二黄流水版，以及李和曾《南方来信》中的反二黄的二六流水，快板等等吧。甚至你像七七白虎团当中阿玛尼他创造的四分之三的版式，四分之三的西皮版式，这些新的版式的诞生呢，无疑给京剧声腔呢又注入了新的生机，使京剧声腔呢和京剧音乐不断得到了壮大和提高。这些唱段在京剧名家的演唱风格的这个建立和发展当中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你比如你像白毛女扎红兜绳这段唱腔，成为杜金发和李少春合作的代表作。你比如戴诺这段唱腔呢，成为了这个关素霜的现代戏演唱的一个代表作。还有你像张学金在1964年创演的现代戏《箭杆河边》，当时他年仅23岁，他博采众长，探求时代新生，一段劝赖子的唱腔吧，不仅成为他成名的代表作，也是给他这个演唱风格奠定了一个 非常好的基础。今天呀、我选择了几段这个老艺术家们演唱的唱段播放给大家。好，下面请听杜近芳、李少春演唱的《白毛女》选段。

哎呀呀，鱼儿多好看呐、啊！倒是小王大婶和大春哥都来看看。

第二，爹，对不起你，这文书，这指引，这就是买您儿的真凭实据，我糊涂，我有罪，我。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少春和杜金芳演唱的《白毛女》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张学军演唱的《箭杆河边》。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现代京剧《箭杆河边》。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半途而废。半途而废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做事中途停止，不能坚持到底。这则成语来源于礼让、中庸。东汉时河南郡有一位贤惠的女子，人们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岳阳子的妻子。一天，岳阳子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回家后把它交给了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向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因为他的名字令人厌恶，也不吃别人施舍而呼唤过来吃的食物，宁可饿死，更何况拾取别人失去的东西，这样会玷污品行。岳阳子听了妻子的话，非常惭愧，就把那块金子扔到野外，然后到远方去寻师求学。一年后，岳阳子归来，妻子跪着问他为何回家。岳阳子说，出门时间长了，想家，没有其他缘故。妻子听罢，操起一把刀，走到织布机前说，这机上织的绢帛产自蚕茧，成于织机，一根丝一根丝地积累起来，才有了一寸长，一寸寸地积累下去，才有一丈乃至一匹。今天如果我将它割断，就会前功尽弃，从前的时间也就白白浪费掉。妻子接着又说，读书也是这样，你积累学问，应该每天获得新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品行日益完美。如果半途而归和割断之思有什么两样呢？岳阳子被妻子说的话深深感动，于是又去完成学业，一连七年没有回过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唐铁牛走两步来到跟前，一车马的缰绳。哎呀，我说大哥呀，你让我好等啊。这杨佩在马上一瞧，哟，兄弟，你可真不失约呀。那当然，我这人土命人心实，特实在。你不说就在这地方见面吗？其实我昨儿就来了，等你一天没等着，今天我还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给我一根筷子，说是金条，我就敢拿得上当铺里当钱去。大哥，你快点下马吧。唐铁牛心想，兔崽子，你是麻鸭里，我要早知这个，我从店房里边就把你捆起来了。那么这个人是不是麻鸭里呢？真是麻鸭里，他就是焦之国的右军师。这个麻鸭里上蔡京府里边干什么来了？ 原来宋朝跟交趾国两国没有交战的时候，各有大使往来。交趾国的大使在东京汴梁行使他的职权的时候，跟蔡京蔡太师就有过接触。马亚里在那个时候曾经乔装扮成平民百姓到中原大国来过，他跟蔡京早就有过接触。那个时候的接触呢，也是为了两国政治上的需要。现在两国已经开战了，马亚里乔装改扮成平民百姓又到东京汴梁来找蔡京。他这回来找蔡京要干什么？就是向蔡京渗透他们国家的意图。他带了一封交趾国国王哈天仲亲笔写给蔡京的信，这个信就是唐铁牛在店房里边偷着林谋抄下来的那封信。信里边中心意思知道蔡京在大宋国朝里边举足轻重，说一句话皇帝是听信的，就让蔡京在议政之时按照交趾国的意图来说话。一个是减免他们的岁贡，再一个是割让中原的土地。这件事情就等于蔡京里通外国，是出卖土地呀。按罪则是应该这么论的。他这回来看蔡京，不但带了书信，而且还给蔡京带了重礼。带了什么重礼呢？不是多少银子多少钱，是哈天洞亲自送给蔡京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叫胶珠带，一条带子，这带子这么宽，在腰里边能围对头。这个带子呢，就是他自个儿在腰里边扎着带过来。唐铁牛在店房里边翻他的时候没太注意这条带子，他即使发现了这条带子，唐铁牛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玩意儿。这个带子是整个用珠子穿成的，这种珠子是极名贵的珠子，叫胶珠。为什么叫胶珠？这个胶就是一个鱼字旁一个交通的胶，按这个字一讲，这胶就当鲨鱼讲。但是交趾国带来的这个袋子可不是说鲨鱼的那珠子袋，因为在交趾国南海一带有过民间传说，南海这海底下住着一种人，这种人叫做鲛人。说他们在海底下住着，经常呢又打海里边出来，也上这个市面上来卖东西，卖鱼啊，卖珠子，卖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一来就住几天，住几天他不懂得住店，就住到老百姓的家里。住老百姓家里住几天，临走的时候有的老百姓对他招待的非常好，这些鲛人呢就对着老百姓表示感谢，还很讲究感情的。一讲究感情啊，就告诉那老百姓就把盆端来。把盆端来干什么？他要哭，就说难舍难离，这一哭眼睛里边就掉泪儿，这眼泪一掉下来，掉在这盆里边，一滴泪就化作一颗珠子，这就叫胶珠。据说这种珠子是最值钱。马亚里带来这袋子上面穿的这珠子叫胶珠，是不是就是这种鲛人掉的眼泪变成的呢？这个无从查考。反正在他们国家有这么一个传说，凡属这种类型珍贵的珠子就叫胶珠，整个这一条带子都是用胶珠穿成的，可以说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这个东西带来交给了蔡京，蔡京一听这个珠子带的价值，蔡京心里能不高兴吗？所以蔡京把这东西收下了，书信也收下了，然后蔡京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哈天洞，告诉哈天洞，你尽管放心，必要的时候我会替你说话的。两国交战啊，指日平和，一旦条件成熟，你自管放心吧。意思是这样，把书信写完了，蔡京落完了款，盖上章，这书信叠好了，封好了，就交给这马亚里了。马亚里把书信揣在怀内。马亚里跟蔡京曾经说过，他来的路上结交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半道上要挡着他一路通行， 因为蔡京打算派人要护送他，马亚里说不用，越护送反而引人注目。可是他一提到交的这个朋友，蔡京就有点犯疑，说你这个朋友什么长相？马亚里一说这朋友长相，这个貌相，蔡京就合计，怎么这人这貌相我听像唐铁牛一样。但是蔡京又一转念，不会是唐铁牛。哦，蔡京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愿意自己单身走你就走吧。马亚里也没讲得太全面，也没讲得太具体，所以蔡京就让马亚里这么出来。马亚里出来之后，在十里接官厅这儿，万没想到他这牛兄弟在这等着他呢。马亚里这功夫由打马上就下来，下了马之后，唐铁牛说：“咋咋咋，咱们先上树林里边歇会儿，咱们哥俩好好的聊聊，歇够了之后一起登城上路，咱们赶到哪个地方咱就住到哪个地方，往回走别太着急。”马亚里说：“就是啊。”两个人进了树林，捡了一块大石头坐在这儿。唐铁牛拿眼睛往周围撒了一下，树林深处藏着那十几个武士都在。唐铁牛暗想，用不着他们，我自个儿也能把他抓住。唐铁牛说：“杨大哥，您这回到东京汴梁来找这事儿干了吗？”“
13: 哎，你还别说，我真找这件事儿了。”“
12: 在哪儿教书啊？上谁家呀？”“啊，
13: 哦，我们东京汴梁这亲戚呀，给我引荐了一家，说是在京营殿帅府里边做事的这么一位书办，他家里边的孩子没人教管，让我到那儿呢，连给他上课，再管他这孩子，答应了一个月给五两银子呢。这钱给的不少啊，这在我们鄱阳湖那一带要挣这些钱，那可不那么容易。”“
12: 嗯，对对对，那你什么时候来呢？”“
13: 我准备这次回去之后，把家小安置安置，把家里边剩余的东西变卖变卖，随后就进京啊。”“
12: 啊，随后就进京，就到那个经营殿帅府里的书办家里边去教书。”“对对对对，一个月五两银子，我看那不值得你赚啊。”“
13: 哦，已经不少了。”“
12: 嗨，我看您一行一动还不得个千二八百两的。”“
13: 哎，贤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2: 什么意思？”唐铁牛啪一搭他肩膀，啪搭住这儿。“大哥，咱们俩可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对天明过誓啊，谁有三心二意死不得善终，这是你说的话。大哥，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
13: 哦，是实话呀。”“
12: 不对，你跟我说的全是瞎话，你一句实话都没跟我讲。你是杨佩吗？”“
13: 嗯。”“
12: 你不是杨佩。”
13: 马亚里听到这里，当时这个脸色就变了。“
12: 哦，嗯。”
13: 但是他还故作镇静：“贤弟，你说我不是杨佩，那么我是谁呢？”“
12: 你是谁？”“你是马亚里。”
13: 唐铁牛说的，一把把他手脖子抓住了，他生怕这马亚里跑了。他抓了他手脖子之后，马亚里当时一惊，但是马上又镇静：“什么？我是谁？马亚里？马亚里这什么名字？中国人还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12: 别跟我装蒜，我跟你讲，在店房里边，你身上带着那封信，写的是交出过的文字，我都已经看到了。我把你那封信原封不动地给抄下来，已经进献给丞相得知了。军师，这回你还说什么呀？我在这等了你两天，就为了是把你抓住，你跑不了了。别想跑，把这手攥着你手脖子呢，你想挣脱那比当天还难。”“
13: 什么？你把我那信给抄下来？”“
12: 对。”“
13: 你说的是哪封信？你松手，我给你看看是不是这封信。”“
12: 怎么着， 唐铁牛一松手，马亚里伸手就往怀里边掏。他掏什么呀？他掏的是蔡京这封信。马亚里一边掏信，嘣儿，他把这信掏出来的时候，他急步往前就跑。是不是这封信？说着话，他把里边的信章就瞪出来。唐铁牛一看，他怀里揣着一封信。唐铁牛马上想就明白，好小子，他人蹦。唐铁牛往前蹦，他们一蹦，你说这马亚里是手疾眼快，那是当间谍出身，把这信瞪出来之后一团，扔在嘴里边一嚼吧，咽了。唐铁牛这就抠他腮帮子掐了半天，不赶趟，已经咽下去了。你松手，怎么着？你不看那封信吗？我把它吃了。马亚里把这信吞到肚子里边，也没说是蔡京给他写的信，但是唐铁牛心里边明白了，肯定是蔡京给他写的回信。这封回信如果抓到我们手里边，这就是蔡京里通外国的证据。但是这信他吞了，证据就没了。瞎子，你把它吞了，我也有办法让你再吐出来。马亚里一笑，哈哈哈哈，贤弟，要吐出来，除非你给我开了膛。开了膛，这信你也看不明白了。这个功夫，树林子里边那十几个武士呼啦一下子就把马亚里给围上了，都过来。因为他看见唐铁牛追他，这些武士把马亚里一围上，有的瞪出绳索来，有的拿着刀枪。马亚里一看自己难以脱身，用不着这样，用不着这样，何必大惊小怪呢？你看我就一个人。好啊好啊，兄弟，咱们两个这是磕头把兄弟，落得一个结果。你别忘了，你可也对天民国誓啊，你说你要有三心二意，可是那个怎么能等怎的，你不怕重视吗？对，我是怎么能等怎的。什么叫怎么能等怎的？嘿，我都不知道那什么玩意儿。马亚里一听，合着我让这小子他爸爸给绕对了，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叫我，哎，行行行啊！说声把脸旁边武士过来，把马亚里就给捆上之后，唐铁牛把自己的马牵过来，吩咐把马亚里扔到他骑的马上。唐铁牛自个儿骑着马，带着十几名武士，看押着马亚里，就一起回转到东京汴梁。回到东京汴梁之后，先到在丞相府，一见丞相李刚，唐铁牛就跟李刚说了：“丞相，现在已经把那马亚里我给捉来了。”李刚一听，真把这马亚里给捉住了。李刚马上吩咐来呀，把他给我带上来。丞相李刚就在自己的客厅屋里边，要想见见这个马亚里，两旁边有人把马亚里推推搡搡推到客厅当中。马亚里在那是立而不跪，李刚看了看他，马亚里，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单人独骑，乔扮成中国平民，混入我国京都，图谋不轨，有意颠覆我国，你可知罪？马亚里站在那儿笑了，请问上边这位官长，您尊姓大名？唐铁牛在旁边说：“别装蒜了嘛，大哥，这是我国的丞相李刚。”哦，丞相，

丞相，我来问你，难道说我作为一个交趾国的人，到中原大国来做买卖，这就犯法吗？你说我什么玛雅里？谁叫玛雅里？我从来不知道玛雅里是什么人。我要颠覆你的国政，哎呦，我可担当不起这样的罪名啊！这位牛唐先帝。也是说的假名字吧？他在路上冒名顶替跟我结拜，成为弟兄，如今把我当做什么玛雅里给捉获到这里，是不是打算拿我当你们国家的替罪羔羊啊？真要这样的话，我死了可冤枉啊！您是丞相，您最圣明，您应该为我鸣冤呐！我不是玛雅里。唐铁牛说：“胡说，你不是玛雅里，你上蔡京府里边去了，对不对？什么？蔡京府？我什么时候上蔡京府了？那天你来之后，我尾随在你身后，我瞪眼瞅着你从蔡京府旁边那胡同里边穿进去，从后门进去的，对不对？我根本不知道哪是蔡京之府。我说牛唐。”我知道你是大宋国朝的奸细呀，你是为了拿我清宫，所以你才说出这一番话来。你少管我叫牛汤，我叫唐铁牛，我报真名了，你敢不敢报真名？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就是叫杨佩。唐铁牛说：“丞相，看来这小子就这么问他是不能招了，你能不能把他交给我，我收拾收拾他？”李刚说：“你怎么收拾？你瞧好。”唐铁牛几步走到玛雅里的跟前，一扯脖领子，咣当，就把他拽倒了。把铁棒槌掏出来，照着他那臀部，就好像在那锤布石上锤布一样的，乒乒乒乒乒乒。这一顿棒槌顿肉，打的玛雅里是爹妈直叫。最后，唐铁牛问他：“你说你是谁？”“哎呀，我是玛雅里。”他这一说出这句话来，唐铁牛也就不打了。棒槌往身后一挂，我看你就欠这一顿揍，不揍你你是不说，起来。

0: 肿了，最后都打破了。这麻牙里咬定了后槽牙，就是不长。丞相李纲说：“唐都尉，你战息雷霆之怒，旁边战下。”李纲心想：“我不能让你随便就这么打呀！你要是万一一失手，把这麻牙里给活打死，这可就死人口里无招对呀！”他既然是不招的话，暂且把他掐入南监，到南监之后待一段时间，容我缓慢图之，我终究会有办法让麻牙里招出他此行的目的。唐铁牛要急等着给这二路粮草压粮，够奔前敌到九江，所以说不能让唐铁牛在这等着了。唐铁牛把这事情就交给丞相了，丞相李纲就把麻牙里交给了三法司都正堂，让三法司都正堂对麻牙里进行一番审问，审问不出口供来，把他单独押在监房。麻牙里押在这个监房里边是特殊监号，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犯，而且他被押之后还不能让太师蔡京知道。这是丞相处理的后事，唐铁牛呢，转过天来，自己跨成一匹坐骑，紧紧催马，小行夜住，直接赶上了二路粮草车。赶上二路粮草车，他押解着这二路粮草，够奔前敌。这天就来到了九江城外，原来宋军安营扎寨的地方。可是当唐铁牛赶着粮草车来到这个原地的时候，唐铁牛定睛一看，原来扎营之处一兵一卒都没有了，只剩下原来扎营的一些个埋柱子的窟窿，还有那些个废旧的灶坑。唐铁牛看到这一切，心中非常惊讶，哎呀，坏了，十万宋军怎么踪影皆无啊？难道说这十万宋军被交之国的人马给打得全军覆没，就都死喽？他也得有尸首在啊，怎么都没了？唐铁牛告诉这些粮草车：“你们暂且给我停在这里，容我到前边探看探看。”这些粮草车辆原地停住，不走了。唐铁牛催开自己的坐马，直奔九江城。当唐铁牛来到九江城下，抬头往城头上一看的时候，发现城头上高挑的是大宋朝的旗号呀。唐铁牛心想：我回朝这么多天儿，闹了半天，我们把九江城给得下来了。这唐铁牛心眼多，心想：我得问问，看看是不是真正的宋军，别是交着我冒充宋军在这诓我。唐铁牛在城下喊了这么一嗓子，城上的宋军往城下一瞧，哎呦，唐都尉您回来了，粮草来了吗？唐铁牛一听，没错了，这是宋军，粮草已经押到，你们是怎么进的城啊？跟您说呀，我们阮昭讨领着我们把城给攻下来了，交趾国的敌军已经退到铁甲关了。是啊，好，快点告诉阮昭讨，就说唐铁牛催粮归来。城上军卒往里禀报，一会儿的功夫，只见城门开罢，看见阮英带领着众位弟兄骑着马是迎出城外。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

0: 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呈上军卒望你禀报，一会儿的功夫，只见城门开放，看见阮英带领着众威弟兄骑着马就迎出城来。一见唐铁牛，哎呦，三哥您回来了。
5: 回来了。
4: 粮草现在何处？
5: 粮草在原来咱们扎营的地方没动，你得等我回去叫他们去。
4: 唐铁牛拨转马头，来到粮草队伍跟前，告诉这粮草车催暂赶路。这粮草车就进了九江城，进了九江城之后，找地方把粮草车安扎好了。唐铁牛跟阮英等众位弟兄就来到了帅堂。到了帅堂上，唐铁牛就问阮英啊：“阮兆堂，我回朝这么多天，这九江城是怎么打下来的？”阮英说：“三哥，你走之后，我们众位弟兄也着了急了，心想你回朝催粮不见得顺利，时间一长了，生怕我们的招讨使被他们擒捉之后有什么闪失差错。我跟徐四哥我们商量一下，我们也定了一个计策，我们这个计策叫做水陆夹攻，最后众位弟兄同仇敌忾，奋勇攻城，结果把这九江城我们攻下来。当然我们也死伤了不少弟兄，我们也擒获了敌人不少的俘虏，终于把这支交之国的队伍给打退下去了。他们现在已经退到铁甲关，在铁甲关里边驻扎。我们刚把这个城市夺过来2天，三哥您就回来了，这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喜事双降啊。三哥，此次催粮还算顺利吗？
5: 行，那没有说的，我这回催粮啊立了大功了。
4: 哦，立了什么大功了？唐铁牛就先讲他在路上怎么碰见这马雅礼了，跟这马雅礼怎么假装着结拜为弟兄，到了东京汴梁城又怎么活捉了马雅礼，又怎么过的堂，然后又说他跟丞相李纲怎么连夜进宫朝见皇上参奏童贯一本，皇帝正在追查童贯的责任。唐铁牛此次回朝里边不但说有正事儿，还有闲事儿。这闲事儿也有点耸人听闻，什么闲事儿？就说他碰见老道南烈门了，在城门洞那个地方碰见那么一个背着丈夫找丈夫的姑娘。唐铁牛讲到这一段的时候讲的是绘声绘色呀，众弟兄听的是瞠目结舌。唐铁牛说那姑娘长得就别提多漂亮了，那个肤色黑擦擦的，那个眉毛，那个眼，那个鼻子，那个嘴，我怎么瞅着都不像个中国人，我看她像个印度姑娘。这姑娘说了半天她那话我就愣没听明白，她说她是背着丈夫找丈夫，找着她丈夫。

夫才说谁是她丈夫，要找不着她丈夫，她就不告诉谁是她丈夫。结果这姑娘到底有几个丈夫，谁也弄不清她多少丈夫。大伙一听，得了，唐爷，你别说了，我们听明白了，你是给我们说绕口令的，这事真有吗？我绝不是瞎掰的，这全是真的。将来有一天要是碰见这姑娘，我一定给你们引荐引荐。行了，粮草我也催来了，麻眼里我抓住押到监牢里了，等着咱们得胜回朝之后，见了当今圣上，把麻眼里从监牢里边提出来一番审问，就能问蔡京一个罪名。哎，净听我说了，你们怎么样了？现在你们干嘛呢？阮英说，三哥，您来的正好啊，您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啊。要赶什么关键时刻？我们不是把九江得下来了吗？方才有铁甲官交之国的人给送来一封邀请函，原来交之国国王哈天洞他有一个女儿干殿下太子哈雷，这太子哈雷呀，在铁甲关和九江两个城市之间有一个地方叫铁佛寺，在铁佛寺那个地点，他们要摆宴请我们过去，主要是两国谈判。他说他把我们的招讨使陈景龙捉获了，他们在九江撤退的时候呢，把咱们的陈景龙、陈昭讨也带走了。他知道，他说我们急于要想让昭讨使获释，这个事情得要跟他们当面面谈，在铁佛寺这个地点谈判，要求我们带兵不准超过100，带将不准超过10员，对方也是如此。具体事宜见面再说，我们大家伙正在这商量。在铁夫寺这个地方会谈，我们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他会不会是一个计策？会不会设下伏兵？他要求我们只带100名兵士到在那里，如果他要有伏兵的话，会不会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们正在琢磨这件事呢。三哥，您说我们该不该去？他肯定说那应该去呀，既然是事关招讨使的释放问题，那我们无论如何也得去呀。但是我们不能轻信他的话，他让我们带100名兵士，我们就带100名兵士吗？啊，起码说我们得带10000人。阮英说带10000人不行啊，咱们要带10000人，让你发现了不笑话我们吗？说我们胆小，说我们怕人家埋伏兵捉拿咱们，不要紧的，带10000人可远点埋伏。阮英说：“对，我正想到这里，我准备让徐四哥带领10000军卒，距离铁佛寺6里地，埋伏在丛林之中。我们呢，只带100名将士到他铁佛寺应邀，到在那里。”跟他见面，谈得好就谈，一旦谈不好，我们信炮为号，我们这10000兵士就一块营救我们。对，就这么办。三哥，您回来了，按说一路辛勤劳苦，应该让您再休息2日。现在有这么个事情在这儿，明天您就得跟我们一起到铁佛寺去谈判了。行。我这个人就是铜铸铁打的一样，只要这事儿顺心，黑白不睡觉都行，好吧。阮英当时提起笔来就修写了一封回书，把这份回书交给蓝使带回去，回书上写得好，明天4时赶到铁佛寺和这位太子哈雷见面。书信写完了交人走了，众位弟兄在这里边就做准备，第二天早晨起来开始点队伍，这10000人马由徐文彪带领着先去埋伏在丛林之内，阮英呢带领着石长青、花云平、唐铁牛、金棍，把尉迟萧和孔生留在九江城内谭崖地面看守营盘。一切准备妥当，

兄众人各自骑上马，挑选了100名精兵，各带着武器就出了九江，一路之上奔铁佛寺进发。当他们来到铁佛寺附近的时候，远远的看见这是一片茂密的松林，松林中掩映着这一片寺院。这寺院挺大呀，一看从屋顶上瞧是三进的大殿，齐脊吊脚是画栋雕梁，

0: 有20名交趾国的军卒，全副武装，肋挎着腰刀，迎候在那里。阮英马到接近，吩咐手下人往前禀报，就说副招讨使阮英已经应邀到此。手下人往前这一禀报，就看对过交趾国的军卒往里边也去传禀。不大会儿的功夫，由打里边为首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往外一走，阮英在马上的对面一看，哎呀，1000个1万个里边也见不着一个这样的人。一瞧这个人是步行走出来的，平地站在那里，身高足有丈2，这脑袋长得像八斗一样，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卷，这法卷上别着一个赤金的簪子，四方脸，两道朱砂眉，窝头眼，大眼睛，高鼻梁，翻鼻孔，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冈人。瞅那个年纪也就在25、26，这胡子长得倒挺早，上身穿着虎皮的坎肩，风魔铜的扣子，衬的是大红的箭袖，下边是豹皮的战裙，大红的中衣，足下蹬着牛皮的靴子，身上没带武器。一瞅这个人长得太彪悍了，这个太大了。小八一众位弟兄里边最大的个就是尉迟骁，人送外号小霸王。这位比那尉迟骁还能高出半个脑袋去。唐铁牛一瞅对过这来者，唐铁牛心想：哎呀，我的妈呀，这回成了正反比了。对过这主将，这么高，这么大，这么粗，这么壮。再瞧瞧我们这马上这主将，这么矮，这么瘦，这么轻，这么小，哎呀，那是一大熊瞎子，我们这是个小猴啊！哎呀，这小子怎么长得这么高啊？啊，没见过这样的人。唐铁牛往旁边看了一眼，石长青兄弟，对过这人可能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皇太子哈雷吧？石长青说：“就是他。”你知道他为什么长得这么膀这么壮吗？石长青说：“我不知道。”你有所不知啊，他呀串了种了，他妈可能是跟外国人才生出他来。这土豆要串种都长大个，何况是人呢？得了，三哥，这功夫就看哈雷几步走到了跟前，抱腕拱手。一说话，这声音呐，就好像在那水缸里边一样，瓮声瓮气的。
1: 哦，马上，可是中原的副招讨使阮英吗？阮招讨今天应邀前来，我哈雷在这寺院之中略备薄酒，等候与你席间攀谈。阮招讨，大驾到此，请快下马。你我四中一去。
2: 唐铁牛一听，这小子是纸糊的马大嗓门的。
0: 他看了看阮英，阮英在哈雷的面前，别看那么干那么瘦，但是阮英从气质上并没有输给他。阮英一裸丝缰，
1: 哦，面前的可是交趾国的皇太子哈雷吗？
3: 正是。
1: 好，我阮英来得莽撞，哈殿下多多包涵。
0: 说着话，阮英一松手，甩凳应该是跳下马来，啪，马缰上往马脖子上一搭，一推马头，吩咐从人把马牵过去。阮英把大带一紧，啪，往底下一掖，皇太子头前带路。阮英在这哈雷面前故意的抖擞精神，阮英感觉到我自己是大宋国朝来的代表人物，别看我矮，别看我瘦，在他的面前不能显出我精神猥琐。所以阮英把这猴眼睛一瞪，透出来干巴巴的一团精气神。要论这尺寸，要论分量，这阮英比哈雷可是矮着一大块，但是要论气质，要论精神，

0: 阮英比哈雷一点不减少。哈雷看看阮英，请。哈雷看着阮英，露出一种轻蔑的微笑，那个意思啊，你这个儿太小了，我拿手一抓，你就能把你扔房上去。阮英的旁边是唐铁牛，唐铁牛故意的往下煞后，为什么？唐铁牛有他的心理。唐铁牛心想：行了，我远着点躲吧，让石长青、花云平往前面走。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俩哥们长得挺漂亮，挺潇洒。你说我要跟阮英站在一块儿，让人一看好一猴精，整个这一活蛤蟆，这不让人家笑话吗？唐铁牛故意煞后，在后边拽拽的跟着。随后，众位兵士也跟着走进了铁佛寺。这铁佛寺前面这个院子就很宽敞，众军士在两旁边列立，都在那站着。正面是大殿，大殿里边就是那尊铁佛。这铁佛据说有几千斤重，他们呢摆宴的地方就在东侧殿。这东侧殿看来是早就收拾出来了，在那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大圆桌面摆好了。这桌子上摆的全都是中原大国的菜。今天哈雷往这儿来，特请的是中国的厨师。丰盛的酒席已经摆满了。把阮英让进来之后，分宾主落座。阮英跟哈雷两人座位拉平，坐下之后，哈雷吩咐倒酒。这酒碗端上来，一人面前摆一个，酒挨个都斟满了。斟满了之后，哈雷先把酒碗端起来。阮副长好，有幸相识，你我相见，先把这碗酒干喽。阮英端起这碗酒来。好，哈殿下，干，干，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一碗酒喝下去，哈雷把这酒碗一放，阮朝桃，听说阮朝桃出身武林，武艺超群呐，今日相逢，看阮朝桃这一团精神，名不虚传。哈殿下，听说你也是武艺出众。哈殿下有这一身体魄，可想而知是交之国的佼佼者。好，过奖了，过奖了。阮大桃，今天把诸位请来，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们商谈商谈。有话请讲吧。我们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现在我们交之国的人马已经打到你们的九江。尽管你军来势凶猛，我们退让一步，现在驻扎在铁甲关，这铁甲关仍然是你中原大国的地方。你们的招讨使陈景龙已经被我们活捉了，在押在我们的营内。我想，你们这些人肯定盼望着你们招讨使能让我们放了。今天咱们在这里就专门谈谈放你们招讨使的事儿。阮副招讨，不知你可愿否？阮英说：“当然，我们的招讨使在跟你们初次交锋当中，我军稍加不慎，被你们的公主哈秋花给带到你们营中去了。我想，你们不会把我们的招讨使如何，我们一定有办法营救我们招讨使来到我们的营内。现在虽然在你们的营中，只不过是暂住一时而已。既然今天你提出来这件事了，想要把我们招讨使放出，哈殿下有什么前提，有什么条件呢？这是我们今天谈话的中心。这个前提条件嘛，那就是我们互相交换人质。你们的招讨使在我们营中，你们在攻打九江的时候，我们手下有很多将士被你们活擒，成为你们的俘虏。据我们所知，能有几十名将士在你们营内。原因说对，一共有58名吧。这58名将士我还给你，你把我们的招讨使送回来，是这个样吗？阮副招讨， 你真聪明啊！啊，这个账你算得很好。我们把你们的招讨使交回去，你们把我们那58名将士送回来，这个买卖你们可不亏本啊！啊，不过你不要把我们当傻子。虽然说我们那有58名将士，但是我们那58名都是校尉之职以下的人员，你们这个招讨使可是统带10万宋军的总招讨啊，他是朝中的文状元，那是当今圣上御笔钦点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个人，我们那58个人都跟他比不了，如果就此等价交换，我们不就吃了亏了吗？啊，哦，阮英说，依你说，那我们得怎么换呢？这个换嘛，再加一个附加条件。
1: 加什么附加条件？
0: 我们把你们的招讨使还给你，你们把那58名将士还给我们，再加一个另外条件，那就是咱们今天在这里比试比试武艺。我哈雷生性练武，久闻中原乃是武术之乡，今天在这里碰到了中原大国几位武林高手，我想就在这铁佛寺的寺院之中，咱们单对单，独对独，单打独斗，比武较量较量。如果在单打独斗的过程当中，你们有人能胜过我哈雷，那么咱们这个交换就形成了。如果你们要没有人胜过我哈雷，那咱这个买卖那就另谈另议了，你看如何？哦，阮英一听心里明白，这哈雷名义上是要和我们谈一谈两国交换俘虏的事，但是实际上他是要以这种方式跟我们弟兄们在这儿较量较量，而这种较量还别出心裁，不用兴师动众，不用两军阵上排列队伍，就单打独斗的在这比武艺。阮英看了看哈雷，心想这个人究竟有多大的本领，他究竟会什么决议，我是一点底数都没有。阮英这人多少有点后悔，他后悔什么？他后悔不该把尉迟萧门孔生留在城中，根据这个人就这块就这个，肯定他以力取胜，真要动力气，我们来的这哥几个肯定都不敌他，要是尉迟萧来了嘛，这还可以，遗憾的是他把尉迟萧留在城里，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之下，阮英不能退让，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

0: 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1: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呀、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2: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3: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4: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5: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6: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7: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

0: 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1: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这个麻木一号啊，针对于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造成的肢体麻木，感觉失灵啊，不知道疼，不知道凉，不知道热啊，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运动失灵啊，这个嘴歪眼斜呀，啊，四肢偏瘫呐，大小便失禁呐，是吧，等等这些情况能够进行啊综合性治疗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就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姓郭，今年也得有75，咱叫他郭大姐吧。这个郭大姐呀，是咱们辽宁锦州的一个患者，得糖尿病27年时间啊，27年的时间了。27年当中吃药换了很多，打针、胰岛素也换过，国产的、

进口的，是吧？到后来呢，就得打这个长效缓释的，啊，用这个进口的；短效的呢，用国产的。因为啥呢？这毕竟国产的便宜点，这还得考虑经济问题吧？是不是？这老百姓过日子就得这么算计着呗，啊。一直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但是啊，让这个郭大姐感觉到难受的、困苦的，就是这个手麻脚麻，啊，就是这个脚麻、手麻的问题严重，特别是什么这个脚麻，啊，这个整个的脚头尖儿啊，感觉呀、啊、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呀，就好像是啊，有众多的蚂蚁在啃噬一样。啊，这种又酸又麻又痒那种感觉，哎呀，实在是太难受了。经常的，说为了止这个痒啊，用这个热水烫泡，用手啊搓揉，都不敢抓呀。就是热水烫泡，温度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作用有限。后来呢，这个痒麻的现象啊，越来越靠上，最后都已经超过脚脖子了，整个脚面的麻的麻酥酥的，同时呢，这个脚感觉逐渐感觉失灵，除了麻木以外，别的感觉啥也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但是呢，让这个郭大姐最感觉到影响大的，就是这个麻木、这个麻、这个痒。影响睡眠，他睡不着啊，天天晚上辗转难眠。用这个郭大姐的话讲啊，说他有的时候呀，说真恨不得自己拿这个菜刀把自己的脚剁了去，就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想一想又不敢，是吧？你说真要是剁了去了，谁照顾他呀？啊？虽然说有俩儿子，是吧？可是谁也不可能天天陪着你呀、啊。那老伴儿那也不可能把人家的脚挪在自己身上啊，是不是？那还得靠自己呀、啊。所以说呀，想一想又下不了这个手。就这样啊，就这种麻木的这种感觉时刻的折磨着他。那大家想啊，那要是老睡不好觉，那你说他血压能好得了不？那你说他精神能好得了不？是不是？哎呀，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以后啊，就在去年的冬天，这个郭大姐呀突发脑出血，一下子脑袋出血了啊，赶紧急救送医院，算是命大，抢救过来了啊。这等抢救过来以后呀，这个嘴也歪了，这个不光是脚麻了，整个的左半边身子全都麻麻木木，而且呢手也不好使了，整个腿也动不了了。你看咱们讲就是偏瘫呢，医生也跟他讲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脑血管意外啊，西医是这么诊断的啊。但是呢，在医院里边输完液、溶完栓啊，各项指标平稳了以后，出了院时候，这舌头麻、手麻、脚麻，没感觉、没知觉、手脚动不了，这问题仍然存在啊，仍然存在。这就没办法了，就在说回家养病治疗期间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知道咱们这是专门治疗麻木病症问题的，他就想到啊，这个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跟他讲啊，说现在啊给你用的药都是一些个活血药、溶栓药，但是没有专门治麻的药。所以说呀，你自己说能不能恢复，
说你这个手脚以后能不能动，这个只能是听天由命啊。因为过去说这个神经一旦损伤啊，没有药能解决。有的时候不对呀，那不是说有这个维生素 B12 什么甲钴胺什么的。在这儿啊，我跟大家透个底儿啊，你家里要是有这个实在亲戚啊，兄弟姐妹是吧，哎，实在亲戚你要是学这医，特别是神经内科的，你问问他啊，真正的神经损伤靠着维生素啊甲钴胺就能恢复啊，那太小看神经的问题了，那只不过是一个安慰剂而已呀、啊所以说呀，这过去呀缺乏真正有效的药物。哎，听到说这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门治疗麻木病症的，专程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说这个麻木一号中药西药，我们告诉他纯中药啊，但是呢咱们是经过高度浓缩提取的药物成分，传承了13代的药物配方以及现代的制药工艺啊。第二句就说，那这个药能不能直接针对神经来进行治疗。哎，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给他，咱们这里边的药物，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在世界公认能够修复神经，让神经虚联的部位重新建立联系，恢复神经信号上下传导的药物药效成分。为此还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嘉奖。就听的这个，这个郭大姐啊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用用它啊，我无论如何得用用啊啊。因为什么呀？因为我这大夫跟我讲啊啊，就我这个浑身就手麻脚麻，你这次中风是左边不行了，那要是不从根本上治疗，下次再中风那没准右边又出问题了，或者说还能不能有这条命都不敢讲了啊。所以说我无论如何得用。就这样的，在家人的支持下，哎，用上了麻木一号啊。等这用上麻木一号啊，也就才第三天的时间啊。有的人说，就这个说张老师啊，好多人不是一天就见到效果了吗？对啊，但是这个这个大姐呀，确实，第一，糖尿病时间长，并发症重，是吧？你叫什么？不重，她怎么感觉，甚至自己想把自己的脚都给剁了些的这种感觉啊？那麻和麻还不一样呢，是不是？你剁两脚腿麻，你站的时间长了腿麻，那一会儿就缓过来，你不用治。和这种末梢神经严重受损这种腿麻，你能比吗？都是麻，你能比吗？程度能一样吗？对不对？而且还得了脑中风，所以说三天以后反馈回来，效果看到了啊。什么呢？就是原来呢这个脚趾头尖手指头尖发麻的情况明显好转多了，特别是这个左边，打通偏瘫以后，就是整个觉得这半拉身子呀就像木头一样。哎，这三天以后就感觉啊，这半拉身子这感觉回来了啊，感觉这个皮肉，这个手就好像啊又长回来了一样。为啥呀？自己慢慢动吧动吧，别人碰一碰，哎，有感觉，哎，心里有底了啊。等到用的一个疗程以后啊，这个患者，这个郭大姐亲自给我们打来电话，因为这个时候呀，张嘴已经能说话了，已经能让人能听明白他说什么了啊。等两个疗程下去，哎呀，都已经啊出门啊，家里边住二楼，扶着那个楼梯啊一点一点的下到一楼啊，出门啊晒晒太阳锻炼锻炼身体都没有问题了。后来呢，在我们的建议下，用足用够了四个疗程。这四个疗程麻木一号用完呢，这个郭大姐呀说，哎呀，困扰我这么些年的手麻脚麻，特别那种麻痒麻痒的感觉彻底消失了，再也不痒了，
早就能够睡好觉了。哎呀，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种感觉真好。

0: 后啊，而且呢，这个偏瘫的左边身体现在也是活动自如啊，抬腿啊，迈步啊，是吧，这个切个土豆丝啊，这个手按着土豆他也切不了手，是不是想干嘛干嘛，太好了啊，说不愧是填补国内空白的治疗性国药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进行回馈，是吧。所以说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希望啊，像那些个过去众多走了弯路了，寻医无门了啊，说这种病人咱们能够啊用上专病专治，专门用于啊修复神经损伤治疗呢麻木病症问题的国药准字麻木一号啊，帮你啊解除麻木病，帮你啊避免偏瘫残疾的风险。那现在呢，咱们还给大家呀、啊、特别带来了专项的优惠活动，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可惜的就是啊，这批名额现在啊就剩最后一小部分，眼瞅着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这个政策大家得抓紧申请，每天每个地方咱们只剩下15个名额了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用上麻木一号，你用上个一两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就告诉你我能让你有突飞猛进的变化和效果。那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来走进直播间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啊、
2: 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0: 哎呦，看来也是自己或亲人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是吗？
2: 是是是。哎呦、还差三天四个疗程用完了。哎呀，这个效果出奇的好，哎，想都没想到这么好，
0: 是吧？哎呀、那以我这多年临床经验啊，这个麻木一号因为填补国内治疗麻木病症的空白呀、很多人都是多少年求医无果，求医无门呐、没有好药，不光是麻木重，甚至啊，最后还影响到肢体活动，造成呢活。

0: 这病症挺重的，是吧？
1: 啊，就是就是，你看我今年70了，我的糖尿病有10来年了，完了后来是颈椎病也有，呀也颈椎病时间更长了，完了又高血压，最后又得了脑梗，完了以后这就厉害了，手也发抖，发麻，腿发沉。
0: 啊
1: 我高压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高压弄到180，低压120，最后脑梗了以后，反正有3、4年吧，2年、3年前吧，因为高血压引发脑梗，完了就住了半个月，出来就成了半身不遂吧，反正没比那轻的重，比那重的轻吧，左侧发麻，嘴舌头也发麻，交流有困难。这个后脑勺也发麻，身上的鼻子也发麻，
0: 你看看啊，这比那个卧床不起强点吧？但是说你这麻那也麻的话，他只要是麻，比如说嘴麻，那你说话肯定就不利索，
1: 啊，
0: 是吧？你脸要是发麻的话，恐怕还得要伴有些这个脸部这个偏瘫呐，啊，肢体要发麻的话，你这个胳膊抬动，你肯定不如健康的好使，对不对？
1: 出去以后也能走，就是拖着腿。这胳膊伸不展，是手指头伸不展，那东西拿不住，就这个左手。吃了药吃多了，吃的最后胃也不好了。后来朋友给介绍了个妈妈一号，我说试试吧。反正既然是科技相信，得相信科学，不能怀疑科学。没想到，吃了当天啊，就感到我这个麻的这个感觉就轻了，就舒服了。原来因为这个糖尿病闹得慢，这浑身总是刺痒，用麻木一号用到第9天、第10天这个样子吧，反正说不太准了，反正好了就高兴，这身上痒就消失了，觉得没原来痒了，不抓不闹。

0: 猴子头牛头啊，也不麻了，也不香了，也不疼了。
1: 哎，好，你看看，哎呀，这个说实话呀，这你原来的基础病症问题真是不少啊。你别管是这个颈椎腰椎病，你还是这个脑血管的中风后遗症，你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这些病症呢，它都会对神经造成影响。所有的麻木和肢体偏瘫其实都是神经损伤啊，中医讲叫风症，叫风阻经络，现代讲就是神经损伤了啊。那么通过专病专治，填补国内空白的麻木一号啊，因为我老张家研究麻木病13代啊，医药双绝，方中有方。这里边呀，既有快速去麻通络的天玄方，又有啊能够持续滋养修复神经补养气血的地黄方啊，天地玄黄啊，两者相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呢把这个神经受损的趋于断裂的一点一点都能给你修复过来啊。所以别管是这个糖尿病的末梢神经，还是说这个颈椎压迫的臂丛神经，还是呢脑中风出血栓塞造成的脑神经偏瘫，咱们一点一点的都要给您修复过来。因为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曾经有国外啊拿出千万的美元要购买这个专利，被我断然拒绝。
0: 哎，那不能卖它。
1: 哎，我得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能用得上用得起呀、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么有了这个药物啊，你别管是哪儿的病症问题啊，咱们呢都能让你做到一两天就见效果啊。中风偏瘫那真的就是啊，这眼瞅着这人就能站起来啊，眼瞅着这人这腿就能迈得开，就能有的就能使上劲，就能出了门，就这么快的效果啊。
0: 就是现在你看我这买了四个疗程的，还有3000余万了。你听我说话想到个偏瘫的不像吧？
1: 嗯，不像，说的非常好 啊,
0: 啊。看另外现在吧，我也可以做点家务活了，
1: 啊，
0: 外边出去买个菜
1: 啊,
0: 啊，也能帮他拎一拎，上个三楼也没问题吧。哎，这不是当时我听说现在有活动、
1: 啊、
0: 你看看我是不是，我想再订一份，你帮帮帮忙，我再订一份吧。
1: 哎呀，确实是咱们的老患者呀，有这样的收获感觉倍感珍惜，说想再订上，现在反正花钱不多，给我再订上点，让我再好的更彻底点，是这意思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哎，其实没必要啊，没必要。为什么呢？鱼一堂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治麻木病的药物，这里边的成分呢直接可以修复神经，它不是单纯只是活血而已啊。说白了吧，它不是旁敲侧击，是直指病灶。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这四个疗程用完呢，这已经是最大量了啊。你别管是全身的大神经啊，小的这个包括像这末梢神经，你还是说这个我们的颈部肩背部，你还是脑部的大的神经，我都能给你啊修复完全，恢复正常如初啊。所以这四个疗程用完，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鱼一堂麻木一号，因为它是纯中药，中药讲究治本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的这个咱们里边的地黄方啊，它本身就具有呀滋补肝肾、补养气血，解决了因为阴虚血虚啊，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热极生风等这些造成引起身体风症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讲啊，彻底去根就再也没这事儿了，明白吧？
0: 啊、
1: 哦哎，
0: 明白明白明白。哎，那我听你的，我是说再巩固巩固比较好，更
1: 没必要。四个疗程足够了，治好就一次给你治到底，治彻底了，用不着巩固啊，该停就停就
0: 行。谢谢，听你的，听你的，张老师，谢谢，谢谢啊。
1: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啊。
0: 哎，好。
1: 这次活动名额紧张，咱们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0: 好，
1: 再见。
0: 啊，谢谢，谢谢。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

0: 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1: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0: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

0: 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1: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0: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不失良机。
2: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吧？
4: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张老师你好
4: 啊。
3: 我这不听了活动，那时候能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4: 对，
3: 我听的活动说是只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是吧？
4: 没错，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这个补贴您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现在已经就剩最后一点名额，很少了啊！这个所以现在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可以说。
3: 这太实惠了，
4: 嗯，
3: 哎，我听您节目听讲课，这听了3天，我听您讲的特别好，我就想着急用上。
4: 嗯嗯，
3: 哎，
4: 那您是什么情况想着急用啊？是自己用啊，还是家人用啊？
3: 我自己用。我是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4: 啊啊，
3: 还有下肢静脉曲张，
4: 啊啊，
3: 哎，这都是年轻时候在厂子里头，落下的毛病，这么多年了，
4: 哦、
3: 这感觉这个病是越来越加重了，
4: 是吧？
3: 这
4: 没办法呀、啊，你看咱们那时候上班，那时候这没那个条件呐，啊。在长时间的坐着干体力活儿啊，
3: 对
4: 啊，甚至这个工作环境又冷又湿又潮，那肯定就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啊啊！
3: 你看我们是毛毯厂嘛，你这个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毛啊、用机器打的，加上油加上水，再把那个带油带水那个毛往机器里续，
4: 对，
3: 就每天下班就身上湿漉漉的。那会儿仗着年轻，反正累了，那啥的睡一觉就行了。
4: 嗯，
3: 后来慢慢的就感觉这个关节不行了，尤其这个手啊，这个关节就沉僵。早上起来啊，就是活动不灵活。
4: 嗯，
3: 就是僵的厉害，还那疼、尤其最近这几年啊，更算是，这手早上就跟那鸡爪伸不开，哎呀，碰一下就钻心的疼。
4: 哎，
3: 又红又肿。
4: 哎，你这个碰它它是疼，你要不碰它呢，它是又麻又木，是吧？
3: 又麻又僵。
4: 哎，又疼又僵，就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整个经络闭阻不通啊，因肌腱韧带啊不通，就是僵硬疼啊。你一牵拉，那就跟老百姓讲啊，就跟呢这个撕裂了什么东西似的那种疼。
3: 对。
4: 哎，这是肌腱韧带的拉伤，说白了啊。
3: 对。
4: 而这个深层的呢，这个神经因为长时间得不到气血营养啊，神经髓鞘啊受影响以后，慢慢的这个受损了，充血了啊，这就是选什么呀、麻木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咱们这个全部的这个肢体来说呀，你这个手啊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而且一点点的丧失功能啊，抓不住，捏不住的，慢慢的，这问题大了啊！
3: 哎，早上吧，别连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4: 对呀、
3: 得揉搓半天啊，这老伴儿还得帮忙，尤其这个梳头、洗个脸，毛巾我也拧不了。
4: 您看是吧？
3: 早上碰一

0: 恨钻心疼，真是天天以泪洗面呀，天天的疼的都忍不住。后来吧，就这个腿呀、啊，就是又沉，是又麻木，抽筋儿。哎呀，这个，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呀、啊，僵又疼，胀得慌。这个血管呀、啊，都爆出来了。
1: 哎呀，
0: 就跟蚯蚓似的。
1: 哎呀，
0: 嗯，
1: 这个罪，你说、啊、谁能替你受啊？啊，
0: 对呀。
1: 而且呢，这个过去因为缺乏专门治麻治目的专业药，没有哪个药是能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神经损伤的。
0: 对。
1: 所以说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光花钱不见效，有时候家属还不理解呢，认为你就是个无底洞，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那更觉让咱们觉得心里委屈了，就是不是？谁愿意这样啊？谁也不愿意这样，
0: 是
1: 不是？
0: 这就是遭罪的病呀！
1: 啊、
0: 你说这不治吧，又忍不了；治吧，又治不好。天天啊，这钱没少花，这些年这个病也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家里人都为我这个病犯愁，
1: 是吧？
0: 我说这听说这个病发展严重，重了还会瘫痪，还有、什么的静脉曲张呀、脉管炎呀的，你说这个下肢还冰凉，浮肿、抽筋儿，你说天天走道都走不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1: 对，确实这样啊。这个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好比是啊，这一根绳子啊，这条是咱们这个神经，这个风寒湿，这个避毒，就好比是啊，咱们这个蚂蚁一样啊。
0: 嗯，
1: 这你感觉的也是那种麻酥酥、麻木痒的那种感觉啊。西医讲就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就是这个无菌性炎症啊，是由于这个体内风湿类风湿因子造成的局部无菌性炎症。那么它实际上就相当于像蚂蚁一点点啃，你这个绳子
0: 就是
1: 一点点被蚂蚁一点点蚕食腐蚀以后，最后绳子自然最后的结果就是给啃断了，对吧？
0: 对，
1: 神经要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造成断裂，那你想，那你这个神经信号传不下去，那你不就是瘫痪残疾吗？那还有别的吗？对不对？就是
0: 说的这。
1: 啊、
0: 这类风湿也是不死的癌症，真是活折磨人呀。
1: 嗯，
0: 你说天天真是就跟那个虫子刻骨头似的那种疼啊，都形容不来，一点风水凉水不敢沾。
1: 嗯，
0: 哎，你说我这也是听了您的节目了，哎，这不是麻木一号挺对我的症的，这么实惠。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你说。我这不能错过这机会啊，错过了你说得恢复原价我可用不起、我就想让张老师给我报个名啊、赶紧把我这毛病治一治。
1: 这个这样啊，
0: 名
1: 我不能替您报，不能替您做这个主、但是呢我可以替您做主啊，让你拿两份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每个人呢，按道理来说呀，每个人拿两个疗程啊，咱们麻木病症患者呢，一人拿一份，因为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让人多拿。但是你这个病症啊，确实重。你说两个疗程，哎，让你这个麻木症状说解除，说感觉不到麻，感觉不到木，手脚能活动，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个老病底子啊，
0: 对，
1: 我得。趁着麻木一号通经活血的效果强啊，我得帮你把这个经络气血完全构建起来，我得让你自身的气血补足了，能够对抗这些个病邪啊。这样呢，说白了，让你这个手脚活动啊更灵活更有劲儿。
0: 哎呀，谢谢。
1: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我可以让你啊拿两份啊。这个一会儿我给你转过去。您是哪里的朋友？
0: 我是天津的。
1: 天津的，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刘玉琴。
1: 天津的刘玉琴是吧？
0: 对，哎，
1: 行，我一会儿给您转过去，允许你拿两份，对吧？
0: 好，
1: 哎，您现在抓紧打电话，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眼瞅着快用完，
0: 我也着急，
1: 先定上啊，
0: 哎，好，
1: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太谢谢您了，哎，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0: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1: 哎，你好，张老师。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张老师啊，哎呀，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也这个效果真是没得说呀。
2: 真是没得说啊。
1: 对，
2: 那我倒想听听看怎么个没得说啊。
1: 哎呀，你看吧，我当时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这刚用了一个半疗程多点吧。哎呀，我感觉基本上这都好了，我这个身就身上的
2: 基本上都好了啊。
1: 对。
2: 那好的，您说说看，您当初都是什么病症用的药呢？啊，当初身上都哪些个地方有麻木，或者是相应的并发症呢？
1: 哎呀，你看吧，我都62岁了。

0: 啊，找了好几个地方又针灸了，又吃汤药的吧，你也没治好，还落后遗症。这脸吧，往左边歪，哎呀，麻木的厉害呀！你用手掐，你根本不知道疼，哎，
1: 是吧？你看，那你
0: 完了吧？
1: 你能不歪吗？连感觉知觉都没了，那这个神经就没法支配肢体了，所以你这个肯定就是歪，对吧？
0: 是，完了吧？还那个总淌口水，哎，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刺，
1: 有骨刺，
0: 哎，你，哎呀，你说吧，你稍微弯点腰吧，它就这疼。有时候吧，你蹲下捡点东西，能你说那一点也不往下蹲吗？你蹲下的话，你起吧还费劲，也疼。这更严重是啥呢？关键是我这股骨头坏死吧，这个太遭罪。哎，这个左边这个腿吧，不听使唤。麻木冰凉啊，这条腿。
1: 麻木冰凉。
0: 后来吧就拄拐了。拄了这段时间，还是不行。不行，完了，后来就没办法，就坐轮椅吧。哎呀，你说这一坐上轮椅啊，这时间一长了吧，这个肌肉吧开始萎缩了。
1: 你看，
0: 实际上吧，你说我也真的，你说你也没少看，也没少想办法。是不是该看的地方、该试的、该用料啥的，这个方法啊，什么按摩、理疗啥的，这个我都用过，但是吧，都没有好的效果。
1: 因为那些办法都不是直接针对神经进行治疗的啊，你说按摩也好，你说这个理疗烤电是吧，贴膏药，你还是扎针等等等等，它最多呀就让你局部呀，第一让这个肌肉放松放松，让肌肉放松的目的呢也是要让啊肌肉痉挛造成的血脉不通要得到缓解啊，有的输着液也是要恢复局部的血循环。但是啊，这都属于咱们讲叫曲线救国，曲线不是直接针对神经的。你说这里边哪个办法说直接能够让神经损伤修复，能够让断的神经连起来的，哪个也没有，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这麻木病不是好，别说好不了啊，再这么下去加重下去啊，神经彻底断裂，一点连着的都没有了，那完了。整个肢体就是瘫痪残疾，
0: 哎呀，
1: 知道吧？
0: 是，哎呀，
1: 哎，
0: 我就怕这个，我就寻思，你说，哎呀，你说我这刚那个退休没两年，你说这火还没想着呢，这要残疾了，那废了咋整？
1: 那是啊，咱好日子还没过够呢，是不
0: 是？
1: 是
0: 啊，哎，完了吧？这不是我舅哥，哎，他来了，完了他跟我说，他说看，他说妹夫。你赶紧的吧，你赶紧把那个麻木一号啊用上吧。他说：“你看我，他是啥？他是这个半身不遂麻木。他说你看我，我用上麻木一号，现在我这个都好了，你赶紧用吧。
1: 对，
0: 哎呀，我寻思可也是啊。我说那个，我也啥吧？我说我也买了，我也试试吧。
1: 对呀，因为就咱们老百姓最直观的观念来讲，那中风后遗症应该说，
0: 是
1: 肯定要比你这个病重啊。
0: 是
1: 中风后遗症的肢体麻木。”活动障碍都能恢复好，那你这那更是不在话下了，就对不对？
0: 是啊，所以我就赶紧的啊，买了两个，订了两个疗程的买回来，我就去用上。哎呀，用上呢，当天那天晚上，哎，我就感觉腰这块吧，那个麻木吧，轻了。哎，
1: 好。
0: 哎，我一看这挺快呀，而且吧，哎，就是那个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1: 啊。
0: 我就感觉啥呢，就好像就跟那个你说是过电啥，有点嗖一下子，嗖一下子，
1: 是吧？
0: 哎呀，我一看这药效果是好啊，哎，
1: 对，
0: 接着用，
1: 就是神经通路在链接的一个具体表现呐，是吧？
0: 哦，
1: 有了这个效果了，再接着用，神经越连接越好，传导功能越来越好，慢慢的这边的肢体感觉不就回来了吗？是不是？
0: 是啊，你一天吧。比一天的感觉它都不一样，等到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这个腰这块吧，就是那个疼啊轻了，但是那个麻吧更轻了，哎，
1: 好，
0: 你用手你那么一按吧，哎，这就有感觉了，不像以前了，哎，以前几按都没感觉，完了吧，就是那个屁股蛋那块，哎，也感觉酥酥的，哎，一会儿一下，一会儿一下，啊，
1: 对，这都是神经在重建。这个神经网络在这个重新建立这个。

0: 信号传递过程当中的必然效果啊。这个就是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效成分神经联络肽的作用啊，因为咱们这个神经联络肽可以直接修复神经髓鞘和神经节神经细胞的损伤，这样的话呢就像让你把已经断了电线一根一根的给你接起来一样，慢慢就会有这种感觉感传的这种，说像你说的叫触电感也好，或者有的形容像乙型感，像小虫在爬也好，等等这种感觉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呀，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咱们呢天玄方是给你呢止麻通经络，地黄方是什么呀，持续修复神经的同时是要补养气血恢复肌肉的功能。你没发现随着这个后期应用，慢慢这个腿呀、抬腿迈步啊比以前要灵活了，甚至呢这个腰掌比以前还能使上劲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是是，
0: 哎，
1: 是是有这感觉。你看我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个腰吧，那个疼啊麻木啥的，
0: 嗯，
1: 基本上吧就是稍微还有点儿，哎，这个腿吧，哎，也都热乎了。关键是啥呢，哎，我能下地了。哎呀，当时我这个心情真的是真的挺激动的。
0: 哎
1: 呀，下地吧，完了我就走了几步，哎，
0: 嗯，
1: 挺好，哎，
0: 好，
1: 你看我现在这是一个半疗程多点了吧，哎，
0: 啊，
1: 我感觉基本上就是都好了，因为啥呢，
0: 嗯，
1: 你看现在我这个不淌口水了，哎，
0: 嗯，
1: 这个咱别说你掐疼不疼了，那肯定是疼了，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面部吧有表情了，这个吧当时我还没太注意，老爸跟我说的，哎，说你现在怎么好像你能笑了呢，能看出你这个脸有变化了，说以前你那个脸你也看不出来你是哭是笑还是啥吧，就那木呆的像个傻子似的说我，
0: 哎，对了，
1: 哎呀，我一看
0: 这就是咱们麻木一号啊，持续的这个里边的地黄方修复咱们的神经以及神经网络所支配的区域，让这个肌肉啊重新找回了协同性，这样的话呢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慢慢这个面部表情恢复正常了，而且呢这个面瘫呢好多是这个因为长时间的神经造成的萎缩，它就明显好像少块肉塌下去一块的似的，
1: 是
0: 啊，一点的咱们都给你能长回来啊，
1: 嗯嗯，
0: 不错，
1: 是，哎，所以吧真的我这真特别感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嗯，
1: 我寻思吧，你看我这家伙这见到效果了，这到这种程度了，我得赶紧的，我还得赶抓紧的订点药啊，哎，正好我听说有活动了，
0: 嗯，
1: 哎呀，这家省一半钱呢，这一般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起啊，而且我听说咱那个赠品还不多了，要怕活动要提前结束，我先赶紧打个电话跟张老师说说，完了赶紧再帮我订一份，我得彻底的把我的病得让他好利索了，彻底治好了，我得
0: 订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你就别找我了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呢，各地都紧张啊，每个地方现在就都剩最后一部分的名额啊，一定完活动当地就要结束了啊。这个你赶紧从你当地的找这个名额，就是这个我帮不了你。
1: 行。
0: 原本呢，说实话，我是不愿意让你再定的，因为呢，像这个面神经麻痹啊，像这个颈椎病、腰椎病，一般病症的两个疗程够用了。啊，但是刚才我听到呀，你之前因为这个麻木病症啊，这个脸部已经有一定的肌肉偏瘫、肌肉萎缩的现象啊，说明这个确实啊，病症时间长啊，
1: 是是，
0: 这种情况呢，可以让你啊再用上两个疗程啊，再把这两个疗程用够以后，不光是说咱们断裂的神经在神经联络肽的作用下给你修复的完完整整的。我前面讲了，咱们这里边天玄方加地黄方，地黄方除了修复神经，还具有呀通经脉、活血脉、滋养修复这个肌肉肌腱韧带这些方面的效果。用细的话讲呢，神经对肌肉具有滋养作用，神经功能好了以后啊，周围的肌肉慢慢的也能够恢复，也能够达到正常的这样个大小和结构啊。那你后边这两个疗程目的就在这儿，一个是要让你啊活动更灵活自如，二一个是让你把这个缺了这块肉长回来，
1: 长回来啊，
0: 哎，长回来。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颜面活动，哎，才能够更像正常人一样，对吧？
1: 嗯。
0: 包括这个腰椎，腰椎这也是大神经，咱们帮助你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的问题给你解决的彻彻底底、利利索索的，以后就再也没事了啊。
1: 嗯，好。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啊，张老师，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命。
0: 你赶紧和朝外联系啊，

0: 现在所剩的名额就是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你赶紧先报名啊！
1: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哎，有啥问题我给你打电话。哎，
0: 好，
1: 好嘞，
0: 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张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我打进电话好半天了才打进来，
0: 啊、
3: 真不容易。
0: 哦，什么事着急找我呀？
3: 哎，对，这个麻木一号吧，前天我订上了，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当时抢到也挺不容易的，可是呢，到现在我还没收到啊，哎呀，这两三天了啊，完了，我这一听说赠品也没有多少了，剩一小部分了，哎呀，还要提前结束这活动，你说我就着急了，我怕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呀。你说这个价钱多便宜啊。
0: 不到100块钱咱们治好麻木病，防止以后的偏瘫在床，是吧？
3: 对呀，
0: 这个呀，你放心，既然已经打通电话订上名额的，咱们绝对确保呀您能够按照优惠政策来啊。虽然说现在名额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张了，但是你已经订到了啊，这个呢名额就已经属于您的，谁也夺不走啊。这个您放心啊，可能这个因为物流配送啊稍微慢一点，没能给您送到。一般来说我们3日之内要求是要送到的啊，再有个一半天应该能给您送过去了就啊。
3: 啊，那行，我之前这价格挺便宜的，你说我一个打工的，我寻思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啊。我这一听说活动结束以后吧就买多了。
0: 哎，你要多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
3: 是
0: 啊，你这个药是给谁定的？是给自己定还是给家人定啊？
3: 嗯，给我自己定的。
0: 你是啥情况呢？简单说说看。
3: 我就是爱手脚麻木啊。
0: 啊啊。
3: 嗯，有点高血压，动脉硬化。
0: 哦。
3: 哎呀，这个颈椎有时候也爱麻，也不得劲儿。
0: 哦。
3: 嗯，血压呢170-120。
0: 哎呀。这可是问题啊。啊，这个颈椎病本身也容易造成的颈丛神经有响，受压造成手脚麻。关键是啥呀？你高血压，血压太高啊。西医讲什么？血压太高造成脑动脉痉挛狭窄，严重的就是栓塞，那就是中风了。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容易出现呢丹阳化逢、热极生风这种现象啊，这也容易中风。其实说法啊，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个意思。你这个情况呀，你这样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得赶紧给您催一下，让您早点用到药啊，因为这个中风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早用上一天你当天头就不晕手就不麻，你这样的话你自己是不是也能放心多了？是不是？
3: 是是，我就寻思，哎，有时候端碗呢，有次都掉地下了，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呀，一定帮我催一催呀。
0: 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您这个确实应该尽早用药啊。您当时留的什么名字呀？
3: 我当时留就我自己的，我那个王丽娟。
0: 王丽娟，行，下了节目以后我马上给您落实啊，尽快给您送到，好不好？
3: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
0: 行，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是真不容易啊。我麻木一号吧，我用的好。哎呀，当初买这个4个疗程呢，现在手里吧就剩半盒药了，现在这病也好了啊。
0: 嗯，好。
4: 哎呀，我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这药用的确实好啊，太棒了，我太满意了，我太高兴了啊。
0: 哎，好。
4: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吧，药吧我是分两批买的，就刚开始我不相信，我来买两个疗程的，我寻我试试用用吧。没想到两个疗程呢就这么好啊。啊，
0: 是吗？那您说说看，您当时是都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4: 张老师啊，我73了，我高血压、脑血栓呐、啊，还有那个风湿老寒腿呀、啊，那高压都180、120低压呀，走道化砖化糊、
0: 啊，
4: 就是这边都是发麻发木啊，像不过血似的，这走路跟鸡爪子似的，哐哐哐啊，脚塌了地抬不起来呀、
0: 嗯，
4: 化圈走道啊，腿发麻发木啊，天冷更厉害呐。啊，
0: 是吧？这个麻木是你的感觉，实际上呢，它就是神经受损啊。它另外一个表现什么呀？就是你刚才说的胳膊画框、腿画圈，它就是运动障碍啊。它其实跟麻木是一个意思，就是神经问题，明白吧？
4: 就是我张老师，我麻木的时间长了吧，就是右胳膊都肌肉萎缩了啊。
0: 哎呦，你看，
4: 哎，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这药是专治麻木的。哎，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当天用上我就感觉这手指头啊、脚趾头的麻木就减轻了啊、就有热乎劲这么串了。用了10天的时候吧，这个腿呀、就不凉了，不抽筋了。哎，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那半拉身子不好使，哐哐那个手胳膊啥肝胆弯了，哎，腿有劲了。
0: 好，
4: 两个疗程用完嘛，基本就是全好了，各个关节可灵活度都好了。你说我搁屋里扫个住扫个屋子，擦个地子、在屋里溜达什么的，随便了、就敢出门了。
0: 好事。
4: 原先舌麻嘴麻呀，两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这都好了，肌肉萎缩都恢复过来了。
0: 是吧？哎，我听出来了啊。
4: 哎，这一看效果好，我又买了两个疗程呢。现在我这血压120-80，浑身上下一点儿不麻了。哎呀，抬腿啥，伸胳膊那太自如了。啊，出去吧，你买米买油我都行，拎着回来那都说不费事儿。啊，
0: 是吧？
4: 不过跟你说，就变天吧，我一点都不害怕了，啥事没有了啊。
0: 好，
4: 我一看效果这么好，我家人全都替我高兴，全满意。完了，听说活动买这麻木一号给俩疗程的，省一半钱。说活动提前结束了，我先让你再帮我订两份。我现在在巩固疗效，你帮我订上吧，张老师。
0: 哎呦，没必要了啊！
4: 啊，
0: 4个疗程药就是中风、偏瘫、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的，咱们都能够帮你把神经完全修复好，神经连络态都能让你把神经长得跟健康的一模一样，症状就全部恢复了。而且呢，麻木一号标本兼治啊。咱们是天地玄黄一条龙，咱们包括呀身体里边的阴虚血虚啊、这个肝阳化风生风的病根都去除了，以后啊再也不麻不木，再也远离脑中风的危险了，没必要再用药了啊，该停就停了吧。
4: 我现在别错过这个活动机会，我先来两份吧。
0: 活动没关系了啊，一分钱不用花了，活动10块结束了，我们还有更多的需要照顾的人呢、您这个呀足够了啊。
4: 行，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我听你的。行，
0: 也祝贺你啊。
4: 好，谢谢张老师啊，谢谢你、
0: 不客气，再见
4: 啊。好的，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6: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5: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7: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的，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8: 我一身的毛病， 今天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9: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6: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10: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再唱我唱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下来了。
11: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2: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3: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5: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 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这个麻木病症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它是郁阻经络不通；从西医角度来讲呢，是属于啊神经的损伤啊，轻的啊，神经外边包裹着一层啊，类似于电线电缆那个绝缘外皮儿一样啊，这叫神经鞘啊，刀鞘的鞘；轻的是神经鞘发生损伤，重的啊，那就是神经里边，那就跟电缆里边那一根一根的铜丝电线受损了啊，这里边的这个神经节、出现病症问题了啊。甭管什么样吧，总之啊，都是属于神经性病变啊。所以说呢，这个麻木病症出现了久了以后啊，必然会导致是吧，比如说感觉啊，温度啊，痛觉呀、等这些感觉的下降，以及运动啊，说我想捏拿啊，举握抓啊，说这个腿啊抬迈走是吧，这些功能必然也要下降。而这个是这个麻木病症啊最可怕的地方啊。所以咱们老百姓才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做疼轻麻重木难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个可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啊，我们在临床当中接触了大量的这样的患者。之前前段时间啊，在辽宁鞍山给我们有个患者打了电话啊，这个患者呀姓牛啊，这个男性72岁，脾气大啊，真不愧是姓牛是吧。哎，他有高血压已经快30年的时间啊，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呀，这个各种各样的药来回的换，动不动啊这个血压控制不住了，还得上医院呢去输输液。说最近2年几乎啊每年都会因为这个血压居高不下，头晕、头胀、恶心、呕吐去住院。而且呢就这2年呀，这个老牛发现呢，不光是说呀这个高血压带的这个头特别的胀、恶心、吐，说这些症状明显加重。而且呢这个老牛发现呢，他这个脸就左半边这个脸呢特别像这个嘴角眼到眼角，说这一溜这一趟线就感觉麻酥酥麻酥酥的。而且呢刚开始是一个很细的线，在后来可不行了啊，后来啊大概能够有多少呢，就是咱们家里边啊这个老太太做衣服这过去用的那个尺子是吧，哎，大概就有这个木头尺子那么宽啊，整个这一片都麻酥酥的了。而且呀、随着这个麻木范围的加大，这个老牛发现呀、几个问题啊。你看第一，有的时候喝水哎，不知道怎么着这个水就从嘴角就流出来了啊。你看咱们正常人喝水，别管是拿起碗吨吨吨的喝啊，还是拿个瓶子是吧，拿矿泉水瓶咱们这么喝，哎， 他这个嘴呀，他是能够包裹住这个瓶口或者说这个碗口的，对吧？你就咕咚咕咚的喝就行了。这个老牛不行啊，他就发现呢，这个嘴角啊老往出漏水啊，弄的衣服弄湿了挺麻烦。这是一个。后来又发现什么呢？这发现呢，这个吃东西呀、啊、老是咬这个腮帮子。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家里边人还打趣啊，还说这个胖咬舌头瘦咬腮啊，老话讲，你这是馋肉了呀，啊你这瘦了呀。这个老伴儿啊还专门给他呀做上两顿好吃的啊，炖了两回猪肘子啊，说好好的呢给补养补养。哎，这个补过来以后还那样，没见任何好转啊。而且这个老牛逐渐发现呢，这个舌头越来越麻了啊，这个吃饭不光是说吃得慢，容易还咬着舌头，这个说话慢慢慢慢的也开始说不清了。哎呀，这一下子全家人都着急了，是吧？听这个邻居讲，这很有可能啊是这个脑中风的先兆，赶紧拉着老牛上医院啊，也做了脑部核磁。医生告诉他呀，说这个老牛这个脑袋呀确实有小范围的腔隙性梗塞的情况啊。这个医生讲啊，现在有这个血管痉挛、腔隙性梗塞啊，这是发现的早。说如果说发现的晚，真就容易啊得栓塞、得脑梗了。这家里人一顿庆幸啊，啊得回这个看病看得及时、看得早。回来以后开了一大堆的药，这个老牛呢，你就是再倔的脾气，是吧？这一掂量，这要是脑梗了，啊，嘴歪眼斜，半身不遂，靠谁呀？啊，就这两天往医院跑，这儿子请假，姑娘请假，这女婿请假，这还得麻烦人家呢。快算了啊，我的乖乖的吃药吧。啊，可是呢，医生开了那么多的这个活血的、那个消栓的、那个养神经的，这个吃来吃去还是嘛，啊，这个血压一量挺不错，挺平稳，啊，这个脑袋晕、沉、恶心，哎，这个问题倒是没有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脸麻、舌头麻、说话不利索啊，这个喝水漏水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啊。这个去再去医院呢，还专门转挂的专家号，人家专家说了，给您开的药啊就是给你啊活血溶栓、改善脑部血循环的啊。这你现在这些症状啊，这属于脑神经损伤引起的病症问题啊。这个我们已经给你开养神经的药了啊，甲钴胺呐，啊 B12 啊，等等等等啊，那到底能不能恢复？那就是只能听天由命，看你自己个儿了。哎呀，听了医生这句话，这个老牛的牛脾气可就来了，啊，说你什么大夫啊？啊，啊，这是治病大夫吗？是吧？你给我过来看病，啊，放着病症，解决不了还听天由命？啊，这神经内科难道不就是解决这问题的吗？回到家这老牛可不干了啊，跟家里人闹。这个降压药他倒是吃啊，除此之外别的药不愿意吃了，吃也不管用，吃了干什么？这个家里边人一看也没办法啊，啊只能暂时啊先顺着老牛这牛脾气。因为医生讲啊，说这段时间呢你可得呀让这个患者呀心情得平顺，你得注意别让这个患者呀再情绪激动，血压再高了、血管崩了、堵了都不行。这么个时候听到咱们节目，这个老牛一听啊，说咱们节目当中带来给大家的这个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 专门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而且是国药准字啊。这个老牛别的不知道啊，一听这个名字，哎，麻木一号，首先那肯定是专治麻木病啊，啊，二一个这敢叫一号药，那绝对错不了啊。再有一听说是国药准字，是吧？哎，老牛心里有底了。为啥呀？国药准字说明就是经过国家临床验证啊，国家认可疗效啊，啊，说我可容易等到专门治麻木病的药了，啊，那过去吃那么多溶栓活血溶硝酸药没用，治不了麻木病啊，我就是这个脸麻舌头麻，哎，这回有办法了，哎，给我们打来电话一问，得到肯定答复以后，哎，立马用上了麻木一号，哎呀。真所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就这个麻木一号，老牛吃完了，头天晚上吃完了，第二天中午就有反应了。这啥呀？哎，第二天正好这个老伴儿啊给做的这个西红柿鸡蛋汤啊，这再一喝这个西红柿鸡蛋汤的时候啊，这个老牛哎，这个猛然发现今天这个嘴不那么漏了。啊，这个原来总得滴着那么几滴滴，哎，这个吃完饭了以后呀，这个身上没湿，同时再一细品，这个老牛发现这半拉脸麻木的情况也开始有所减轻，刚开始还不敢相信呢，等用了五六天，老牛亲身感受，说这个脸上这个麻木啊，不仅在缩小，而且麻木的症状明显减轻。吃饭比以前也吃饭快了啊，也不老咬腮帮子了。老伴儿还说：“哎呦呵，这段时间吃饭挺好啊。”哎，这下子心里有底了，那就是麻木一号的效果呀！啊，专门给我们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啊。同时呢，哎，等用完了一个多疗程，上医院复查以后，这个医生大夫经过仔细检查呀，就恭喜这个老牛啊，说呀。现在啊，通过这一系列的神经反射检查，神经功能已经开始逐步明显恢复啊，要这么下去继续用药，一定能够恢复的和正常人健康人一模一样。这老牛心里甭提多高兴的、啊、还沾沾自喜呢啊，说你看你这个神经内科啊，你都不如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专业用药效果好啊，还专门跟这个他的主治医生说起了麻木一号。这主治医生听了也心里也是，哎呀，为咱们现在国家有这种啊专病专治专门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填补了国内空白而高兴，终于有武器了，是吧？你医生治病不可能这个医生钻到人的脑袋里去治病啊，你还得用药。过去他也知道缺乏专业药没办法，只能开活血药啊，现在有了专业的用药啊，这而且效果还这么好，哎，这一回有了这个武器，再碰上这样的病人，这心里就不怕了。就这样啊，麻木一号在当地呀、啊、就逐渐就推开了，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那么现在这个麻木一号呢，咱们上市三年时间，成功康复百万患者。特别被指定为了全国治麻防瘫专项康复工程一号用药。那现在呀，还下拨专款进行补贴，帮助那些个低收入贫困患者呀少花钱用好药，药费直接减一半。一般轻症麻木，嘴麻脚麻啊，像脖子麻手麻等这些一般的病症问题的足够了啊。糖尿病并发的手麻脚麻，指头尖发麻没感觉的，两个疗程足够了啊。真要是说中过风拴过腮梗过的，腰椎突出颈椎突出严重压迫坐骨神经臂痛神经麻木症状重的，最多不超过四个疗程，我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啊。所以这一样话让这部分人群啊有了康复治疗的希望。那现在呢，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批救助资金就剩最后这一点了， 啊，最后这一点名额一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啊！现在每天每个地方咱们限15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接受预定，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各地的电话，抓紧报名来申请名额。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14: 喂，是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14: 哎，张老师你好，我是天津的。哎、首先打通电话呀，得感谢张老师，感谢咱这个麻木一号，确实啊，这麻木一号啊，救了我了，这是。
0: 哦，看来是亲身体验。啊，亲身用过，体验到鱼一堂麻木一号疗效了，是吧？
14: 对，当初 啊，那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还有半盒这个麻木一号，我就用完了。哎，
0: 嗯嗯，
14: 哎，现在呀，各方面都不麻不木了，这说话呀也利索了，哎，精神头啊、
0: 哦、
14: 也好了，现在是。啊，
0: 是吗？哎呀，
14: 哎，
0: 那您当时这个连说话要是受影响的话，看来这个麻木啊，这个神经位于上段啊，当时是这个脸嘴。这些地方发麻发木是吗？
14: 哎呀，当初可不仅是光这个脸这个嘴发麻呀，连头皮呀、
0: 啊、
14: 带腿呀、带腰啊、都发麻呀。我这是血压高，
0: 哎呦，
14: 十几年、
0: 哎、
14: 后来这不造成这个偏瘫了。
0: 哎呀
14: 啊，又办了身子啊，偏瘫、腿也麻呀，胳膊也麻、这腿呀、走个路啊那就得拖着地走，抬不起来，麻的厉害着呢，而且这手啊半身半全的，像挎着小筐似的，伸也伸不直啊。
0: 哎、
14: 拿个东西那就更别说了，手指头麻的连端杯水都端不了。
0: 哎呀，太厉害了！
14: 除了这些就够遭罪的了嘛。
0: 啊、
14: 我这颈椎也不行，颈椎造成的这个头皮也发麻。
0: 头皮也麻。
14: 哎呀，头皮麻的，整天就感觉的像戴个帽子似的，这个头皮木个张的，发麻发木，感觉倒是。
0: 所以你这个病啊，比一般人就要重啊，本身咱们。

0: 中枢神经，大脑这是最中枢的了，最核心的了吧，对不对？
1: 是，是
0: 中枢神经受损，缺血缺氧造成的脑神经损伤，所以呢，肢体发麻，手脚活动，不光是麻，你活动都不行，说话都受影响，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这个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中医管这个啊，叫做呀、啊、中风症，而且呢，重的是脏腑。这个中医认为，人是以五脏为核心的，
1: 是
0: 重脏腑。

0: 说个话也说不清楚，那流口水流特别多，吃个东西吞咽都特别，方法也不行。后来这也是没事听广播听着您讲的这个麻木一号，咱这是国药准字号，专门治疗这个麻木症的这个专门的这种药物，听着您讲的挺好，别人用的也都不错反馈的，这么着，这不就买了四个疗程吗？那时候四个疗程花3000多呀，那时候是啊。
1: 对，
0: 啊、
1: 原价就是3000多，没错。
0: 对呀、啊，花3000多，用上以后吧，你还真别说，虽然说钱花的不少吧，当天用上啊，当天我就感觉到见点效果了，明显的就觉着这胳膊腿啊，麻酥酥的，有点那个。有股热气在里面串悠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喽，于一堂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啊。所以你别管是这个脸麻、头麻，说这个四肢麻，你别管是这个外周神经的问题，你还是中枢神经受损。说白了，这个脑栓塞、脑梗塞 啊，中过风，这个都不怕。只要用上麻木一号呀，咱们这里边啊，所有的药物都是精选的天然野生药物药材，而且呢。都是道地药物，再加上高度提纯工艺，
0: 对，
1: 147斤药才浓缩成一盒药物精华啊、所以咱们可以保证大家的就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是吧？你别管花钱多少，是吧？这个药它值这个价，效果它值这个价，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效果确实挺好。
1: 哎，你治病你关键是看效果，是吧？没效果，你30-50白花了。你心里
0: 是
1: 他也得心疼，
0: 是
1: 对不对？
0: 是对，
1: 哎，
0: 对，所以说当天用上以后，就感觉到这像过血似的，浑身上热热乎乎的，明显的就感觉到啊，这麻的情况啊减轻一点了，就这是。
1: 对，
0: 用了7天的时候，就更明显了，这颈椎这块啊，活动活动啊，就这热乎了。
1: 热乎了，
0: 这头皮啊麻木的情况也减轻了，这个舌头根啊，就这说话呀动一动啊也灵活了。
1: 哎，对了，对了，你说这个情况呀，完全符合咱们治病规律啊。
0: 对，
1: 为什么呢？这种治麻治木啊，恢复啊，也得先从什么呀？现在西医讲的小神经、末梢神经，从这儿去解决啊。
0: 是。
1: 这个中医讲的搜风通络，也是先把这个络脉、小的络脉的风先给去除了，这个快，是吧？
0: 对。
1: 于一堂麻木一号，特别提取的这个神经联络肽。啊，进入机体以后呀，迅速的来链接神经已经出现虚连或损伤的部位。那你小的神经、末梢神经，它毕竟损伤小，所以这样的话呢，恢复快。所以说这个头麻、肩背麻、脸麻，这些情况相对来讲恢复就是比较快的啊。
0: 确实是，那个有一个疗程那会儿吧，这个手啊、腿呀、胳膊呀，这个情况就缓解挺明显了，已经是。
1: 好。
0: 越用吧，现在越踏实。这个嘴啊，小周，说话能说的比以前清楚一些了。
1: 我听得挺清楚。
0: 用的两个疗程的时候啊，那就更好了。能自己走路了，不说拖着地了，这手啊能伸开了，能伸拳啊，攥拳呢，也都行了，能够。帮着老伴洗洗碗呀、做点这个小家务啊，也能做点了。
1: 也都行了，是吧？
0: 生活自理基本上是没问题了，吃饭的、穿衣吧、系扣子都可以了。
1: 对，好。
0: 这现在这不用了4个疗程，这还有半盒药吗？现在说话没问题了，这现在出去走二里地去买菜，上菜市场、上超市，拎那个5斤6斤的菜呀、肉啊回来，没问题，上3楼都没问题。现在是，
1: 不光是走得远。还能拎点重物了，
0: 没问题。现在这脖子也灵活了，这脑袋也清醒了，这胳膊腿啊，也明白了。现在这抬腿啊、迈步啊，明显的觉着一点都不麻不木，特别有劲儿。现在是，
1: 对了，不光是不麻不木，我跟大家讲过这句话，麻木它只是一种感觉和症状啊。你说麻木，说白了，如果光是说感觉的话，麻点木点，它能怎么着啊？
0: 是，
1: 但是关键是啥呀？麻木反映的是神经损伤的问题，你如果不管不治，治不了，说白了神经损伤恢复不了，
0: 是
1: 那一点点的那感觉知觉就没了呀。
0: 对，
1: 不知道凉热，不知道疼啊。你说这个动运动神经功能也动不了，腿迈不开，
0: 是
1: 脚上又没感觉。

0: 又没知觉，你说又迈不开步，你说这不是就废了吗？
1: 哎呀，可不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这是咱们担心的事儿啊。但是这个麻木一号，我说了，既然敢叫麻木一号专病专治，填补国内空白，治麻呀，不光是快，而且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啊，从我祖上研制它的时候，那就是药中有药，方中有方啊，这里边既有天玄方，见效快，迅速的祛风通过止麻以外，地黄方啊，就是要给你打好根基啊，要让你身体里边的这个精血一点点的补足，气补上来啊，阴阳平衡，这样的话呢，说白了吧啊，中医讲给充分的气血营养修复我们的受损病灶啊，西医说了，咱们的这整个的受损的神经髓鞘，神经里边的神经元一点点给你修复，给你长好，给你接上，这样的话呢，
1: 是
0: 就可以达到啊彻底康复出根，恢复神经的指挥运动功能和感觉感知功能，这样治好以后还能保证不复发不反复。
1: 对，这不现在我这植物里还有半盒药吗？听说现在咱有这活动一小部分药了，我想赶上这机会不容易，我想再定个两个疗程的。
0: 对，那倒是。
1: 嗯
0: 啊，麻木一号专门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啊，特别对于中风后遗症、颈腰椎病、糖尿病并发症效果非常突出。那
1: 是
0: 咱们现在是为了减轻患者用药负担，特别照顾一些个低收入贫困患者，专门举办的优惠活动，半价治疗啊。那么有需要的当然是好事啊，
1: 是。
0: 但是您呢，用不着了啊，因为四个疗程啊，就是咱们的最大用药量，最多在中风后遗症比你再重，找过去大小便失禁，甚至说呀，这人都糊涂了，人都不省人事，睁不开眼，说这种人用麻木一号四个疗程，我让他受损的神经我都能让他长得利利索索的重新连接起来，而且呢，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充足了平衡以后呀，这个脑子瓜灵活，神经通路健全，完全可以达到听到以后不复发的效果，都没问题。
1: 行，
0: 就把你手上的药用完就行啊，
1: 用完这半盒药就直接能停药，是这意思吧？
0: 用完以后直接停药，以后再也就不存在麻木病症了啊。
1: 行行，那听您的，那咱这就不参加这活动了，不跟人抢这名额了，就
0: 哎，没必要了。那我得祝贺你啊啊！
1: 谢谢。
0: 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地方呢，再过来电话就行啊。
1: 行，谢谢张老师，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 每天只限前十五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不失良机。
4: 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5: 啊，张老师，我听说咱这个麻木一号买两个疗程的这个每天十五个名额，这要提前结束了。
0: 对呀、啊，现在咱们这批名额因为马上就要用完，最后这一点一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所以呢，肯定要提前啊。现在咱们每天还是严格控制，只有十五个名额，名额紧张啊，先定先得，谁先定给谁定。
5: 对，我这不听讲座听三四天了吗？我听别人是这脑血栓的呀、风湿的、类风湿的都好了，我这也着急想用啊，我想让你帮忙给我订上一份啊。
0: 这样啊，于一堂麻木一号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专门治疗麻木病症啊。说你肢体感觉的麻木，现在西医讲的说这个神经受损了啊，这个你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治啊，别的病咱可不治。你啥情况啊？你别着急说定药，你把你情况先说说看啊。
5: 啊，行，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0: 嗯，
5: 我这不是嘛，就属于就是个面瘫，这脸吧、
0: 啊、
5: 就是往一面歪，就说话呀、
0: 啊、
5: 就像漏风似的，反正别人看我这个是脸也歪，是嘴也歪。你这脸上你有什么表情、嗯、你是高兴啊不高兴啊，你别说别人，我自己我都就看照镜子看不出来啥表情了。
0: 是吗？哎
5: 啊，
0: 那要这样的话，那你照镜子一看这样，这谁心情也高兴不了。
5: 对呀、
0: 啊、
5: 还麻、
0: 啊、
5: 还木。另外呢还有这个、
0: 嗯、
5: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0: 腰椎间盘。
5: 哎呀，这对、
0: 嗯、
5: 腰间盘突出吧，现在咋了，这屁股也疼还麻、
0: 嗯、
5: 这腿也是麻。
0: 嗯，
5: 要发麻发木，走道吧也是发沉，你说。
0: 嗯嗯
5: 啊，你就什么你就咱是说这针灸啊、理疗啊、烤电啊、拔罐啊，这些东西我都用过。
0: 嗯嗯。
5: 那没啥效果啊。你说这老百姓讲话了，十麻九瘫，麻的后果不就是瘫吗？最后残疾了吗？
0: 对呀、啊，你现在不是就是已经有面瘫了吗？是不是？啥叫面瘫呢、
5: 哎？
0: 大家可能并不了解，这个早期，比如说我简单的啊，我吹了空调了，我吹了风扇，着了凉了，我这个脸部肌肉紧张，抽的嘴吊起来了，歪歪嘴啊，这个整个脸发麻，这叫什么呀？这叫面神经麻痹。准确讲叫面神经麻痹，就是这个受寒也好，缺氧也好，这个神经啊略微受损，这叫麻痹。如果得的时间长了，

0: 能一年以上。这个不光是马屁呀，长时间的这个神经功能受损以后呀，神经支配的肌肉发生萎缩。这咱一看这个脸别说歪呀，一个大一个小，这个肉都塌下去了，对吧？这才叫面瘫。瘫啥叫瘫呢？软了，面瘫，整个面部肌肉都瘫痪下去了，这才能病叫做面瘫。所以说你一旦出现这个病症，就说明时间长啊。那你这个腿呢也一样啊，是吧？腰上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压迫了坐骨神经，坐骨神经长期受压，一点一点的，你这个腿呢就得变细，它就得萎缩，
1: 对，
0: 知道吧？
1: 对，
0: 哎，肯定就这个结果最后啊。
1: 是吧？我这么一说嘛，听人家别人的那脑血栓的这风湿类风湿的都好了，我这着急呀、啊，我寻思我也赶快，我也想用啊。我这不听到咱这活动说每天十五个名额要提前结束吗？买两个疗程，这活动也一般情况下咱也赶不上啊。我这着急呀、啊，这一着急电话就打到张老师这来了，你就帮我把订一份呗。
0: 哎，这个病我这不能帮你订啊。你这病交给我肯定没问题啊，因为你这个面瘫咱们讲啊，从中医上说这叫中经络，西医上说这叫呢局部外周神经的问题，那跟那个脑中风嘴歪眼斜比，你这算轻的呢啊。那些人都能好，你有好啥好不了的啊？你是没用对药过去。现在有了麻木一号专病专治，填补了国内空白的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的啊，就我这里边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全世界公认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修复神经损伤，能够呢恢复神经电信号上下传导，彻底让神经功能恢复的治疗性药物成分。所以你只要用上啊，我敢说呀，一两天你脸上那个麻木啊，甚至有的人没感觉没知觉，这个情况就能明显减轻啊。这个腰上呢属于大神经啊，你坐骨神经又粗又大，这个恢复起来比这个脸上这个稍微慢一点，慢一点也就是多用几天的事儿啊。整个像你这些情况呀，有上四个疗程，我都能让你这毛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1: 啊，张老师，你这一说，我这更着急了，我就寻思赶快订上吧，你给我订上一份呗。
0: 你赶紧打你场外电话，因为现在呀，确实名额太少。你当地现在大连已经订出多少份，剩下多少我不知道。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得打你当地电话才能了解，明白吧？
1: 哦，我刚才打电话没打进去，那你这么说我还得打那电话。
0: 那
1: 行，那张老师
0: 嘛，那你就多打几遍，不行两个电话三个电话一起打啊，行吧？
1: 行，好好，那我赶快打电话去、
0: 哎、
1: 张老师别赶不上。嗯，
0: 行，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呀给我来电话，咱们说效果。
1: 好好，张老师，那好了，谢谢你，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是我、
3: 哎、
0: 啊。
3: 张老师，我这电话啊、
0: 哎，
3: 打进直播间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啊。
3: 说起来，张老师，我真得谢谢您，就是您研发的这麻木一号，喂、
0: 嗯
3: 哎，我用完之后这效果呀、啊，真是没得说呀。
0: 是吧？鱼一堂麻木一号传承13代的治麻去木的秘方，现在也是填补国内空白啊，也是国内唯一的一个呀。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症的治疗性国药啊，所以说真正是能让咱们这一大批人受益吧啊。
3: 嗯，是啊、
0: 哎、
3: 我吧刚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也没敢多买，就怕是效果一般、
0: 嗯、
3: 我就买了俩疗程的。
0: 嗯，
3: 哎，这不听，因为啥呢？因为吧张老师，我以前呢这用药太多了，又针灸又理疗
0: 啊，
3: 但是都不行。可是我自打听了您说说麻木一号是专门治麻木的、
0: 嗯、
3: 哎，而且听说是一号用药，
0: 对。
3: 哎呀，那要是不好的话，那不可能就一号用药，就这么的，我就抱着试试他。

0: 我这个两个疗程还有两天吃完了，这效果啊真是特别特别满意，张老师。
1: 你
0: 看我原来这不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嘛，还有末梢神经炎。
1: 对。
0: 你都不知道啊，给我疼的这些年折磨的那疼的都直抽筋儿。这个是早上起来这手这就动弹不了。
1: 哦，
0: 沉僵的特别厉害，这手伸出来就跟个鸡爪子似的，又麻又木。
1: 哎，对了，啊，麻木
0: 对，
1: 可遭
0: 罪了
1: 啊！而且呢，一旦有了麻木症状，就会出现什么呢？紧接着出现的就是啊，肢体发僵发沉，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啊，这个手感觉越来越僵了，越来越像那个木头棍子似的了啊，这个抓拿不像原来那么灵活了，是吧？哎，
0: 是，
1: 这就是咱们什么运动感觉功能在逐渐的退化，知道吧？
0: 嗯，
1: 你想想吧，我们跟大家讲，麻木本身就是神经出现了损伤了，损伤的越重，神经信号传递不下来啊。你家里边咱们电视机信号传的不全，它还是静雪花，或者是有影没声，有声没影的，对不对？
0: 嗯，
1: 那你说你这个神经信号传下来。啊，你这个到了手指传的不全，那你可不就是抓拿捏握这些功能肯定就要受影响吗？对不对？
0: 嗯，
1: 就这回事。
0: 对
1: 啊，
0: 可不是呗，我这小关节都变形了，就是小关节都不敢回弯。
1: 嗯，
0: 你说这不就是这毛病之后就是几乎不怎么活动吗？这胳膊腿不活动，活动少，这时间长了就出现那个那叫肌肉萎缩了。
1: 肌肉萎缩了。
0: 就这手指甲脚趾甲是又疼又麻又木啊，那都那都感觉像手指甲脚啥的不是自己的了似的都。
1: 哎，对了，是的，这种萎缩呢，过去医学管它叫费用性萎缩，这你不用慢慢慢的发生这个萎缩了。这个近些年这个医学啊进一步的研究啊，就是说你这个神经对于肌肉啊它有营养的作用啊。所以神经一旦受损的，别管是中风也好，别管是这个颈椎病、腰椎病，时间长了重的话，在患侧肢体都会出现肌肉萎缩的现象。其实在咱们传统中医啊，对这个病啊早就有认识了啊，这些病症都是中医讲都是为中风之症，经络严重受损，而淤阻了经络以后啊，咱们讲说久麻必瘫，最后的结果就是肌肉动不了，啊，关节活动不了，甚至萎缩、瘫痪，就是这个情况。啊，
0: 是，哎呀，你说张老师，自打他用上这麻木一号，这你还别说，当天吃，当天就见效果了，怪不得是那个专病专治的，真是名不虚传。
1: 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0: 就感觉吧，这麻木减轻了。哎，就是像有点那个，这身体吧也不沉了，像过电了似的。你说真是立竿见影
1: 啊！
0: 我这个用了吃了十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浑身轻松了，沉僵吧，这时间上也短了。
1: 好。
0: 那类风湿那手脚麻木缓解，而且这关节热乎乎的了。
1: 热乎乎的，你看，
0: 对，
1: 要不是立竿见影，敢叫一号药吗？我刚才不是前说了吗？是不是？
0: 对，
1: 甚至一个学校几千个孩子，那只有一个第一呀，第一永远只有一个呀，对不
0: 对？
1: 对，
0: 那可不是呗，
1: 哎，
0: 真是，怪不得是叫一号呢。
1: 这
0: 医疗程的时候，我那个末梢神经炎就彻底好了，也不麻也不木，浑身都轻松，而且一点沉僵也没有了，就是肌肉萎缩吧，那个也慢慢恢复，这胳膊腿儿，就是这个灵活度增加了，就好多了。基本上都好了，
1: 不错，
0: 这关节变形了，就是也敢活动了，就是能干点那力所能及的活了，你像说的擦个地呀，做个饭呢，能拿住那个东西了。
1: 哎，对了，
0: 那我以前
1: 一是能活动，二一个呢，这个有了神经的滋养，肌肉开始呢变得结实粗壮有劲儿了啊，咱们干干活啊，怕什么的呀，说扫扫地怕什么的呀，怕的是咱们干不了动不了，能干能动高兴还来不及呢，是不是？
0: 那可不是呗。
1: 哎，
0: 真是以前呢就真的可怕，自己说的，哎呀，万一有一天你说这治不好再半瘫了瘫了呢咋整，现在不担心了。这不呀，听着这咱们麻木一号的活动，
1: 对，
0: 就只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我想再订一份，张老师。 能不能发

0: 帮帮忙。
1: 你现在是用了几个疗程了？
0: 我先前没说没敢多买，俩疗程还剩两天了，就用完了。
1: 两个疗程啊，你的病症已经好了一大半啊。像您这种情况呀，我可以让你啊再拿两个疗程，啊？为什么？因为我老张，你治好的绝对不让你多用药，啊，一般的像这个手麻脚麻呀、脸麻呀，是吧？咱们现在讲的叫做这个小中风啊，是吧？什么神经麻痹呀、啊这些俩疗程足够。重的像中风后遗症、颈椎病、腰椎病造成的神经根严重受压受损引起的病症，这我才允许用到四个疗程。像您这个情况呢，确实需要用到四个疗程。那现在又有活动，买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你现在呢就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报名运行，因为现在这个名额呀马上就要用完了，活动肯定要得提前结束的，赶紧先定啊。
0: 好嘞，那我这就定，谢谢您了，谢谢张老师，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张老师啊，打进直播间啊，哎，不容易。
1: 你好。
3: 这不前天啊我也订了这个麻木一号啊，想找活动了，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1: 是吧？
3: 啊，这真挺高兴的，你看百姓家，这个良心家，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
1: 对
3: 啊，挺高兴。但是啥呢，那个张老师啊，说现在呀，这不是前天订的，现在他没收到。哎呀，我听说啊，这不是说每天收个名额，说要还要提前结束。哎呀，您俩我是说啊，您不让张老师帮我催一催，我就怕到时候真要活动结束，你说我再享受不到这两个疗程啊，这不就坏了吗？是吧？您帮我催催。
1: 帮您催没问题啊，但是呢，您不用担心啊，你甭着急啊，您这个名额肯定谁也抢不走啊。虽然说咱们现在这个名额眼看着快用完了，活动肯定得提前结束了，但是呢，已经给你留出来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全国公正公开啊，我们有公证处严格监管啊，入了危机入了电脑谁也改不了，所以说呢，那到您那多一分不让你出，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我给你保证啊。前天、昨天、前天两天了啊，正常情况下呀，市区之内3日必然送到啊。我也理解你的心情，想早点拿到，下了节目以后我帮你催一催就可以，好吧？
3: 谢谢了，谢谢张老师了。
1: 您这个药是自己用啊还是给别人订啊？
3: 张老师啊，我就是给我自己订的，这不是我听节目啊，听了有3-4天了，我听到别人啊用了麻木一号把身上的麻木的情况都治好了，我说不行，这我也治，趁着这么好的机会，这不是我就订上了。因为我现在呀，这个张老师挺遭罪的啊。
1: 什么情况？
3: 我是这个腰椎啊，这个骨刺啊。
1: 腰椎骨刺。
3: 腰椎有骨刺啊，另外啊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疼，再有就是高血压，这个脑动脉硬化，哪哪都不好受。你现在的腰啊又麻又木，就好像不是自己的这腰似的。
1: 对
3: 啊，再有这个连屁股蛋子都这个腿都麻另外啊，你说腰嘛，你说这腰麻，腿疼腿麻，这就算了，现在脑袋也不行，脑袋这不是这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吗？一个是记忆力下降，另外啊头皮发麻到后来啊这手指尖都麻。
1: 哎呀，
3: 到后来
1: 这个更危险呐
3: 到现在啊，就是我就这吃饭啊端着碗都摔了好几次了，他发抖。
1: 你看看这个你得注意啊。现在西医讲你必然有这个脑血管痉挛狭窄这样的问题啊，这可离这个脑中风可就不远了啊。这个所以我为什么明白你着急要用药了啊？如果说腰上的毛病，咱们可以等个3天5天一个

0: 礼拜，这倒不要紧。这个脑袋这个毛病，多等一天就多一份危险呐。
1: 对呀、
0: 啊，
1: 对呀，我也这么想的。
0: 哎呀，你这样啊，我下了节目以后，我赶紧给你催一下。廊坊的，您当时叫什么名字？
1: 哎，那个河北廊坊李刚。
0: 李刚，行。
1: 就这电话号码，就我给你说的这个电话号码。
0: 电话不用说啊，电话不用说，节目当中不用提。
1: 哎、
0: 我下了节目以后就帮您催，让你啊第一时间拿到药。而这个麻木一号的特点呢，就是见效快，因为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高度提取的药物神经联络肽，用上当天就能见效果啊，一天用上，这个脸麻头麻明显减轻啊，三五天过来后脑袋清亮了啊，最起码咱们是不是就远离了中风的危险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这样下了节目以后，我赶紧帮你催一下，好不好？
1: 行行行，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
0: 哎，
1: 行，你给推荐。好，
0: 行，那就先这样啊。
1: 哎，好嘞，好嘞，麻烦张老师。
0: 好的，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
0: 啊，欢迎你。
3: 哎、
0: 啊，
3: 这个张老师啊。
0: 啊，欢迎你。
3: 嗯、哎、嗯。哎呀，今天打电话呀，真的太感谢您了。哎呀，感谢您这个麻风一号了。
0: 哦。
3: 哎呀，
0: 客气了，客气了。
3: 嗯、哎。你说实话，我现在吧，真的感觉到这人呢，哎呀，现在是越活越年轻了。
0: 嗯、
3: 哎，感觉到吧，你现在你从头啊到脚吧。
0: 嗯
3: 哎，这个现在这麻木这个情况吧，都解决了。
0: 嗯、
3: 哎，那四个疗程吧，哎，我已经停药都一个半月了。
0: 哦，停药都一个半月了。嗯嗯。
3: 可是呗，但是现在感觉、
0: 嗯、
3: 这人呢，你现在这个手脚也不麻了，人呢、
0: 嗯、
3: 还越这个变得年轻了不说呢，
0: 嗯、
3: 现在精神头也比以前好了。
0: 是吧？无病一身轻啊，问题解决了以后啊，这个心情心结也打开了啊，心情也好了，是吧？
3: 嗯，
0: 这样啊，您把您的情况您先跟我说说看啊，你当初是什么病症，什么情况用的药啊？
3: 嗯，好好好，我这个是麻木一号吧，我跟您这么说吧，哎，陈老师啊，我还不是吧，一次就是买了这么。哎，这个四个疗程的，我还是分两期买的。哎，第一次吧，就是买了这么两个疗程，那个时候害怕吧，效果不那么理想，心里吧也不托底。哎，姑娘说的，你爸，你先别买那么多了，先买了两个疗程试试吧。哎，就这么的，哎，感觉到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没想到这俩疗程啊，确实效果挺好啊。没想到，我就为啥说没想到呢？那个时候吧。你说吧，我是咋的呢？糖尿病，
0: 嗯、糖尿病，
3: 哎，
0: 哦，
3: 哎呀，这都好几十年了，这引起了这个完了以后脑梗了，
0: 嗯、
3: 哎，完手脚吧都发麻，
0: 啊、
3: 哎，浑身刺挠的厉害，
0: 哦，
3: 哎，就是感觉到这手脚吧，你有这刺挠的说到什么程度？你说这不挠破、
0: 啊、
3: 就好像都，哎呀，就不觉得痒痒那感觉，脑袋吧，
0: 哎呀。
3: 那身上都一脸，那都是那这刺挠那痒痒的都，哎呀，都挠破了，都是那血淋子。
0: 你看，这就重了、这就属于糖尿病并发症，末梢神经受影响了。
3: 对，大夫就说我这是末梢神经。对，你说他这、
0: 嗯，
3: 哎，那个时候手脚发麻不说呢，还发沉
0: 。
3: 哎，放个身子吧，就有点不太好使。哎，那个你说吧，那个时候也用了一些药。到医院也看过，但是吧，那效果吧都不是那么太理想。真的，我跟你说，这反正这人要不死总有救，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啥呢？我是无意当中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
0: 嗯。
3: 哎，我看不少人用的挺好的。哎，就这么的，我就是先买了俩疗程的。这俩疗程用上以后，哎呦我天啊，我就感觉到见效还挺快的呢。
0: 哎，见效还挺快。用了什么时候就见了效果了？
3: 我就当天吧，我就感觉到这手脚吧，又有点不那么麻，就感觉到有点热乎劲儿那种感觉。
0: 哎，当天就见效果了、
3: 哎，
0: 好。
3: 对，
0: 嗯，
3: 哎，你看看用一个礼拜那个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这是啥呢？

0: 身上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刺挠了。
1: 好，哎，
0: 啊，不像以前这么刺，用到一个疗程吧，哎，这手脚啊就感觉到吧，哎，不仅不刺挠了，而且吧，你看看吧，哎，也有热乎气的活动也灵活了，哎，说话呀也比以前强了，哎，我一看真的比我以前用的药真的强多了。就这么的，我又接着又买了俩疗程的。
1: 哎，这就对了。
0: 哎呀、
1: 哎啊，
0: 我就寻思啥呢？给我表弟买一块，因为他我用的时候吧，
1: 哦、
0: 他那个时候重吧，那个病比我轻。完了以后呢，我这听了以后吧，我在用的时候他过来看见了，
1: 嗯、
0: 他那心里还不太托底、
1: 嗯。
0: 哎，他一看我现在四个疗程跟好人一样了。哎呀、
1: 啊、
0: 那天碰着我以后就说了，又哎呀大哥呀，你干脆你又给我买一份吧。他说、
1: 哎、
0: 我说你要真买呀，这现在买吧还合适。
1: 哎，
0: 因为
1: 现在真是个机会啊，还得你自己打你当地电话，因为现在呢名额马上眼瞅着就要用完，活动眼看就要提前结束、
0: 哎、
1: 你赶紧打当地电话去、
0: 哦、
1: 啊，
0: 哎
1: 再见。
0: 哎好，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医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云医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个身的毛病。今天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云医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8: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云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9: 因为我用上了云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0: 选择了云医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1: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 B 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3: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这个麻木一号啊，针对于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造成的肢体麻木，感觉失灵啊，不知道疼，不知道凉，不知道热啊，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运动失灵啊，这个嘴歪眼斜呀啊，四肢偏瘫呐，大小便失禁呐，是吧，等等这些情况能够进行啊综合性治疗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就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姓郭，今年也得有75，咱叫他郭大姐吧。这个郭大姐呀，是咱们辽宁锦州的一个患者，得糖尿病27年时间啊，27年的时间了。27年当中吃药换了很多，打针胰岛素也换过，国产的进口的，是吧，到后来呢就得打这个长效缓释的啊 用这个进口的，短效的呢用国产的，因为什么呢？这毕竟国产的便宜点，这还得考虑经济问题吧，是不是？这老百姓过日子就得这么算计着呗，啊，一直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但是啊，让这个郭大姐感觉到难受的、困苦的，就是这个手麻脚麻，啊，就是这个脚麻、手麻的问题严重，特别是什么这个脚麻，啊，这个整个的脚头尖儿啊，感觉呀、啊、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呀，就好像是呀、啊、有众多的蚂蚁在啃噬一样，啊，这种又酸又麻又痒那种感觉，哎呀，实在是太难受了。经常的说为了止这个痒啊，用这个热水烫泡，用手啊搓揉，都不敢抓呀，就是热水烫泡，温度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作用有限。后来呢这个痒麻的现象啊越来越靠上，最后都已经超过脚脖子了，整个脚面的麻的麻酥酥的，同时呢这个脚感觉逐渐感觉失灵，除了麻木以外别的感觉啥也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但是呢让这个郭大姐最感觉到影响大的就是这个麻木、这个麻、这个痒影响睡眠，睡不着啊，天天晚上辗转难眠。用这个郭大姐的话讲啊，说她有的时候呀、啊、说真恨不得自己拿这个菜刀把自己的脚剁了去，就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想一想又不敢，是吧？你说真要是剁了去了，谁照顾他呀？啊，虽然说有俩儿子，是吧？可是谁也不可能天天陪着你呀、啊、那老伴儿那也不可能把人家的脚挪到自己身上啊，是不是？那还得靠自己呀、啊、所以说呀想一想又下不了这个手。就这样啊，就这种麻木的这种感觉时刻的折磨着他。那大家想啊，那要是老睡不好觉，那你说他血压能好得了不？那你说他精神能好得了不？是不是？哎呀，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以后啊，就在去年的冬天，这个郭大姐呀突发脑出血，一下子脑袋出血了啊，赶紧急救送医院，算是命大，抢救过来了啊。这都抢救过来以后呀、啊、这个嘴也歪了，这个不光是脚麻了，整个的左半边身子全都麻麻木木，而且呢手也不好使了，整个腿也动不了了。那咱们讲就是偏瘫呢，医生也跟他讲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脑血管意外啊，西医是这么诊断的啊。但是呢在医院里边输完液溶完栓啊，各项指标平稳了以后，出了院时候这舌头麻、手麻、脚麻，没感觉没知觉，手脚动不了，这问题仍然存在啊，仍然存在，这就没办法了。就在说回家养病治疗期间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知道咱们这是专门治疗麻木病症问题的，他就想到啊，这个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跟他讲啊，说现在啊给你用的药都是一些个活血药、溶栓药，但是没有专门治麻的药，所以说呀你自己说能不能恢复，说你这个手脚以后能不能动，这个只能是听天由命。 啊，因为过去说这个神经一旦损伤啊，没有药能解决。

有的时候不对呀，那不是说有这个维生素 B 十二什么甲钴胺什么的，在这儿啊，我跟大家透个底儿啊，你家里要是有这个实在亲戚啊，兄弟姐妹是吧？哎，实在亲戚，你要是学这医，特别是神经内科的，你问问他啊，真正的神经损伤靠着维生素啊、甲钴胺就能恢复啊？那太小看神经的问题了，那只不过是一个安慰剂而已呀、啊，啊，所以说呀，这过去呀、啊、缺乏真正有效的药物。哎，听到说这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门治疗麻木病症的，专程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说这个麻木一号中药西药。我们告诉他纯中药啊，但是呢咱们是经过高度浓缩提取的药物成分，传承了十三代的药物配方以及现代的制药工艺啊。第二就说那这个药能不能直接针对神经来进行治疗。哎，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给他，咱们这里边的药物，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在世界公认能够修复神经，让神经虚连的部位重新建立联系，恢复神经信号上下传导的药物药效成分，为此还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嘉奖。这听的这个郭大姐啊，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用用它，啊，我无论如何得用用啊，啊，因为什么呀？因为我的大夫跟我讲啊，啊。就我这个浑身就手麻脚麻，你这次中风是左边不行了，那要是不从根本上治疗，下次再中风那没准儿右边又出问题了，或者说还能不能有这条命都不敢讲了啊。所以说我无论如何得用。就这样呢，在家人的支持下，哎，用上了麻木一号啊。等这用上麻木一号啊，也就才第三天的时间啊。有的人说，就这个说张老师啊，好多人不是一天就见到效果了吗？对啊，但是这个这个大姐呀，确实第一糖尿病时间长，并发症重是吧，你叫什么不重，他怎么感觉甚至自己想把自己的脚都给剁了些的这种感觉啊，那麻和麻还不一样呢，是不是？你剁两脚腿麻，你站的时间长了腿麻，那一会儿就缓过来，你不用治。和这种末梢神经严重受损这种腿麻，你能比吗？都是麻，你能比吗？程度能一样吗？对不对？而且还得了脑中风，所以说三天以后反馈回来，效果看到了。啊，什么呢？就是原来呢，这个脚趾头尖、手指头尖发麻的情况明显好转多了，特别是这个左边，打从偏瘫以后，就是整个觉得这半拉身子呀，就像木头一样。哎，这三天以后，就感觉啊，这半拉身子，这感觉回来了，啊，感觉这个皮肉，这个手，就好像啊，又长回来了一样。为啥呀？自己慢慢动吧动吧，别人碰一碰，哎，有感觉，哎，心里有底了啊。等到用的一个疗程以后啊，这个患者，这个郭大姐亲自给我们打来电话，因为这个时候呀，张嘴已经能说话了，已经能让人能听明白他说什么了啊。等两个疗程下去，哎呀，都已经啊出门啊，家里边住二楼，扶着那个楼梯呀、啊、一点一点的下到一楼啊，出门啊晒晒太阳锻炼锻炼身体都没有问题了。后来呢，在我们再建议下，用足用够了四个疗程。这四个疗程麻木一号用完呢，这个郭大姐呀、啊、说，哎呀，困扰我这么些年的手麻脚麻，特别那种麻痒麻痒的感觉彻底消失了，再也不痒，早就能够睡好觉了。哎呀，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种感觉真好啊。而且呢，这个偏瘫的左边身体现在也是活动自如啊，抬腿啊，迈步啊，

0: 是吧？这个切个土豆丝儿啊，这个手按着土豆，他也切不了手，是不是？想干嘛干嘛，太好了，啊！说不愧是填补国内空白的治疗性国药，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进行回馈，是吧？所以说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希望啊，像那些个过去众多走了弯路了、寻医无门了啊，说这种病人，咱们能够啊，用上专病专治，专门用于啊修复神经损伤治疗呢。麻木病症问题的国药准字麻木一号啊，帮你啊解除麻木病，帮你啊避免偏瘫残疾的风险。那现在呢，咱们还给大家呀、啊、特别带来了专项的优惠活动，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可惜的就是啊，这批名额现在啊就剩最后一小部分，眼瞅着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这个政策大家得抓紧申请，每天每个地方咱们只剩下15个名额了啊，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用上麻木一号，你用上个一两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就告诉你，我能让你有突飞猛进的变化和效果。那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来走进直播间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啊、哎、
2: 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0: 哎呦，看来也是自己或亲人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是吗？
2: 是是是。哎呦、
0: 哦、
2: 还差3天四个疗程用完了。哎呀，这个效果出奇的好，哎，想都没想到这么好，
0: 是吧？哎呀、
2: 啊、
0: 那以我这多年临床经验啊，这个麻木一号因为填补国内治疗麻木病症的空白呀、啊、很多人都是多少年求医无果，求医无门呐、啊、没有好药，不光是麻木重，甚至啊最后还影响到肢体活动，造成呢活动障碍、瘫痪、偏瘫这类问题。鱼一堂麻木一号像您要是用到4个疗程、
2: 就是、
0: 应该当时病症挺重的，是吧？
2: 啊，就是就是，你看我今年70了、
0: 哦、
2: 我的瘫痪病有10来年了，完了后来是颈椎病也有，呀也颈椎病时间更长了，完了又高血压，最后又得了脑梗，脑梗完了以后、
0: 哎、
2: 这就裂开了，手也发抖、
0: 啊、
2: 发麻，腿发沉、
0: 啊啊、
2: 嗯、
0: 啊、
2: 我高压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高压能到180，低压120，最后脑梗了以后、
0: 哦、
2: 反正有3-4年吧，
0: 嗯，
2: 2年3年前吧，
0: 嗯，
2: 因为高血压引发脑梗，脑梗完了就住了半个月，出来就成了半身不遂吧，反正没比那轻的重，比那重的轻吧、
0: 嗯、
2: 左侧发麻，嘴舌头也发麻，交流有困难，这个后脑勺也发麻，是脑袋鼻子也发麻。
0: 你看看啊，这比那个卧床不起强点吧，但是说你这麻那也麻的话，他只要是麻，比如嘴麻，那你说话肯定就不利索
2: 啊，
0: 是吧？你脸要是发麻的话，恐怕还得要伴有像这个脸部这个偏瘫呐啊，肢体要发麻的话，你这个胳膊抬动你肯定不如健康的好使、
2: 啊、
0: 对不对？
2: 出去以后也能走，就是拖着腿、
0: 嗯、
2: 是胳膊伸不展，是手指头伸不展，拿东西拿不住，就这个左手、
0: 嗯、
2: 吃了的药吃多了，吃的最后胃也不好了。后来朋友给介绍了个麻木一号，我说试试吧，反正既然是科技相信，得相信科学，不能怀疑科学。没想到，吃了当天啊，就感到我这个麻的这个感觉就轻了，就舒服了。
0: 哎，
2: 原来因为这个糖尿病闹得慢，这浑身总是刺痒。用麻木一号用到第9天、第10天这个样子吧，
0: 嗯、
2: 反正说不太准了，反正好了就高兴，这身上痒就消失了、
0: 嗯，
2: 觉得哎没原来痒了，不抓不闹也能卡住了。做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我这个颈椎啊，哎，不麻了，也可以回头了。这后脑勺啊，脑袋皮子也不发麻了，脸也没这个麻的感觉。
3: 太好了，哎呀，
2: 哎呀，又往那聊个疗程吧。哎，我这胳膊腿吧也挺使唤了。
3: 哎呀，
2: 你也是不仔细看吧，就看不出我原来是有这个干瘫的这种后遗症的人了。
3: 哎，就不像中国风的人了，是吧？
2: 对，哎，说话了，
3: 哎、
2: 也语言也流畅了。嘴，这个也不麻了，舌头也不麻了。
3: 嗯
2: 啊，这个颈椎吧，你像回头啊、扭过头啊，也不麻了，也不响了，也不疼了。
3: 哎，好，你看看，哎呀，这个说实话呀，这你原来的基础病症问题真是不少啊。你别管是这个颈椎腰椎病，你还是这个脑血管的中风后遗症，你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这些病症呢，它都会对神经造成影响。所有的麻木和肢体偏瘫其实都是神经损伤啊，中医讲叫风症，叫风阻经络，现在讲就是神经损伤了啊。那么通过专病专治，填补国内空白的麻木一号啊，因为我老张家研究麻木病13代啊，医药双绝，方中有方。这里边呀，既有空

0: 要购买这个专利，被我断然拒绝。
1: 哎，那不能卖他。
0: 哎，我得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能用得上、用得起呀、啊，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那么有了这个药物啊，你别管是哪儿的病症问题啊，咱们呢都能让你做到一两天就见效果啊，中风偏瘫，那真的就是啊，这眼瞅着这人就能站起来。啊，眼瞅着这人这腿就能迈得开，就能有的就能使上劲，就能出了门，就这么快的效果啊！
1: 就是现在你看，我这买了四个疗程的，还有三千有望了。你听我说话，想到个偏瘫的，不像吧？
0: 嗯，不像，说的非常好 啊,
1: 啊！看，另外现在吧，我也可以做点家务活了，
0: 啊、
1: 外边出去买个菜 啊,
0: 啊，
1: 也能帮他拎一拎，上个三楼也没问题了。哎，这个当时我听说现在有活动、
0: 啊、
1: 你看看我是不是我想再订一份，你帮我帮帮忙，我再订一份吧。
0: 哎呀，确实是咱们的老患者呀，有这样的收获感觉倍感珍惜，说想再订上，现在反正花钱不多，给我再订上点，让我再好的更彻底点，是这意思是吧？
1: 啊，对对 对, 对。
0: 哎，其实没必要啊，没必要。为什么呢？于一堂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治麻木病的药物，这里边的成分呢直接可以修复神经，它不是单纯只是活血而已啊，说白了吧，它不是旁敲侧击，是直指病灶。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这四个疗程用完呢，这已经是最大量了啊，你别管是全身的大神经啊，小的这个包括像这末梢神经，你还是说这个我们的颈部肩背部，你还是脑部的大的神经，我都能给你啊修复完全，恢复正常如初啊。所以这四个疗程用完，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于一堂麻木一号，因为它是纯中药，中药讲究治稳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的这个咱们里边的地黄方啊，它本身就具有呀滋补肝肾、补养气血，解决了因为阴虚血虚啊，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热极生风等这些造成引起身体风症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讲啊，彻底去根儿就再也没这事儿了，明白吧？
1: 啊、
0: 哦哎、
1: 明白明白明白、哎、那我听你的，我是说再巩固巩固比较好、
0: 哎、
1: 更妥
0: 协一点，没必要，四个疗程足够了、
1: 啊、行行，
0: 治好就一次给你治到底，治彻底了，用不了巩固啊，该停就停。
1: 好、啊、谢谢、
0: 啊、
1: 谢谢你的，谢谢你的张老师，谢谢谢谢啊。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啊。
1: 哎，好，
0: 这次活动名额紧张，咱们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1: 好，
0: 再见。
1: 啊，谢谢，谢谢。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

0: 量稀缺，每天只限前十五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1: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不失良机。
2: 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吧？
4: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张老师你好
4: 啊。
3: 我这不听了活动的时候能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4: 对，
3: 我听的活动说是只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是吧？
4: 没错，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这个补贴金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现在已经就剩最后一点名额，很少了啊，这个所以现在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可以说
3: 这太实惠了。
4: 嗯，
3: 哎，我听您节目听讲课啊，在听了三天，我听您讲的特别好，我就想着急用上。
4: 嗯嗯，
3: 哎，
4: 那您是什么情况想着急用啊？是自己用啊还是家人用啊？
3: 我自己用。
4: 自己用。
3: 我是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4: 啊啊，
3: 还有下肢静脉曲张
4: 啊啊。
3: 哎，这都那年轻时候在厂子里头落下的毛病，这么多年了，这感觉这个病是越来越加重了，
4: 是吧？
3: 尤其是
4: 没办法呀，你看咱们那时候上班，那时候这没那个条件呐，啊，那长时间的坐着干体力活儿啊，
3: 对
4: 的呢，甚至这个工作环境又冷又湿又潮，那肯定就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啊啊！
3: 你看我们是毛毯厂嘛，你这个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毛啊，用机器打的，加上油，加上水，再把那个带油带水那个毛往机器里续。
4: 对。
3: 就是每天下班就身上湿漉漉的，那会儿仗着年轻，反正累了，那啥的睡一觉就行了。
4: 嗯。
3: 后来慢慢的就感觉这个关节不行了，尤其这个手啊，这个关节就抻僵，早上起来啊就是活动不灵活。
4: 嗯，
3: 就是僵的厉害，还那疼，尤其最近这几年啊，更算是，这手早上就跟那鸡爪伸不开，哎呀，碰一下那钻心的疼，
4: 哎，
3: 又红又肿，
4: 哎，你这个碰的它是疼，你要不碰它的，它是又麻又木，是吧？
3: 又麻又僵，
4: 哎，又疼又僵，就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整个经络闭阻不通啊，因肌腱韧带。啊，不通就是僵硬疼啊！你一牵拉，那就跟老百姓讲啊，就跟呐这个撕裂了什么东西似的那种疼。
3: 对，
4: 哎，这是指肌腱韧带的拉伤，说白了啊。
3: 对。
4: 而这个深层的呢，这个神经因为长时间得不到气血营养啊，神经髓鞘啊受影响以后，慢慢的这个受损了，充血了啊，这就是选什么呀、麻木。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咱们这个全部的这个肢体来说呀，你这个手啊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而且一点点的丧失功能啊，抓不住，捏不住的，慢慢的这问题大了啊。
3: 哎，早上吧，连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4: 对呀、
3: 得揉搓半天啊，趁这老伴儿还得帮忙，尤其这个。梳头洗个脸，毛巾我也拧不了。
4: 您看是吧？
3: 早上一碰钻心疼，真是天天以泪洗面呀，天天的疼的都忍不住。后来吧，就这个腿呀、就是又沉，是又麻木，抽筋儿。哎呀，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呀、僵又疼，胀得慌。这个血管呀都爆出来了，
4: 哎呀，
3: 就跟蚯蚓似的。
4: 哎呀，
3: 嗯，
4: 这个罪你说谁能替你受啊？啊，
3: 对呀。
4: 而且呢，这个过

0: 去，因为缺乏专门治麻治木的专业药，没有哪个药是能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神经损伤的。
1: 对，
0: 所以说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光花钱不见效，有时候家属还不理解呢，认为你就是个无底洞，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哎，那更觉让咱们觉得心里委屈了，
1: 就
0: 是、
1: 是
0: 不是？谁愿意这样啊？谁也不愿意这样，
1: 就
0: 是、是不
1: 是？这就是遭罪的病呀！
0: 啊、
1: 你说这不治吧？又忍不了，治吧又治不好，天天、啊、这钱没少花，这些年这个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家里人都为我的病犯愁，
0: 是吧？
1: 我说这听说这个病发展严重，重了还会瘫痪，
0: 对呀、
1: 啊，什么的静脉曲张呀、脉管炎呀的，你说这个下肢还冰凉，
0: 哎、
1: 嗯，
0: 哎，
1: 浮肿抽筋儿，你说天天走道都走不了。
0: 这个确实这样，
1: 睡不着。嗯，
0: 对，确实这样啊。
1: 嗯，
0: 这个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好比是啊，这一根绳子啊，就像是咱们这个神经，这个风寒湿，这个避毒，就好比是啊，咱们这个蚂蚁一样，啊，
1: 嗯，
0: 这你感觉的也是那种麻酥酥、麻木痒那种感觉、
1: 嗯、
0: 啊。西医讲就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就是这个无菌性炎症。啊，是由于这个体内风湿类风湿因子造成的局部无菌性炎症，那么它实际上就相当于像蚂蚁一点点啃，你这个绳子
1: 就是
0: 一点点被蚂蚁一点点蚕食腐蚀以后，最后绳子自然最后的结果就是给啃断了，对吧？
1: 对，
0: 神经要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造成断裂，那你想，那你这个神经信号传不下去，那你不就是瘫痪残疾吗？那还有别的吗？
1: 嗯，
0: 对不对？就是
1: 说的这
0: 啊，
1: 这类风湿也是不死的癌症，真是活折磨人呀。
0: 嗯
1: 你说天天真是就跟那个虫子刻骨头似的那种疼啊，都形容不来，一点风水凉水不敢沾。
0: 嗯
1: 哎，你说我这也是听了您的节目了，哎，这不是麻木一号挺对我的症的。这么实惠，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你说我这不能错过这机会啊，错过了你说得恢复原价我可用不起啊。我就想让张老师给我报个名，赶紧把我这毛病治一治。
0: 这个这样啊，
1: 名
0: 我不能替您报，不能替您做这个主、但是呢我可以替您做主啊，让你拿两份儿。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每个人呢，按道理来说呀，每个人拿两个疗程啊，咱们麻木病症患者呢，一人拿一份，因为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让人多拿。但是你这个病症啊，确实重，你说两个疗程，哎，让你这个麻木症状说解除，说感觉不到麻，感觉不到木，手脚能活动，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个老病底子啊，
1: 对，
0: 我得趁着麻木一号通经活血的效果强啊，我得帮你把这个经络气血完全构建起来，我得让你自身的气血补足了，能够对抗这些个病邪啊。
1: 对，
0: 这样呢，说白了，让你这个手脚活动啊更灵活更有劲儿。
1: 哎呀，谢谢。
0: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我可以让你啊拿两份儿啊。这个我一会儿我给你转过去。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天津的。
0: 天津的，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刘玉琴。
0: 天津的刘玉琴是吧？
1: 对，哎，
0: 行，我一会儿给您转过去，允许你拿两份，对吧？
1: 好，
0: 哎，您现在抓紧打电话，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眼瞅着快用完，
1: 我也着急，
0: 先定上啊。
1: 哎，好，
0: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好吧？
1: 哎。太谢谢您了，哎，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啊，
0: 嗯，
3: 哎呀，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也这个效果真是没得说呀，哎，
0: 真是没得说啊。
3: 对，哎呀，
0: 那我倒想听听看怎么个没得说啊。
3: 哎呀，你。

0: 看吧，我当时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这刚用了一个半疗程多点儿吧。
1: 嗯嗯。
0: 哎呀，我感觉基本上这都好了，我这个身、
1: 哦、就
0: 身上的、
1: 哦、基本上
0: 这
1: 都好了啊。
0: 对。
1: 那好，那您说说看，您当初都是什么病症用的药呢？啊，当初身上都有哪些个地方有麻木，或者是相应的并发症呢？
0: 哎呀，你看吧，我都62岁了。
1: 嗯。
0: 我是啥呢？是有这个面瘫，这个面瘫都2年多了。哎
1: 哦，
0: 哎呀，这个面瘫这个脸吧，那时候也是他妈的也不知道他妈的，反正找了好几个地方又针灸了，又吃汤药的吧，你也没治好，还落后遗症。
1: 嗯，
0: 这脸吧往左边歪，哎，
1: 嗯嗯，
0: 哎呀，麻木的厉害呀，你用手掐你根本不知道疼，哎，
1: 是吧？你看，那你
0: 完了吧？
1: 你能不歪吗？连感觉知觉都没了，那这个神经就没法支配肢体了，所以你这个肯定就是歪。对吧？
0: 是完了吧？还有那个总淌口水，哎，
1: 嗯嗯嗯，
0: 对。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刺，
1: 有骨刺，
0: 哎、
1: 嗯，
0: 哎，你哎呀，你说吧，你稍微弯点腰吧，它就在这儿疼。有时候吧，你蹲下捡点东西，能你说那一点儿也不往下蹲吗？你蹲下的话，你起吧还费劲，也疼，哎，
1: 嗯嗯嗯。
0: 这更严重是啥呢？关键是我的股骨头坏死吧，这个是太遭罪了，哎，
1: 啊啊。
0: 哎，这个左边这个腿吧，不听使唤，哎，麻木冰凉啊，这条腿。
1: 麻木冰凉。
0: 嗯、哎，那后来吧就拄拐了，哎，
1: 啊，
0: 拄了这段时间，那、哎、还是不行，不行，完了、
1: 啊、
0: 后来就没办法，就坐轮椅吧，哎，
1: 啊，
0: 哎呀，你说这一坐上轮椅啊，这时间一长了吧，这个肌肉吧开始萎缩了。
1: 哦，你看，
0: 实际上吧，你说我也、哎、真的，你说你也没少看，也没少想办法，还、
1: 嗯、
0: 是不是该看的地方、该治的、该用料啥的，这个方法啊，什么按摩、理疗啥的，这个我都用过，但是吧、
1: 嗯，
0: 都没有好的效果，
1: 因为那些办法都不是直接针对于神经进行治疗的啊。你说大按摩也好，你说这个理疗、烤电是吧？贴膏药，你还是扎针等等等等。它最多呀，就让你局部呀，第一让这个肌肉放松放松，让肌肉放松的目的呢，也是要让啊肌肉痉挛造成的血脉不通要得到缓解啊。有的输着液也是要恢复局部的血循环，但是啊，这都属于咱们讲叫曲线救国，曲线不是直接针对神经的。你说这里边哪个办法说直接能够让神经损伤修复，能够让断的神经连起来的、
0: 嗯、
1: 哪个也没有，对吧？
0: 对对。
1: 所以你这麻木病不是好，别说好不了啊，再这么下去加重下去啊，神经彻底断裂，一点连着的都没有了，那完了，整个肢体就是瘫痪残疾。
0: 哎呀，
1: 你知道吧？
0: 是，哎呀，
1: 哎，
0: 我就怕这个，我就寻思，你说，哎呀，你说我这刚那个退休没2年，你说这府还没想着呢，这要残疾了，那废了咋整？
1: 那是啊，咱好日子还没过够呢，是不
0: 是？
1: 是
0: 啊，哎，
1: 嗯，
0: 完了吧？这不是我舅哥，哎，
1: 嗯，
0: 他来了，完了他跟我说，
1: 嗯、
0: 他说看，他说妹夫，你赶紧的吧、
1: 嗯，
0: 你赶紧把那个麻木一号啊用上吧。他说你看我，
1: 嗯、
0: 他是啥？他是这个半身不遂麻木。
1: 嗯
0: 哎，
1: 嗯嗯，
0: 他说你看我用上麻木一号，现在我这个都好了，你赶紧用吧。
1: 嗯、对，
0: 哎呀，我寻思可也是啊，我说那个我也啥吧，我说我也买了、
1: 哎、
0: 我也试试吧。
1: 对呀、
0: 啊那个，
1: 因为就咱们老百姓最直观的观念来讲，那中风后遗症应该说，
0: 是
1: 肯定要比你这个病重啊啊。
0: 嗯，是
1: 中风后遗症的肢体麻木、活动障碍都能恢复好，那你这那更是不在话下了就，就对不对？
0: 是啊，所以我就跟赶紧的啊，买了两个，订了两个疗程的买回来，我就去用上。
1: 嗯嗯
0: 哎呀，用上了当天那天晚上，
1: 啊、
0: 哎，我就感觉腰这块吧，
1: 嗯、
0: 那个麻木吧，
1: 啊，
0: 轻了。
1: 哎，好。
0: 哎，我一看这挺快呀、
1: 嗯，
0: 而且吧，
1: 啊、
0: 哎，就是那个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1: 啊，
0: 我就感觉啥呢？就好像就跟那个你说是过电啥，有点嗖一下子，
1: 哎，
0: 嗖一下子。
1: 哎是吧？哎，
0: 嗨，哎，我一看这药效果是好啊，哎，
1: 对，
0: 这个、接着用
1: 了，就是神经通路在链接的一个具体表现呐、
0: 哎，
1: 是吧、
0: 哦？
1: 有了这个效果了，再接着用，神经越连接越好，传导功能越来越好，慢慢的这边的肢体感觉不就回来了吗？是不是？
0: 是啊，哎
1: 哎。
0: 一

0: 你一天吧，比一天的感觉它都不一样。等到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这个腰这块吧，就是那个疼啊轻了，哎，但是那个麻吧更轻了，哎，你用手你那么一摁吧，哎，这有感觉了，不像以前了，哎，以前你摁都没感觉。完了吧，就是那个屁股蛋那块儿，哎，也感觉酥酥的，哎，一会儿一下，一会儿一下，啊，
1: 对，这都
0: 你
1: 是
0: 等
1: 神经
0: 到。
1: 在重建网，这个神经网络，在这个重新建立这个信号传递过程当中的必然效果啊。这个就是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效成分神经联络肽的作用啊，因为咱们这个神经联络肽可以直接修复神经髓鞘和神经节神经细胞的损伤。这样话呢，就像让你把已经断了电线一根一根的给你接起来一样，哎，慢慢就会有这种感觉感传的这种，说像你说的叫触电感也好，或者有人形容像蚁形感，像小虫在爬也好，等等这种感觉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呀，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咱们呢天玄方是给你呢止麻通经络，地黄方是什么呀？持续修复神经的同时，是要补养气血、恢复肌肉的功能。你没发现，随着这个后期应用，慢慢这个腿呀、啊，啊，抬腿迈步啊，比以前要灵活了，甚至呢，这个腰上比以前能使上劲了，
0: 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哎，
0: 是有这感觉。你看我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个腰吧，那个疼啊、麻木啥的，基本上吧，就是稍微还有点儿。哎，这个腿吧，哎，也都热乎了。关键是啥呢？哎，我能下地了。哎呀，当时我这个心情真的是真的挺激动的。哎呀，下地吧，完了我就走了几步，哎，挺好。
1: 挺
0: 哎，
1: 好，
0: 你看我现在这是一个半疗程多点了吧？哎，我感觉基本上就是都好了。因为啥呢？你看现在我这个不淌口水了。哎，
1: 好，
0: 这个咱别说你掐疼不疼了，那肯定是疼了。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面部吧，有表情了。这个吧，
1: 有
0: 当
1: 表
0: 时
1: 情，
0: 我还没太注意，老伴跟我说的。哎，说你
1: 哎，
0: 现在怎么好像你能笑了呢？能看出你这个脸有变化了。
1: 哎，
0: 说以
1: 对，
0: 前你那个脸，你也看不出来你是哭是笑还是咋吧，就那木呆的，像个傻子似的说我。
1: 哎，对喽，
0: 哎呀，我一
1: 这就
0: 看
1: 是
0: 呢。
1: 咱们麻木一号啊，持续的这个里边的地黄方修复咱们的神经以及神经网络所支配的区域，让这个肌肉啊重新找回了协同性。这样的话呢，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慢慢这个面部表情恢复正常了，而且呢，这个面瘫呢，好多说这个因为长时间的神经造成的萎缩，它这明显好像少块肉塌下去一块的似的，一
0: 是，
1: 点一点的咱们都给你能长回来啊，不错。
0: 是，哎，所以吧，真的，我这真特别感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我寻思吧，你看我这家伙，这见到效果了，这到这种程度了，我得赶紧的，我还得抓紧的定点药啊，哎，正好我听说有活动了，哎呀，这家省一半钱呢，这一般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起呀、啊，而且我听说咱那个赠品还不多了，要怕活动要提前结束，我先赶紧打个电话。跟张老师说说，完了赶紧再帮我订一份，我得彻底的把我这病得让他好利索了，得彻底治好了，我这
1: 定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你就别找我了啊。
0: 样。
1: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呢，各地都紧张啊，每个地方现在就都剩最后一部分的名额啊，一定完活动当地就要结束了啊。这个你赶紧从你当地找这个名额，就是这个我帮不了你。
0: 那行。
1: 原本呢，说实话，我是不愿意让你再定的，因为呢，像这个面神经麻痹啊，像这个颈椎病、腰椎病，一般病症的两个疗程够用了啊。但是刚才我听到呀，你之前因为这个麻木病症啊，这个脸部已经有一定的肌肉偏瘫、肌肉萎缩的现象啊，说明这个确实啊，病症时间长啊，这种情况呢，可以让你啊再用上两个疗程。啊，再把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以后，不光是说咱们断裂的神经在神经联络肽的作用下给你修复的完完整整的，我前面讲了，咱们这里边天玄方加地黄方，地黄方除了修复神经，还具有呀通经脉、活血脉、滋养修复这个肌肉、肌腱、韧带这些方面的效果。用细的话讲呢，神经对肌肉具有滋养作用，神经功能好了以后啊，周围的肌肉慢慢的也能够恢复，也能够达到正常的这样个大小和结构，啊，那你后边这两个疗。

0: 目的就在这儿，一个是要让你啊活动更灵活自如，二一个是让你把这个缺了这块肉长回来，
1: 找回来啊、
0: 哦，哎，长回来啊，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颜面活动，哎，才能够更像正常人一样，对吧？
1: 嗯，
0: 包括这个腰椎，
1: 嗯、
0: 腰椎这也是大神经，咱们帮助你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的问题给你解决的彻彻底底、利利索索的，以后就再也没事了啊。
1: 嗯，好。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张老师，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
0: 你赶紧和朝外联系啊！现在所剩的名额就是最后一点了，
1: 哎、
0: 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哦，你赶紧先报名啊！
1: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哎，有啥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哎，好，
0: 好
1: 嘞，
0: 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张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我打进电话好半天了才打进来，
0: 啊、
3: 真不容易、
0: 哦。什么事着急找我呀？
3: 这个、哎，对，
0: 啊、
3: 这个麻木一号吧，前天我订上了，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当时抢到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3: 可是呢，到现在我还没收到啊！哎呀，
0: 哦、
3: 这两三天了啊！完了，我这一听说赠品也没有多少了，剩一小部分了。
0: 嗯、
3: 哎呀，还要提前结束这活动。
0: 嗯
3: 你说我就着急了，我怕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呀、啊。你说这个价钱多便宜啊！嗯
0: 不到900块钱，咱们治好麻木病，防止以后的偏瘫在床，是吧？
3: 对呀、
0: 啊。这个呀，你放心，既然已经打通电话订上名额的，咱们绝对确保呀，您能够按照优惠政策来啊。虽然说现在名额越来越少、
3: 嗯，
0: 越来越紧张了，但是你已经订到了啊，这个呢名额就已经属于您的，谁也夺不走啊。这个您放心啊，可能这个因为物流配送啊。稍微慢一点，没能给您送到。一般来说，我们30之内要求是要送到的啊。再有个一半天，应该能给您送过去了就。啊
3: 啊、哦，那行，我之前这价格挺便宜的。你说我一个打工的，我寻思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啊。我这一听说活动结束以后吧，就买多了。
0: 哎，你要多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
3: 是啊。
0: 你这个药是给谁定的？是给自己定还是给家人定啊？
3: 嗯，给我自己定的。
0: 你是啥情况呢？简单说说看。
3: 我就是爱手脚麻木啊。
0: 啊啊。
3: 有点高血压，动脉硬化。
0: 嗯、
3: 哎呀，这个颈椎有时候也爱麻，也不得劲儿。
0: 哦。
3: 血压呢170-120。
0: 哎呀。
3: 哎。
0: 这可是问题啊。啊，这个颈椎病本身也容易造成了颈丛神经有响，受压造成手脚麻。关键是啥呀？你高血压，血压太高啊。西医讲什么？血压太高造成脑动脉痉挛狭窄，严重的就是栓塞，那就是中风了。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容易出现呢肝阳化逢、热极生风这种现象啊，这也容易中风。其实说法啊，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个意思。你这个情况呀，你这样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得赶紧给您催一下，让你早点用到药啊，因为这个中风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早用上一天，你当天。头就不晕，手就不麻，你这样的话你自己是不是也就放心多了？是不是？
3: 是是，我就寻思，
0: 哎，
3: 有时候端碗呢，有次都掉地下了，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呀，一定帮我催一催呀。
0: 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您这个确实应该尽早用药啊。您当时留的什么名字呀？
3: 我当时留就我自己的，我那个王丽娟。
0: 啊、王丽娟，行。下了节目以后，我马上给您落实啊，尽快给您送到，好不好？
3: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
0: 行，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是真不容易啊。我麻木一号吧，我用的好。 哎呀，当初买这个四个疗程的，现在手里吧就剩半盒药了，现在这病很好了，啊，
0: 好，
4: 哎呀，我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这药用的确实好啊，太棒了，我太满意了，我太高兴了啊，
0: 哎，好，
4: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吧，药吧我是分两批买的，就刚开始我不相信，我来买两个疗程的，我寻我试试用用吧。没想到两个疗程的就这么好啊！啊，
0: 是吗？那您说说看，您当时都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4: 张老师啊，我73了，我高血压、脑血栓呐、啊，还有那风湿老寒腿呀、那高压都180、120低压呀，走道画圈、画弧、就是这些都发麻发木啊，像不过血似的，这手就跟鸡爪子似的跨过坑啊，脚擦了地抬不起来呀，画圈走道啊，腿发麻发木啊，天冷更厉害呐。啊，
0: 是吧？这个麻木是你的感觉，实际上呢，它就是神经受损啊。它另外一个表现什么呀？就是你刚才说的胳膊画框、腿画圈，它就是运动障碍啊。它其实跟麻木是一个意思，就是神经问题，明白吧？
4: 就是我张老师，我麻木的时间长了吧，就是右胳膊都肌肉萎缩了啊。
0: 哎呦，你看，
4: 哎，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这药是专治麻木的。哎，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当天用上我就感觉这手指头啊、脚趾头的麻木就减轻了，啊，就有热乎劲这么串了。用了10天的时候吧，这个腿呀、就不凉了，不抽筋了，哎，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那半拉身子不好使，框框那个手胳膊啥肝胆弯了，哎，腿有劲了。
0: 好，
4: 哎，两个疗程用完嘛，基本就是全好了，各个关节可灵活度都好了。你说我搁屋里扫个猪扫个屋子，擦个地子、在屋里溜达什么的，随便了、就敢出门了。
0: 好事。
4: 原先舌麻嘴麻呀，哎，两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这都好了，肌肉萎缩都恢复过来了。
0: 是吧？哎，我听出来了啊。
4: 哎，这一看效果好，我又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我这血压120-80，浑身上下一点儿不麻了。哎呀，抬起抬腿啥，伸胳膊那太自如了。啊，出去吧，你买米买油我都行，拎着回来那都就不费劲儿。
0: 是吧？
4: 就说跟你说，就变天吧，我一点都不害怕了，啥事没有了啊。
0: 好。
4: 我一看效果这么好，我家人全都替我高兴，全满意。完了，听说活动买这麻木一号给俩疗程的，省一半钱。说活动提前结束了，我先让你再帮我订两份。我现在在巩固巩固疗效，你帮我订上吧，张老师。
0: 哎呦，没必要了啊！
4: 啊，
0: 四个疗程药就是中风、偏瘫、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的，咱们都能够帮你把神经完全修复好，神经连络态都能让你把神经长得跟健康的一模一样，症状就全部恢复了。而且呢，麻木一号标本兼治啊。咱们是天地玄黄一条龙，咱们包括呀身体里边的阴虚血虚啊、这个肝阳化风生风的病根都去除了以后啊，再也不麻不木，再也远离脑中风的危险了，没必要再用药了啊，咱停就停了吧。
4: 我现在别错过这个活动机会，我先来两份吧。
0: 活动没关系了啊，一分钱不用花了，活动10块结束了，我们还有更多的需要照顾的人呢，您这个呀足够了啊。
4: 行，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我听你的。行，
0: 也祝贺你啊。
4: 好，
0: 再见。
4: 谢谢张老师啊，谢谢你。
0: 不客气，再见。
4: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

0: 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单雄信告诉金甲通环，你们两位啊，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给我侍候好我这位叔宝兄，他在监狱里头不能受到半分委屈，住的地方得给他安排单间，别像监狱似的被褥都得是新的，每天好吃好喝，有酒有肉，他在这里就跟住别墅一样，如果他有半点委屈，或者以后出狱的时候他受了那么一丁点儿，单雄信说到这里把脸往下一沉，二位兄弟，按说咱哥仨的关系不错，交情够份儿，但是我今天呢不怕二位兄弟生气，你们跟我单某的交情比我和叔宝兄的交情那没法比，如果说我叔宝兄在此受到委屈，到那个时候两位兄弟可别怪我单某翻脸无情。说到这里啊，单雄信朱砂眉这么一挑，大眼睛这么一瞪，胡子嚓红胡子呀全炸起来，哎呦，那真跟庙里的灵官一样啊，把这金甲铜环给吓的呀。哎，二哥二哥，你不用说不用说，我们都明白我们都明白，交给我俩您就放心吧。单雄信一伸手，旁边有服侍的单炳就递给单雄信一封银子，这一封银子200两，单雄信往桌上一放，两兄弟，这200两银子是我叔宝哥哥在监狱里的生活用度，这钱别省，可着花。单雄信说完又一伸手，这单炳又递过来一封银子，还是200两，单雄信又扣桌上了，这200两是给二位兄弟的，二位兄弟事后叔宝兄受累，我先预付200两，未来叔宝兄出狱，单某还会重重有谢。哎呦呦呦呦呦！金甲铜环吓得双手直摆呀，二哥二哥，这哪的话呢，我们这银子不能收不能收不能收，我们应该的应该的，不必须收，兄弟是兄弟，这钱你必须拿，你拿了哥哥我也放心，这话说得很明白，你拿了银子咱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在这个案子上你们就不能有二心了。喂，这金甲铜环心中叫苦啊，知道这银子烫手啊， 这是非坑呢，但是不敢得罪单雄信呢。两个人明白单雄信的身份，好，二哥，既然如此，那我俩就财黑了，把这两分银子给放起来了。单雄信说：“这么着，我们现在能不能看看我叔宝哥哥呢？这两位心说话，现在他是死囚犯呢，当响马嫌疑人关起来了，按说谁都不能探视，但是不敢说半个不字。当然可以。您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啊。您随我来。两人呢，亲自带着单雄信，这一班人呢，十来个呀，稀里糊涂进监牢了。这牢头也认识单雄信呢，一见这两位班头，两个班头冲着牢头这么一使眼色，让他呀别管，牢头也明白，赶紧的给开锁开门。单雄信在这里又和秦琼相会了。秦琼一看单雄信，这秦琼啊好悬眼泪没掉出来呀。哎呀，二弟呀，你怎么来了呀？哎呀，叔宝哥哥，是小弟等人让叔宝哥哥受苦啦。单雄信一了一击儿，扑通给秦琼跪下了。单雄信一跪，后面王伯党、李密等人全跪下了。哎呦，秦琼赶紧的，这是哪说的，赶紧起来，折杀为兄了。把单雄信扶起来，单雄信说了：“叔宝哥哥，这事儿啊全怨我呀，我们呢就想向叔宝哥哥表达我们的心意，给的东西太多了，东西一多，钱白动人心呢，才会给哥哥遭致如此的横祸呀，不怪我们又怪何人呐。”哎呀，秦琼一摆手啊：“二弟呀，不要这么说，哎，这事儿啊谁都不怪，怪就怪我秦琼命不好啊。我发现了，哎，我现在呀正走倒霉运呢，你看，由打去年八月一直到今天，在这上党县我倒了多少次霉，这命里注定我就在这里啊，哎，是个倒霉运，所以谁都不怪。二弟呀，你是怎么找来的？”嗨，单雄信说：“是这么回事儿，店小二给我送的信儿啊。”哎呀，秦琼说了：“幸亏他送信儿啊，他不送信儿，我也想到二弟了。我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只认识二弟呀。我原本呢就想说，我病在玄通观，把这个案子引向魏征、徐茂公两位道爷，他们俩聪明啊，知道之后肯定给二弟你送信，这样呢也能够把二弟你呀剥离这个案子之外，不会牵连到你。”哎呀，叔宝哥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其实啊，你不用编瞎话，你就说那东西是我送的，在这潞州没人敢查，你越捂着盖着，这个案子越不好办呐。哦，秦琼一听，那现在这个案子应该如何是好呢？单雄信说：“是这样的啊，这个案子有这么多岔头，别的岔头都好办，现在有一个岔头，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说呀，现在新上任的潞州司马叫夏风春，五天前他被人用锏给打了，而且呢被人劫走了财物，其中有几串珍珠串，而这几串珍珠串就在您所携带的那些财物当中。经刚才我们回忆呀，这个珍珠串是金城牛盖送给您的，所以叔宝哥哥，您现在呀得给我说实话，到底在五天前发生什么事儿？那一天我记得您上午去了玄通观，一直到了快黑的时候您才回来，您在路上到底发生没发生什么事儿？您回来的时候，我看您和金城牛盖在一起窃窃私语，金城牛盖身上还有伤，我当时没细问，但现在想起来 是不是你们三个人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叔宝哥哥，事到如今关乎您的性命，您可不能够再隐瞒了。您抢没抢过夏风春？打没打过夏风春？您只有告诉我这实情，我才好从中斡旋，把您从这个案子里解脱出来呀。抢了打了，有抢了打了的解决方法，没抢没打，有没抢没打的解决方法。但是您得给我说实情啊。是啊，这李密在旁边也说了，叔宝兄啊，现在呀，您什么都别顾虑，有什么说什么，我们才能够想出营救你的策略呀。秦琼一看事到如今不能隐瞒了，这五天前呢，我确实打了一个人，我以为是当地的什么恶霸呢，纨绔子弟呀，因为他呀要抢着金城牛盖的马，把金城牛盖给打了，而且还紧追不舍，非得要捉拿金城牛盖，正好被我碰见，结果一伸手我就把他给打了，打得抱鞍吐血，他跑了。我打是打了，但我没有劫他呀，什么珍珠串啊什么的，这我就不得而知了。秦琼啊又把当天的情况详详细细的给单雄心这么一说，单雄心一拍大腿，哎呀，叔宝哥哥，您是个老实人呢，你可不知道啊，就这金城牛盖这俩小子呀，他就是一对惹祸包啊，肯定是他们手上没钱了，想要送您东西，手上没钱，如果没东西送，怕别人耻笑，这才想出下策，居然敢在上党县劫道，这劫的就是夏风春呐。没想到您阴差阳错的就卷进来了，把这夏风春还给打了，啊，是这样吗？您不信呢？不信一会儿金城牛盖来了，我问问他。正说着呢，夏炳过来了，说我已然把金城牛盖这两位爷给请来了，让他进来。金城牛盖不知怎么回事啊，走进监狱见到单雄信，二哥，叫我俩有什么事啊？怎么在这个地方啊？叫你们俩有什么事？过来，过来，过来。两个人往前这么一凑，我见了什么什么，见了什么什么。单雄信当时就给俩人两个耳雷子呀！二哥，你怎么打我们？打你们，我宰了你们！单雄信说着抬腿要踢，哎呦！秦琼赶紧的给抱住了，二弟不能这样，早知你这样，我就不该告诉你。哎呀，叔宝哥哥，你别拦我，我要按照江湖规矩处罚他们俩。不行！秦琼说：“我在，你就不能处罚，有什么事好好说。”李密过来也拦，这里毕竟是监狱，人多嘴杂的，咱不能在这里发火，要紧的是赶紧问到底怎么回事。单雄信一指金城牛盖，你们给我说实话，五天前你们俩干什么去了？怎么着被人家追赶？又怎么着让叔宝哥哥替你们出头？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叔宝哥哥因为这个事儿面临着项上人头不保，你们还不从实讲来说。金城牛盖一看事到如今不敢不说呀，只能把五天前去劫道的事儿一五一十说了。秦琼一听，得，我还中计了，闹了半天是他俩劫人家，结果呢我成帮凶了，等于我帮着劫道了，我缠住了夏风春，他俩倒好。

绕道跑了，我以为跑回二钱庄了呢。我还说呢，俩人胆子怎么那么小呢？哎，没想到回去他把人家给劫了。哎呀，这俩人怎么这样啊？单雄信听了个气呀！你们呢？你们自己说，按照江湖规矩，敢在上党县劫道的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处死？哎呀，哥哥，扑通扑通，两人全跪下了。哥哥饶命，哥哥饶命，小弟知错了。秦琼一看，那不能让单雄信当自己面杀这两位呀。秦琼也跟着求情啊，二弟，算了算了，这两位兄弟呀，怎么说也是因为我秦琼啊，想给我东西，这才劫道啊，这是因我而起。二弟，你如果真的按江湖规矩办，那我秦琼就没脸活在世上。你杀了这两位兄弟，我立刻在这里撞死在牢房当中，我就死了，我也不活了。那大家也跟着劝，最后单雄信一看呢，得了，你们先起来，看在叔宝哥哥面上，先饶你们不死，把脑袋先系头上。现在没工夫搭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搭救叔宝哥哥。哎呀，多谢二哥，多谢叔宝哥哥不杀之恩。这俩人从地上爬起来了。那这个时候，一切真相都大白了。接下来就是怎么营救秦琼了。首先，跟秦琼串供，再上大堂啊，你把原来的供词给推翻了，就说这些财物是单雄信跟李密两个人赠送的，两个人各赠送了多少？什么东西，三个人呢串得清清楚楚。说现在老爷要问你为什么推翻之前的口供，你就说我怕呀牵连到我的朋友。那后来我听说呀，这件事情如果不照实说，我呢就有可能丢掉性命，没办法，朋友也不能要了，我就照实说吧。不信，你可以把二贤庄的单雄信以及李密都叫到大堂上来。两个人能为我作证，你就这么说，我们就为你作证。哎呀，秦琼说，要是夏逢春一口咬定这几串珍珠就是他的呢？李密说，这个你就甭管了，他咬定是他的，我咬定是我的，我们俩打官司在潞州，我有把握他炸不了刺儿啊，这事儿您就甭管了。那他要说我就是劫他的响马呢？单雄信说，这事儿你也别管，你一口咬定不认他，即便他认识你，你也说我不认识他。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你只要在这里咬死了这个口供也就行了，其他事情一切你就别操心。你呀，就放心的在这里好好住着，也别想那么多，其他的全交给小弟，小弟向你保证，一定啊免去哥哥的死罪。那至于这个官司能够打到什么程度，我现在也不敢保证，但是有一点，一定免去哥哥死罪。如果官府非得要判哥哥死罪，哼，小弟呀，砸牢反狱也得把哥哥救出监狱。哎呀，秦琼说，如果是那样，那是我秦某的命。二弟，千万不可为秦某铤而走险。哥哥，你就别说了，就按照咱们串的供进行打官司，咬紧牙关，不许改供词，好吧？一切依二弟，哎，这就对了。您好好在这里，我已经吩咐抓您的那两位，这里班头金甲通环，咱自己兄弟，原来跟你不认识，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介绍你们认识认识。但是呢，现在认识也不晚，由他负责您在这里一切用度，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您呢，就是不能够出牢狱，其他的跟平常生活是一样的啊，不必多想。我赶紧的去打点你的官司，怎么跟时间赛跑啊？那位夏逢春，人家已然知道了，得赶在夏逢春行动之前，赶紧把这个局啊全部布好了。所以呢，匆匆告别秦琼，大家出监牢了。到了牢外，又对金甲通环嘱咐一番，两个人呢对天发誓，您就放心。

叔宝哥哥在这里，那我就把他当亲爹了，这还不行吗？大家伙一听，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那就不能说别的了。于是单雄一点点头，拍拍两人肩膀，就把这重托托付给两个人了。紧接着，单雄一要求我要见苦主，哪苦主啊？忘事啊，还有忘恩。我先把这个人命案子先给他抹平了。另外，同时啊，兵分两路，李密去见周刺史蔡大老爷。李密跟着蔡大老爷认识认识，在一个程度上可以说，李密是这蔡刺史的老师，两个人有师生之谊。你别看李密这么年轻，有师生之谊。蔡刺史能走到今天，李密帮了很大的忙，对蔡刺史有知遇之恩。所以李密去找蔡刺史，那单雄信就有着金甲铜环引着。见到了苦主忘事和忘恩，一见着忘事，单雄信不废话，开门见山就说了：“说我是二贤庄的单二员外，打死你老公的是我的好兄弟。现在我把话呀给你说白了，你老公死了，我现在要救我的好兄弟，多少钱？你开个价，只要你承认是你老公深更半夜要图谋不轨。”要去杀我的兄弟，谋他的钱财，最后把我兄弟杀你老公，定为自卫反击，失手误伤人命，这就行了。只要你苦主咬着不放，我就有办法救我兄弟，这就是我的目的。你开个价吧。开始啊，这旺氏还哭天抢地呢！哎呀，人都死啦，人被人打死啦，我们可不是一个图钱的人呐，我们就是争口气呀。我们要求官府啊，把这凶手一定要以正国法呀，还我老公的一个公道啊！单雄一听，给我玩这个呀，冲着金甲一使眼色，金甲明白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啊！叫唤什么呀？单二员外现在跟你要和解，现在就要你一句话，和不和解？这个案子我告诉你，我们都已经查明了，现场没有任何打斗痕迹，那就是你老公拿着刀引夜到人房间谋财害命，结果人家一剪把你老公给戳死了，这属于误伤，打到哪里也属于误伤，充其量这秦琼。只能判一个流放发配，发配时间还长不了，顶多2年。谁让你老公要谋财害命呢？所以这官司你打到底也就如此。如果你非得死咬着不放，一直往下打，到那个时候，你可是所有的人都得罪了，钱一文也得不到，人都得罪了。您得罪的是谁呀？得罪的是二贤庄的单二员外。你就自己琢磨琢磨这个后果，你能担得起担不起？啊，王恩，她是个娘们儿，她想不明白这个茬儿。你可是个爷们儿，在这一点上你可别犯糊涂啊！你得劝劝你姐姐。我现在可是向着你啊！如果说未来你姐姐和你把单二员外得罪了，你姐姐不明白，王恩。你可明白？你在那小张村赌馆，你欠的人家50两银子，可还没还呢。那家赌馆可是单二员外开的。你在大王庄吃人饭挂人单，到现在已经5顿没还了。那家饭馆也是单二员外开的，人家饭馆说了，你再不还钱，人家打断你的腿。但是如果和解了，这些东西都不是事儿，不但一笔勾销，我想单二员外这么大方的人，弄不巧啊，还会给你们点银子，何去何从？你个男子汉得拿主意呀！这软硬这么一兼施，忘恩能不明白吗？明白，姐，你别哭了，反正是姐夫已经死了。
人死不能复生，咱就提要求就行了呗。那意思，咱该多少钱，咱提多少钱呢？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他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
3: 对
2: 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

0: 伙会盘子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尺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事事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呢。
0: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有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

0: 块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掐，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怎么了，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的
2: ，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哇、哦、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2: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来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别话，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0: 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

0: 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咱怎么
0: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0: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0: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你
0: 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1: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板儿胡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

0: 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喜沙沙喜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看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4: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4: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4: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4: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4: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4: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4: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4: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4: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4: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2: 80。这卖80
4: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4: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4: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4: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4: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4: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4: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4: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4: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4: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4: 嗯，走。
1: 哎，
4: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4: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4: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4: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4: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4: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4: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4: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3: 小曲。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4: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4: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4: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4: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我喊了一声美，二位你肾不亏。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
0: 粉溜溜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了。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就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我头一句话。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啊，人是这意吗？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呵，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这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1: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0: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1: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2: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
3: 好，
2: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0: 老师来开门。你好。
2: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0: 啊？这是哪儿啊？
2: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2: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2: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0: 你好。
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1: 哎，
2: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2: 倒茶。
0: 不用客气。
2: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2: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0: 还好，
1: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2: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2: 开始。
0: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2: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
2: 啊。
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
0: 是吧？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0: 这是我的
2: 表现的一次。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2: 什么？
1: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2: 啊？
1: 倒数第二。
2: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
2: 想
1: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2: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1: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2: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2: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0: 石油，你危险。啊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

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看现在咱们剧场多好啊！
6: 哦，
5: 设备完善，空气流通，座位舒适，秩序良好。
6: 我们的剧场都是这样。
5: 是啊，现在是这样
6: 啊。
5: 解放以前，北京哪有大剧场啊？
6: 哦，
5: 你像城里头的，吉祥、长安，这还好一点，
6: 大点。
5: 要到城外的天桥
6: 啊，
5: 有什么歌舞台、宴舞台、乐舞台，看场戏呀、啊？哎呀，那个乱！
6: 哎。看戏怎么还乱呢？
5: 啊，就门口那卖票的就够乱的。
6: 怎么呢？卖票怎么乱呢？
5: 他不登广告啊？
6: 啊，
5: 就靠着门口站俩人在那儿喊，
6: 嚷什么呀？
5: 嗯，
6: 卖票在售票室里卖，
5: 那儿喊呢为招揽生意。
6: 哦，就让他嚷嚷。
5: 他那宣传词也很可笑，
6: 怎么说呢？
5: 这样，
6: 嗯，
5: 看戏吧，看戏吧。有擦胭脂，有抹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6: 玩命了，
5: 两毛一位，花钱看玩命，
6: 这叫什么事？
5: 你说外边这么乱呢？
6: 啊，
5: 那剧场里边更乱，
6: 里边也乱
5: 啊，时常有打架的。
6: 怎么看戏还打架？
5: 你爱听那个角，我爱听这个角，俩人因为叫好就能打起来。
6: 为这也能打起来？
5: 有时候楼下跟楼上打起来，
6: 这可奇怪了。
5: 嗯，
6: 楼上跟楼下谁也挨不着谁，怎么也打架呀？
5: 他那阵儿没有护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6: 啊，
5: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6: 都掉什么呀？
5: 你要掉个戏单，掉个手绢，这不要紧。
6: 哎，
5: 掉茶壶给那位开瓢了，
6: 那还不打起来
5: 啊？就说是啊。
6: 嗯，
5: 还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
6: 嗯，
5: 卖瓜果梨桃的，饽饽点心的，卖报的，卖戏单的，最讨厌的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6: 手巾板啊，
5: 嗯，
6: 下边人爱出。

0: 出汗，擦个毛巾，这不好事吗？
1: 是好事
0: 啊！
1: 他一来回扔，弄得你眼花缭乱。
0: 不，来回的扔啊，
1: 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把它拧干了，上面还弄点花露水儿。那脚站一人，这脚站一人，俩人这扔啊，
0: 就扔了。
1: 这玩意儿还得有点技术啊。
0: 怎么技术呢？
1: 哎，你看他扔那么高，上面什么东西也碰不着。
0: 是啊，
1: 哎，扔主是这样。
0: 嗯，日这扔过去了。
1: 你看那接的主啊，
0: 怎么样？
1: 满不在乎，一看到了。啊，甭，
0: 嗯，还扔得挺准，
1: 哎，离得近，楼上楼下，要扔的时候还得来个花样，
0: 都什么花呀？
1: 扔的主来个张飞骗马，
0: 扔上去，
1: 接的那个主呢还来个苏秦背剑，甭，
0: 嘿，有时候要扔散了呢，
1: 那就来个天女散花了，
0: 好了，花样真不少。
1: 你再听这个，
0: 嗯。
1: 你们瞧那儿，哎，哎呀，这各位，这说怎么样？伯良堂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来的新闻。
2: 哟，二婶，我在这儿呢。
0: 瞧这乱劲儿的哟，
1: 坐在那儿你就好好看戏吧。
0: 啊，
1: 聊天
0: 哦，还聊天儿。
1: 哟，二婶，您怎么这晚上才来啊？
0: 嗯、
1: 可不是嘛，今儿个我家里有点事，要不然早就来了。嗯、你看今儿这天多好啊！
0: 嗯、
1: 哎，哟。那怎么下雨了？
0: 下雨了！
2: 哎，楼上你们这孩子撒尿了！哎，
0: 这就快打起来了。
1: 就这样的艺术啊！
0: 啊，
1: 有时候你还看不着，
0: 怎么能看不着了？
1: 哎，门口戳个牌子，
0: 哦，
1: 写着今日堂会。
0: 哦，有堂会了，
1: 就是上人家去演。
0: 啊，
1: 什么叫堂会戏啊？
0: 啊，
1: 过去那有钱有势的人，家里办个喜寿事，把艺人叫到他们家去唱。
0: 哎，唱堂会戏吗？
1: 其实他也不懂艺术，
0: 哎，
1: 他就是为显示他的财富。
0: 哦，
1: 堂会戏
0: 啊
1: 更乱了。
0: 堂会戏也乱。
1: 有一次我在济南，
0: 啊，
1: 就在那个韩福聚他们家里头看过一次堂会戏。
0: 哦，就是过去那大军阀呀。
1: 对呀、
0: 啊，啊，
1: 给他爸爸办生日。
0: 嗯，
1: 嚯，那天戏挺热闹。
0: 都演的什么戏啊？
1: 那天呢、
0: 啊？啊，
1: 那个戏头一出是《百兽图》。
0: 那是拜寿的戏吗？
1: 嗯
0: 嗯，
1: 第二出是玉杯亭大团圆，
0: 吉祥啊。
1: 三一出是红净戏，
0: 什么戏？
1: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0: 这个戏是文武代打呀。
1: 是啊
0: 啊，
1: 那寿星老坐在头一排，
0: 嗯，
1: 就是那韩福聚他爸爸，
0: 是为他演这戏吗？
1: 嗯
0: 嗯，
1: 人家别人都叫好
0: 啊，
1: 他不愿意听，
0: 他不爱看。
1: 千里走单骑唱得正热的时候，
0: 嗯，
1: 他站起来了，别唱了，你们这什么戏？都下去，
0: 轰了，
1: 把你们那挂师给叫来。
0: 这怎么了？
1: 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啊，
1: 赶紧跑下去了
0: 啊！
1: 管事的来了，那个老太爷，那个你有什么吩咐啊？
0: 有什么事儿？
1: 你们唱的这什么戏？
0: 听了半天不知什么戏。这是千里走单骑关公戏，
1: 那红脸的是谁呀、啊？
0: 不知道是谁，红脸的那是关云长啊。
1: 那关云长是哪里的人呢？
0: 啊，他是山西人，
1: 山西人。
0: 哎，
1: 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打仗？有我们的命令吗？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0: 他是谁的人呢？
1: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为嘛不唱我们这山东的英雄？
0: 那关公也是英雄啊。
1: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呢？
0: 哦，爱听秦琼的戏。
1: 是，哎，老太爷，那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
0: 嗯，
1: 那就请您点戏吧。
0: 您点一出吧。
1: 我问问您，
0: 嗯，
1: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还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0: 他那谁知道啊？那玩意儿，
1: 是他们俩没比过，
0: 他不是一朝代。
1: 今天让他们比比，
0: 哦，比比啊！
1: 来个关公战秦琼，
0: 好嘛？
1: 哪有这么出戏啊？
0: 根本没这出戏。
1: 管事的一听呢，也不敢说，你不懂艺术
0: 啊。
1: 你不懂历史，
0: 那怎么？
1: 只有说 啊，这戏我们不会，
0: 只能说是不会。
1: 您点个别的戏吧，
0: 换别的吧。
1: 妈，啊，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
0: 啊，
1: 那就全别唱了。
0: 我们得唱，
1: 我也不给钱了。
0: 怎么着？
1: 你们也别走了。
0: 干什么呀？
1: 在这里饿你们三天。看你们会唱不会唱，
0: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
1: 管事的可害怕了，
0: 吓坏了。
1: 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去问问他们。
0: 他问谁去呀？
1: 问演员去啊。
0: 先商量。
1: 都来，各位老板，咱们这戏唱砸了。
0: 你看，
1: 这戏，人家寿星老不愿意听
0: 啊。
1: 演员也知道。
0: 是。
1: 你惹得起吗？
0: 惹不起。
1: 那就改别的戏吧。
0: 啊。
1: 对，那个点戏了
0: 啊，点下来了。
1: 嗯，
0: 关武战秦琼啊，唱吧。
1: 你说演员他能不生气吗？
0: 哎，
1: 问这管事的。
0: 嗯，
1: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有这么出戏吗？
0: 根本没这出戏。
1: 关公是哪朝人呢？
0: 关公是汉朝人呢。
1: 秦琼呢？
0: 唐朝的。
1: 这俩能唱到一块吗？
0: 哎，他们俩是遇见不着。
1: 是那也得唱。
0: 也得唱。
1: 那你要不唱啊，他就说全别唱。
0: 哦，
1: 也不给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
0: 对。
1: 他饿一年也没法唱啊。
0: 嗯，
1: 没这么一出戏，
0: 根本就没人会。
1: 那么这当这些人真要饿死几个，那怎么办呢？
0: 那这怎么办了呢？
1: 唱关公的这个演员活了。
0: 哦，
1: 嗯，给他唱。
0: 唱了。
1: 唱胡点，咱们就胡唱。
0: 胡唱啊。
1: 嗯，我还来关公
0: 啊。那这秦琼呢？
1: 谁来秦琼？
0: 谁来啊？
1: 谁会啊？
0: 没人会啊。
1: 老生吧，那是那个刘备。
0: 哦，
1: 你把你那套脱了。
0: 让他
1: 扮秦琼。
0: 对，那赶紧他扮秦琼吧。
1: 嗯，
0: 穿上青箭衣，戴上罗帽，粉底靴子，丝鸾带，扮秦琼。
1: 那什么戏？
0: 哎，卖马吗？
1: 卖马的秦琼
0: 啊，
1: 那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
0: 哦，倒霉的时候还不行。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大扮。
0: 大扮。
1: 扎硬靠雪蟒，戴帅子盔。
0: 哦，
1: 照着瓦岗寨那么办。他那个时候啊，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0: 哦，这种扮相了。
1: 哎，
0: 嗯，
1: 赶紧给他扮戏。大伙儿就给这老生扮戏。
0: 哦，
1: 老生说，你得给我扮上，我也不成，我
0: 啊，
1: 我不会呢，我怎么唱啊？
0: 没词儿了还，
1: 不会你自个儿编呢？
0: 我，哦，现编词儿。
1: 我怎么出去啊？我
0: 这还黑着场子呢。
1: 你来个做大仗，点将。
0: 哦，嗯，
1: 一表白
0: 啊，
1: 表白完了以后不就下场了吗？
0: 啊，
1: 我来个小过场，
0: 小过场，
1: 小过场，一下堂鼓你就上。
0: 哦，
1: 咱们俩一碰面，
0: 哎，
1: 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0: 哎，他这办法还不错，也就这样唱。
1: 哎，
0: 嗯，
1: 那就办好了。
0: 哦，
1: 扎硬扣，学着忙，
0: 就这样唱了。
1: 唱，
0: 那点将就开始了。
1: 刚打鼓子就这么打，
0: 就这样唱了。
2: 大步扛街扛街扛街扛街扛街扛街扛街扛街扛扛扛街步扛街扛。
0: 秦琼出场了。
2: 扛切切切切切切，
1: 演员心里想的是什么玩意儿啊？
0: 本来没这么出戏嘛。
2: 哎，切切切切切切，
0: 啊，这是透秀。
2: 扛切切切切切，
0: 正官。
2: 哎，切切，
0: 女人。
2: 扛
0: 掖水秀。
2: 切扛切，
0: 你瞧这做法。
2: 扛切切切，
0: 上
2: 切。扛
0: 这怎么这么慢呢？
1: 想词儿呢嘛，
0: 还没词儿呢。
2: 扛切扛切扛切扛切扛切扛。

0: 刀要我马，狼烟扫。
1: 扛起去去去，点将算完了。
0: 下边还没词儿呢。
1: 那做场诗怎么办？
0: 也是现编的。
1: 什么词儿啊？
0: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1: 好嘛，明朝的词儿。
0: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1: 轮轮大的大的抗一切的苍
0: 本帅
1: 苍
0: 心勤民穷自失宝，
1: 抗谁
0: 混世魔王假钱为臣，官拜天下杜招桃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御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
1: 谁呀？
0: 汉将关羽。
1: 好嘛，
0: 众将官
1: 哟，
0: 起兵前往。
1: 哦，不是扛铁扛铁扛铁扛铁，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0: 关公该上。
1: 哦，关云长上，
0: 扎金软靠。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1: 哎，
0: 一手拖着靠拍子，是这样。
1: 小过场，
2: 扛车扛不来，车扛不来，车一车一车扛不来，车一车扛。
0: 俺苍关云长
1: 扛车，
0: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界。尊师们，
1: 有
0: 引敌
1: 者。哦，扛车扛车扛，一家堂鼓。
0: 关云长，大刀一横，
1: 哎，
0: 秦琼摆开了双锏，
1: 俩人碰面了。
0: 谁看谁都别扭。
1: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0: 来将通名，
1: 报名吧。
0: 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将关羽。
1: 他这俩人
0: 为何前来打仗？
1: 为什么来打仗啊？
2: 他哪知道。
0: 他一听，
2: 哎，这是干嘛呀？
0: 他生气呀，
1: 他还火了。
0: 这样可坏了。
1: 怎么呢？
0: 戏台上有规矩啊。
1: 啊，
0: 这是叫板起唱。
1: 对，这是叫板呢。
0: 打鼓的一听，
1: 哟，
0: 还有唱啊。
2: 唱不来得唱，接着唱。
0: 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了。
1: 你瞧这味儿乱劲儿。
0: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1: 他当时他唱什么呀？
0: 也是现编的词儿啊。
1: 怎么唱的？
0: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1: 关公啊，
0: 听了，
1: 扛不来才扛不来，也得扛。
0: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3: 我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消防队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
6: 道。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哼，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

0: 小羊。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羊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羊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

0: 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做做样子。

0: 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1: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啊，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1: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您就别客气了。
1: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1: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2: 不用了吧。
3: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1: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1: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

0: 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

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他，我都吃醋了。
1: 闪闪，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欠了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6: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晓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6: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

0: 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9: 姨，
2: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9: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

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重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 壮士一起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石家庄井陉矿区有一座段家楼，是民国总理段祺瑞所建，如今呢已经被打造成为了沉浸式乐园，深受游客青睐。那么这座段家楼建立的前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来为您说说井陉煤矿与段家楼的故事。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播讲雪松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 要讲段家楼，咱们先得从石家庄的井陉煤矿说起。井陉煤矿采煤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10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当时在这里设置了真定府石炭坞，管理煤炭的开采。到了明代，开采日渐兴盛，井陉矿区横建老君庙碑文就有记载当时的开采情况。到了清代，煤窑更是星罗棋布。井陉县志当中记载，清嘉庆道光年间，仅凤山井田区就有108个煤窑。清末，一些地主、绅商和窑主纷纷集资合股开办煤矿，在矿区境内先后出现了井陉、正丰、宝昌、民兴、裕兴等多个采煤公司。这些以民窑为基础开办的煤矿，大多数相继夭折，只有井陉、正丰这两个依靠中德官商势力投资兴办的煤矿得以生存发展，并成为井陉矿务局的雏形。广义上的井陉矿包括井陉、正丰两座煤矿。井陉煤矿近代开矿第一人是张凤起，井陉南郑村人。他获知清政府要修建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经过正定，他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发财的机会。1898年，张凤起呈请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批准筹办横溪煤矿，但由于资金缺乏，煤矿半途停工。清光绪年间的张凤起想到了招商引资，他通过关系找到了天津租界的一个德